0: 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搭陌生人的车会主动坐在后排。
1: 陌生人，陌生人，张小白你再说一遍，陌生人吗？
0: 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人。
1: 你还会主动搭人家的车？
0: 不，就比如说需要同行了，然后搭人家的车走，那可能就要坐在后排会更。
1: 好，现在我带你来回想一下，你还记得有一次我搭你的车吗？搭你的车回家对吧？我是坐在了后排还是坐在副驾驶呢？
0: 忘了。
1: 好，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坐在了，如果我坐在了后排，那就冲你这敏感的小心思，内心 OS 肯定就是
0: 你要跟我拉开距离。
1: 对呀，
0: 对呀，
1: 我这旁边副驾驶空着，你怎么不坐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你搭别人的车，别人也是这样的想法，难道说我是在给你当司机吗？你倒是挺会选位置的，那后排那个位置确实最安全。
0: 哦，
1: 对吧？
0: 哎，但是有时候是需要避嫌，哎，就是
1: 避嫌就不要搭人家的车了，好吗？
0: 也对，
1: 避嫌你还要搭人家的车，我一板砖就给到你。
0: 再来看另外一种高情商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借了别人的东西还回去的时候，你比如说书这个事情吧。
1: 啊，书这个事情我深有感触
0: 啊，
1: 以前有人借了我的书，借完书之后呢，他就在上面写写画画。
0: 哎呀，
1: 我很不高兴。
0: 当然，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里面讲到了咱们的毛润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看书，他对每一本书都非常的
0: 爱惜
1: 、当然了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0: 是什么？
1: 记笔记。
0: 哦，就是往书页的那个空白处记笔记。
1: 对，那会儿多穷啊，他又不想花另外的钱去买纸，所以呢他会经常借书。他借书他会借到谁的书啊？什么蔡和森的书啊，向井宇的书啊，类似于当年的这些好朋友。但是通常他借完的书回来你就看吧，你也不知道你是该看书呢
0: 还是
1: 看笔记呢，就是记得那个密密麻麻呀，各种小字儿。
0: 其
1: 实这既是一个好习惯也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大家还是按需配置吧。
0: 我喜欢就是看别人在自己的书上做笔记。就我原来小的时候有一个邻家哥哥，他比我长大概得有三四岁吧，人家就是当人家有见识的时候自己还在那儿挺无知的，然后你就借他的那个书的时候，你发现他上面有好多自己的一些见解，然后在旁边那个一小溜空白上就会写，我还挺喜欢读他写那些东西的。
1: 其实我也是，
0: 对，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在我书上写。
1: 我倒还好，别人如果借了我的书，他留了感想，留了当时的思考，尤其是像毛润之同学这样的人借了我的书，
0: 哎呀，
1: 那我一定会非常想多看一看，
0: 我得裱起来，
1: 好好学习一下。
0: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随意折痕啊，然后那个不爱惜你的书，然后可能弄的就是各种卷角，然后这个皮儿上弄的都是沾的一些油渍什么的，你能容忍吗？
1: 我不能容忍，我不喜欢，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很过分了，他应该新买一本书还给我。
0: 我的朋友们都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他们不看书。
0: 不，因为他们借了根本就不还。
1: 哦，
0: 我有好多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时候就是珍藏版的，然后他们借走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来一件，就是刚刚咱们说到那个礼服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问我借了礼服之后就没有以后了。人家我当然也没有特殊的提起来说一定要还我，但人家就说，我觉得心里是这么想的，反正你有那么多，不差这一件，然后他就想着我自己可以留着。
0: 差不差不是你说的，是我自己决定的，好不好？
1: 关系也非常非常的亲近，
0: 是我的。
1: 而且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有同学来找我玩的时候，来到另外的城市啊，会帮我收拾家，看到我那么多衣服，他跟我说，你这衣服还穿吗？我说不怎么穿。他说那我刚好带回去给我妹妹穿吧。我觉得刚好适合她，你现在太胖了。
0: 他自作主张了，
1: 对，
0: 喧宾夺主了。
1: 有点过分了啊，这就缺乏了一些
0: 边界
1: 感，
0: 冒犯到
1: 了。是的，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持续举例来分享。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在后台在说了，陆说了，说最后高情商可能自己抑郁了，那就证明这个情商还是不够高。
0: 是，就难得糊涂，对吧？
1: 还有 TJ 他说，我就告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今天话题高情商的这个讨论。我们有任何的想法啊，也欢迎大家来互相沟通，互相交流。
1: 说到高情商，我会马上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主持界的蔡康永老师。
2: 哦，蔡康永老师确实在曾几何时，很多人都把他誉为是高情商的代表。
1: 毕竟他也真的是出过一些关于情商的类的书籍，对吧？
2: 而我觉得他除了是高情商的代表，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他敢于去勇敢。

0: 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声音。其实马东之前在奇葩大会上就说过，说他特别喜欢蔡康永，为啥呢？是因为他有一颗恶毒的心。
1: 注意啊，这个恶毒是带着引号的。这种恶毒在于什么呢？就是当整个社会啊无观念的时候，蔡康永敢于跳出来戳破生活的真相，毫不忌讳地承认世界的不堪，然后带着自己的坚持一路前行。
0: 你看，我们小小的来了解一下蔡康永老师。他呢是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在外忙碌工作和应酬，家里呢客人总是比亲人多。11岁开始就帮父亲拍油画，去这个拍卖所就好像是逛商场一样。
1: 哎，他曾经呢在一次采访当中就透露过，说家人对我的好啊是那种客套的好，我甚至从来不与母亲谈心事，从小便懂得投其所好。
0: 所以呢学这个京剧是为了讨大人喜欢，从小呢也顺着爸爸的意思好好念书，原本录取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后来又转到了外文系。
1: 一直呢到他开始接触不同阶层的朋友，有意识的自我觉醒，终于不再顺着父亲的安排呢过下去了，一心想要学电影。恰好呢父亲也想让他出国念书，只是百般不想啊如他所愿，因为那是戏子才会干的事儿。
0: 是的，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世俗的眼光还是很看重的，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经济市场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后来他们在讨价还价之下呢，他也是终于可以随他自己的想法进入到了 UCLA 读电影电视研究生。
1: 哎，我们常说做自己，现实却是我们经常对当下选择的方向是很不确定的。我很好奇啊，就是自己到底是怎样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情商，说到高情商，说到很多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做法，都是社会给到的一些定义。它或好或不好，或能够给别人带来友善的感觉，或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心情，可是其实对于自己是否重要呢？你自己究竟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1: 哎，蔡康永老师告诉我们了，说你可以栽培一个分身。从心理学上来看的话呢，这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制衡。本我呢，就是人格当中最原始的部分，它不顾一切的寻求满足和快感，是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而自我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角色，现实当中的自我的意识。超我就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0: 我突然有一种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上一堂哲学课。那所谓的这个分身术呢，其实就是把现实中的自我去分成两半。你看，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都不一样，那所谓的这个高情商其实也从来没有标准和定义。你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逐渐的也关注到有意识的了解别人的需求和其他人的感受。一句话讲得很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恐怕这也是此时此刻可以说为是情商的代名词了。
1: 哎，我记得蔡康永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情商从头到尾啊，就是一件自己对自己的事儿，也是探索自己的乐趣。当你乐在其中，对很多人呢人云亦云的标准放到一边不被控制，那么这个时候的你就真的很酷了。
0: 是的，你逐渐的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啊。大玉宇说了，说今天的这一次节目真的学习到了，每一条都值得学习。他说很多人觉得给别人开玩笑，对方在意了就说对方是小心眼儿，开不起玩笑。其实呢，你的这些玩笑很有可能已经过了边界，已经给对方造成了伤害。所以语言把握，把握距离真的很重要。
1: 是的啊，说话我们都说这个话是一把刀，是吧？就是看你怎么用了。如果用好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谈判上就会给自己争得先机。那如果说的不好的话，可能真的是一刀就让自己致命了。
0: 哎，刚刚有一个朋友，我看到后台，他其实意见应该是和你相仿的。风雨无阻，他提到说，我不太明白为啥要坐到副驾驶上，那不更惹人嫌吗？
1: 对啊，就是我之前得到的就是这种礼仪的观念，就是要坐在后排，尽量避免，尤其是异性的话。
0: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没错。
1: 就看你的出发目的和关系。
0: 是的，要看出发目的，要看你们二者的关系。但我个人觉得吧，如果说关系没有那么近，又或者说关系稍稍有点敏感和微妙，又或者你明知道对方有男朋友，对方有老公，并且老公还挺介意的，那咱就不要搭他的车了。不管你是坐副驾还是坐后排都不太合适，
1: 不太好。
0: 对，那如果说关系比较亲近，是这种搭档的角色，每天一起相处，又或者你们是亲密的好闺蜜男闺蜜，那你是完全需要 须要去坐到副驾的，因为你坐到后排座，其实给对方的定义就拉远了距离。
1: 嗯，芒果他说了一个高情商的事儿啊，他说回别人消息的时候不回一个字，

0: 而是用好的来代替一下。
1: 我真的注意到这一点了，也是有人在提醒我，当你回复一个或者回复一个回复一个好，
0: 好冷淡哦。
1: 就是文字啊，它跟语音不一样，文字很容易让对方屏幕对面的那个人产生误会的。
0: 多想。
1: 对，他就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啊，我惹到他了吗？所以你要回复的时候你回复你回复好的时候你回复好的好的。
0: 哎，这时候你看侯明船长他就说了，说回复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语气词啊，比如说好的呀，是的呢。
1: 哎呀，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同事每次回复我的时候都是好的呢。
0: 嗯，好嘞。
1: 好嘞，对，这种也是比较有情绪的啊。
0: 对。
1: 还有陈潇说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人家说时间不早了，要不吃个饭再走。然后我说好呀，我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0: 还好你只是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对，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的。
0: 我喜欢吃红焖羊肉，我喜欢吃澳北大虾。
1: 不，我觉得咱这位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自己相当懂事了，我就是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而已。
0: 你还不能满足我吗？
1: 对呀、啊，你还不能赶紧给我做吗？
0: 赶紧去
1: 做完了以后我还得一顿夸赞，哇，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炒蛋啊，真香，我以后还要来你家吃饭。
0: 要是你们家这大米啊，要是正在再稍微软点可能会更好。
1: 好像似曾相识，我觉得这个画面就在眼前。还有这个梁安他说了，心思敏锐的人也不一定会成为负担，还是要看个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情商的高低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的，可能有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思敏感度相关吗？
0: 我觉得呼吸这一段留言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曾经啊把这个情商高狭隘的理解为八面玲珑，但是现在呢才真正的明白，这情商高是懂得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别人相处，如何和世界相处。关键点是在于各界相处过程当中，面对问题，接受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接受自己，包容自己，理解自己。
1: 是，我理解，他说的特别好。其实高情商到最后那就是去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同时呢也能够把你的这份快乐，你的这份温暖感染到周围的人。
0: 是，就是把我爽就好喝。
1: 哎，对，这就圆满了啊。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那么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继续互动留言。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我想问大家哈，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明明跟他不太熟，但有事儿呢，微信找你啊，却发几十秒的长语音。
5: 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恨不得立刻给他拉黑
4: 啊。还有一种就是洗完手甩水的时候啊，不是对准水池的，而是疯狂的往外各种扫射，
5: 没礼貌。
4: 还有一种人就是约了见面了，你提前到等了半小时，而他呢还在家里磨磨蹭蹭的，可能这时候都还没出门呢。
5: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这个经历你有啊？我记得你特别跟我分享过有一次，是吧？
4: 对，
5: 和朋友一起约了，都等了好久了，然后他告诉你还没出门呢。
4: 啊，真的是气得我呀！这些行为都有一个特征哈，就是给别人造成了不便，多多少少的都会让人觉得说有些不舒服，有些不尊重了。
5: 那情商高的人，人家除了知道说话的技巧，更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那这类型的人呢，往往就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尊重自我的同时又不会冒犯到别人。即便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也不会损伤别人的面子和利益。这样的人那就叫一个乍见之欢，久处不厌
4: 啊。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小神仙的话，赶紧介绍给我啊，我愿意多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5: 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情商，就这俩字儿。
4: 哇，我觉得情商好重要，好喜欢就是情商高的人。
5: 哎呦，
4: 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情商方面就是能够，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种什么增长情商丸，让我吃一粒吧。
5: 你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此刻内心当中都跟张小白是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情商。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情商这个词就被大家频繁的去 Q 到。那其实情商到底表现是什么？所谓的高情商低情商又有哪些差异？这情商到底重要不重要？是不是要让人为之向往呢？
4: 哎，我们收集了一些就是高情商的一些行为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些行为是不是真正的高情商，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判断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亲戚孩子选学校选专业不会轻易的提建议。
5: 哦，这一点我家长特地跟我分享过。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大哥在进行高考之后呢，这成绩还没出来，但是当时他们还是需要预估分数来进行报名的。预估分数出来之后啊，我就说爸爸爸爸，你快给我大哥看一下到底应该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比较合适。我爸说人家家长没着急，你着什么急呀？
4: 对呀。
5: 我说爸爸，你去给他们提提建议啊。爸爸说永远不要主动的去帮助人家，去给人家提建议选专业选学校，因为孩子和家长都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说人家需要你的帮忙，你再可以去好好的用心去帮助选择。如果没有需要你的帮忙，你不要自己主动性的就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儿。
4: 哎，这么说的话，叔叔的情商真的很高哈。还有就是朋友恋爱的不要随便指点。另外呢，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个高情商的表现，就是面对别人的夸奖啊，会适当的露出自己的一些缺点。
5: 这个情商很高。比如说同事夸你说，哎呦，张小白你好棒啊，这么快就升职加薪了。
4: 那这时候我就应该说，工资越高啊，这工作就会越来越繁重啊。
5: 哎呀，张小白，我最近看你又买了新车，可以啊，混得不错呀。
4: 这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说，哎呀，你看这车贷压力大。
5: 哎呦，真情商是真高呀，
4: 对吧？我觉得这么去表述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多程度上啊，别人在夸你的时候也有酸的程度
5: 哦，
4: 对吧？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述，可能把对方心里那个酸和嫉妒，哎，就给他化解掉了。
5: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现在用微信是非常普及的一种交流。

0: 方式，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就把你的微信推给了其他的朋友。
1: 这种事儿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推别人的时候，我会先得到本人的允许。
0: 你做的非常对，就是一定要先经过对方的允许，再去把对方的微信推给其他的人，这是一种礼貌。
1: 我觉得也是一种礼仪在里面的啊。再有一个高情商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群人一起走的时候，会停下来等等系鞋带的人。
0: 对，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可能你三五成群在路上走着，几个朋友一起，那突然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鞋带开了，或者是鞋被踩掉了，或者是肚子疼，或者是想要回去买一下那个店里的明信片，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中途落队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稍微等待他一下是更好的选择。
1: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关照。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关照很多事物的，人、他人，包括自己，所以我们要经常时刻的去关照。当你的关照的心慢慢的养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都温柔了。
0: 这话说得很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生之间，尤其是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假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我晚礼服比较多，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可能有一个同学他去要参加一个颁奖晚会，他就想着说，哎，反正我朋友衣服那么多，我就别买了，我直接借他的吧，我俩身材也差不多。其实借完全可以，取决于你们的关系程度啊。但是这还回来的时候，这衣服是什么样子，
1: 有讲究，
0: 那就很有讲究了。
1: 对，怎么做呢？什么样的算是高情商呢？我觉得应该给对方把衣服，如果需要洗的话可以洗干净，然后要整叠好，这样的话再还给对方，心里会很舒服。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情商二字至关重要。
1: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如果说借一些衣服啊，需要在还回来的时候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其实我突然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借车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儿。
0: 哎，我从买车之后，我跟身边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期啊，我就说车不要借。
1: 我也特别不喜欢被借车，但是我发现我们家反正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要出远门出行的时候问我爸爸来借车，我有点不能够理解。但是借车之后你如何还回来也很有讲究。
0: 我是直接就拒绝，我就
1: 哇，你好棒啊！
0: 对，我当时就很清楚一点，就是这个车我不能借。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会带来矛盾，很多问题。就是你不借还好，你借了以后事儿更多。所以干脆不借。
1: 对，这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但对于像50岁左右这个阶段啊，就大家存在这种借车的现象还挺普遍的。谁家有越野车啦，我出远门我借一下啊。谁家要带老人出去了，谁家有商务车，那我借一下。谁家这个小轿车觉得特别省油，我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借一下。就是各种借的原因层出不穷。那大家在还车的时候，我建议啊，把车洗干净，这是第一位。
0: 把油加好了。
1: 对，把油加满了，这是第二位。
0: 第三呢，就是要该检查的都要检查清楚了。
1: 是的。
0: 如果没有小划小蹭的还好，真要是有的话，给人家处理好了。
1: 把这个违章和事故都处理好了。另外就是如果说自己有东西的话，也要提前检查，不要落下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礼仪。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逛街，其实经常会路上遇到一些脸熟的人，有可能是老同学。有可能是单位同事，这个时候注意啊，你不要自顾自的和你认识的那位朋友聊天，你首先要介绍一下对方，
0: 对，
1: 或者你找到合适的契机，你要抓紧机会就介绍对方。
0: 在这儿我要打一个问号啊，就是如果只是见面碰见老熟人了，那你可能哈拉笑一下是吧？
1: 可能笑一下就走了，
0: 就
1: 这种情况就
0: 无所谓了。
1: 对，无所谓。
0: 真要是，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跟他站那儿大概聊几句的时候，那我觉得你要把旁边的朋友介绍给对方，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对吧？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不是说一定要介绍。
1: 对，你那种属于哈拉哨一下的，就点个头一下的，
0: 哎，对，
1: 那种不叫遇见对方聊天，那种叫问好，点个头。
0: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很清楚你旁边的这位跟你同行的朋友是需要对面这个人的资源的。
1: 不是不是，这一点我持不同的意见。
0: 怎么说？
1: 我认为介绍对方，相互介绍只是一个礼貌友好的行为，让对方也不感觉到尴尬。
0: 对，
1: 至于资源不资源，这就是商务局了。
0: 那如果恰好啊，就是双方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脉关系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趁机好好的给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就是牵个线搭个桥。
1: 哎，那往往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整个三个人的这个氛围场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和融洽。
0: 对，
1: 当双方都有需求的时候，就显得你这个人啊
0: 很重要。
1: 哎，怎么那么重要，怎么那么帅气，怎么那么及时呢？
0: 对对对啊，这个高情商其实表现在方方面面，还比如说经常鼓励或者是夸奖别人。
1: 哎呀，这一点我就做得很好呀。当然可能我的目的不纯，但是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夸奖？
0: 就是现在吧，就是跳跳糖的，
1: 哎，你脸红什么呀张小白？
0: 跳跳糖的这种夸奖吧已经被看穿了，好像就是这个疗效就没有那么好了哈。
1: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就通过我每天不遗余力的这种夸奖，
0: 不遗余力
1: 真的心情会好很多。
0: 此时此刻我应该给你鞠个躬说辛苦了。
1: 不至于不至于，就尽管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可能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儿，但你依然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不我的效果就达到了。
0: 哎，确实是，这种夸奖可以给人带来更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
1: 对，一种是夸奖，一种是鼓励，大家选择性的去释放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打字还是发语音呢？
0: 这个还真得看情况。
1: 哦，你说说。
0: 正经事儿发文字，不正经事儿发语音。
1: 而且还得看关系，看距离，对吧？
0: 当然了，
1: 关系很亲密的，那你发个语音不足为过。但是关系一般的，或者说比较商务的，那 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发文字，
0: 是，
1: 除非对方发语音，而且他发的还是长段的语音。当你他发第一次语音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回复文字；他发第二次语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发语音了。
0: 嗯，是。还有就是看时间，
1: 嗯，
0: 比如说稍微晚一些的时候，他可能你考虑到对方可能已经躺下了，或者家人已经休息了，那你就不要再发语音了，你要发文字，
1: 嗯，
0: 这是一种关照行为。
1: 是的，那如果你是合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节目的听友啊，刚好你是和几个人一起合租，还正处于一个年轻的状态，有室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每天出门自觉地带上钥匙，而不是说哎呀我回家晚了，哎呀我忘带钥匙了，哎呀谁谁谁能不能帮我开个门啊，哎呀谁谁谁你能不能等等我啊，
0: 嗯，或者理所应当的 一回家就敲门，
1: 嗯，
0: 让别人给你开门，这种可能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
1: 嗯，这种情况都不建议啊。另外就是如果说有别的朋友，包括假如说是你妈妈的女性的同学朋友来家里做客，
0: 嗯，
1: 那可能你妈就会问你爸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好了十几年的闺蜜怎么样，是不是看着比我年轻啊，这个时候老爸怎么回答就是一种情商的表现了
0: 啊。这个时候很危险啊，就是那个警铃大作，应该是，
1: 对，如果你说啊是的这么年轻真是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呢，紧接着你老妈就是一个大大的白眼翻死他。
0: 对，或者是这个朋友走了之后，那你老爸的这个下场就会很惨了。
1: 我建议你老爸可以这么说，哎呀，笑一笑，哎呀，反正你俩我看着是都够年轻的，比我年轻太多了，
0: 谁也不得罪，把自己拉低。
1: 哎呀，真不错，真聪明，这谁家爸爸呀？
0: 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些话是能把拒绝的话说得很舒服的。那如果朋友请你帮忙，而你没有时间的话，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哎呀，我没空啊，还是你自己弄吧。
1: 哦，这高情商的怎么说呢，哎呀真的很抱歉，我也特别想帮忙，但我手头上这个工作真的太多了，我是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0: 哎，还有比如说领导安排你去完成一件难度挺大的项目啊，这普通人会怎么说呢，哎呀领导我真的完成不了，我这不行。
1: 哎呀，高情商的会怎么说呢，抱歉抱歉，这个板块的业务我不是很熟练，万一没有完成的话也会影响到咱们部门的绩效，以后如果有我能够胜任的项目我一定在所不辞。
0: 嗯，表达态度啊，说出理由，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这种理由让人无法拒绝。
1: 对，高情商的人吧，他就算是拒绝你这件事儿，拒绝你的要求，他也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进行考虑，能够让哎被拒绝那个人觉得很舒服。其实说话让人舒服的人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他灵活的思维，
0: 是，
1: 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平时可以多阅读多积累，多积累一下生活经验，也多积累一下文学素养，时不时的稍微的那么一显露，你就会发现哎，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你变得好像更有人缘了。
0: 是，而且我发现就是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你比如读小说，
1: 嗯，
0: 那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物就是低情商的人，
1: 嗯，
0: 你会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人真愚蠢，然后呢你就会哎引起自己的注意，然后在生活当中不犯同样的错误。
1: 嗯，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你有见过哪些高情商的表现和行为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

0: 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6: 开始了。
7: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重整队伍，再上老君山。这一行啊，终于是攻破四层天。这回可不像上回，上一回是中了人家诱敌深入之计了。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埋伏，就引你上钩呢。过了四层天之后，到了五层天，你不得安营下寨吗？到了晚上，人家瓦剌的士兵是偷营劫寨，等你再想撤，再想回去，人家在四层天那儿再设下埋伏。这一次吃一堑长一智了，于谦呢派重兵将一线天彻底收归。这重兵好解释啊，不但在两侧山崖将能够藏匿这个埋伏士兵的地方给他破解了，而且在这一线天的两个谷口都设下军兵在这把守，说再有谁想把这个战略要地给他夺了去，那是休想啊。而且于谦是鼓舞士气，跟大伙说了，这彻彻底底的拿下来，群情激愤呢。哎呀，现在是士气高昂啊，一则刚刚铲除

0: 除了内奸，人心安定。再有，如今于谦的阵营当中是高手如云呢、啊。且不说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啊，武功高强的护卫李成，还有就是那位刚刚加入到于谦队伍中的山药蛋老英雄朱鹏远的弟子，那位援兵袁天罡。这回这援兵可是真的正牌的世外的高人呢、啊。在大伙看来，这援兵呢不比这老侠客朱鹏远差到哪儿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给一根藤条就能满山乱飞，那家伙跟超人差不多少。有他协助，哼，任你什么样的武林高手啊，也难挡我于谦的大军。就这样，大家突破了一线天，继续进发。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急行军，轻车熟路了，直到前方五层天。那么作为向导的陈达陈子昌告诉于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边就是所谓的五层天凌云殿。所谓的凌云殿，这是一种比较美好的称呼吧。这老君山一共五层天吗？不是有那一句歌谣吗？您还记得吗？老君山一层天，猛虎拦路走平川。哎，第一关就是老虎。老君山二层天，福寿双全独木难。一根独木桥，两旁的山涧当中往外飞蝙蝠，连吸血带放毒啊，这是二层天。老君山三层天，旷古幽香半山岚，就是陈达陈子昌所在的那个叫做仙人冢，这是三层天。那么四层天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坐山观虎的一线天。到了五层天，叫金木水火土中间，凌云殿上天外天。所谓的这个凌云殿呢，这就是老君山五层天对这个地方地形地貌的一种美好的描述吧。原本这个地方啊，那风景极佳呀。在这儿呢，这是有这么一拉六三五里的这么一些山石。在山石的周围啊，都是平地。在远处是有水有木，有林有花，风景宜人，景色秀丽。而且这是老君山最高的地界了，那么站在此处啊，就可以眺望全山，可以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此地就叫凌云殿，这是一个美称。先是自然风光，后来呀、啊，你别说，还真有了殿堂。其实也不是殿堂，是工厂。就是被这山西守备监军郭靖郭公公选为了兵工厂的地址。咱们之前说了，你要建兵工厂啊，那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尤其在明朝啊，科技还不那么发达，交通不那么便利的时候，兵工厂的选址非常的重要。要说炼铁呀，必须得需要大量的平整的地面，在山区没办法炼铁，因为要修筑这个比较高的炉子来打造这个铁器，所以呢需要地面平整，这就是土啊，中央戊己土。另外炼铁那当然需要金呢、啊、没有起码的金属，这铁你也炼不出来。用金来干嘛呢？用金伐木，这碳是炼铁的一个重要原料，所以说有金有木还有土。
1: 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后还得有水，就是得把一些废物杂质通过水给它排除。另外呢，这个水也有调节温度的作用。

所以说，要炼铁就要金木水火土齐备，这五样俱齐，您才能炼铁。哎，就是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凌云殿，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地方。不但符合这五样条件，而且呢，地方非常的隐秘，一般人你根本就上不来，就这么一条道，而且还有五关在这拦着，你能上得来吗？今天于谦一行远远的看见，哎呦，真是无比的浩瀚呐！好像就在云蒙之处，就有这么一座巨大的工厂，只不过呢，山上雾气昭昭，看不太清楚。于谦心说，我苦思冥想的找到那个炼铁的地下兵工厂，原来不是在地下呀，原来是在山顶上啊。哎，当然了，这个地下指的是非法的兵，紧急行军呢，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拿出最快的速度，大军是向前行进。还没等到了凌云殿，可了不得，就听咚咚两声炮响，再看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哗，凌云殿前如二龙出水一般，就出现了一支瓦剌的骑兵队伍。在这队伍的前边有两员大将啊，这两员将骑着高头大马，手中把大锤一晃，左右一分，两人都使锤。左边的这员将使的是一对紫金锤，有赞为证：黄金盔衬荷叶，嵌明珠十几颗，勒荷带向下掖，包耳护项脑后贴，奔了头抠眼窝，鹰翘嘴往上撅，护背旗脑后别，三尺剑肋下斜，两片征裙左右贴，黄金甲翻卷金荷叶，杏花袍绣日月，山河带腰中掖，红中衣下虎头穴，坐下马如龙也，紫金锤定世界，走马抡锤把敌灭，称得人中第一杰。来者非别，这就是瓦剌大将哈丹巴特尔。在哈丹巴特的旁边也是一位使锤的将领，此人拿着一对银锤，但见亮银盔放光霞，三鹰摇盔鹰炸，银抹额上边挂，勒壳带金钉扎，护背旗碧刀叉，粉战袍绣团花，山河带把腰扎，身上穿亮银甲，护心镜胸前挂，判甲绳紧巴巴，三尺剑把人杀，粉征裙绣银花，鱼踏尾三尺挂，虎头靴银灯塔，坐下马鬃毛炸，亮银锤放光华，对了面把人砸，面如粉似泥娃，宝剑眉鬓角叉，二阔目杀气大，鼻悬胆唇出杀，少年英雄谁不怕，好似杨戬从天降，又像玉面粉哪吒。这员将领长得不像蒙古人，像中原人呢。哎，年轻气盛，齿薄唇红，此人名叫满都拉图。你别看长得这么漂亮，手中这对银锤那可不是吃素的。于谦将手一挥，大军停住，他自己呢从中军当中出来，手持宝剑来到了这员大将哈丹巴特尔的近前。于谦用宝剑一指，来将通明。哈丹巴特尔把金锤一晃，弹，蛤蟆好像没把于谦从马上震下来，怎么着这一对大金锤碰在一起叮当作响，两旁的山谷都带回音的。你就是于谦于廷义吗？告诉你，我是瓦剌大将哈丹巴特尔。

这座老君山虽然在你们大明的境内，但是你若想到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凌云殿是比登天还难。我劝你还是知趣，早点打道回府去吧。那位说，这位说话这么费劲的。是啊，他是蒙古将领嘛，能说点汉语就不错了，这舌根子发硬，哎，说话也比较吃力。于谦微微一笑啊，呵呵呵，我说哈丹巴特尔，我既然来了就没有回去的道理。方才你也说了，此地在我大明的境内，焉有你们这些瓦剌士兵在此耀武扬威的份儿啊。我劝你还是知趣一点，赶紧下马投降，待我将这兵工厂查收之后，将你们再做发落，否则兵戎相见，刀枪不长眼呐。于谦于廷义，我们瓦剌人刀头舔血，从来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今天如若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你就要命丧在这老君山了。于谦说，好啊，哈丹巴特，你真是大言不惭呢！啊，在我大明的境内，你居然如此耀武扬威。我且问你，就凭你这两员战将，身后那不满200的军兵，就敢阻挡我这大军吗？啊！听到这儿啊，哈丹巴特尔乐了。曼杜拉图，这于谦还是跟他们历来的明朝人一样啊，瞧不起我们瓦剌人呐！啊，我告诉你，于谦，你别看我们两员将身后军兵不足200，今天你们要想从我这儿过去，势比登天。听令！嚯，这哈丹巴特尔把大锤一挥，朝后边喊上了。喊什么呀？不光是他跟满都拉图这两员将，后边还有六员大将呢。就听哈丹巴特尔开始点将了：纳日松、阿拉坦仓、哈森、阿尔斯楞、哈尔巴拉、青格尔泰，六将听令。是。呼，在他的身后有六员猛将啊，是高声答应。就听哈丹巴特高喝一声：列阵！唰，这200名骑兵啊，可就跑动开了。可把于谦吓了一跳，怎么？刚才于谦呢，没拿着哈丹巴特尔当回事儿。虽然说蒙古骑兵很是骁勇，但是于谦手底下人也不是吃素的呀。而且从数量上来说，是这蒙古骑兵还学会阵法了。就见这个哈丹巴特尔一声令下，加上他和那个银锤将满都拉图，还有后边的那六员。

0: 直竖起狼烟呐。正东上震为雷，打将钢鞭天上落，细水金龙上下飞。东南上巽为风，风吹甲叶响叮咚，叱咤风云一声吼，胯下征驼要腾空啊。正南上离为火，旌旗招展非小可，天蓬元帅闯连环，坐下黄标快如梭。西南上坤为地，枪不虚刺谁不惧，梨花战杆一排排，马上步下生杀气。正西方对为泽，水墨金砖两下排，偃月宝刀青铜铸，好似关羽下凡来。暗中央戊己土，坐骑百名如飞虎，生铜铸就要命罗，暴皮宛城催震鼓啊。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铲阵阵巽离坤兑，四面八方密不透风，这么一座五行八卦阵，哼，别看人不多，200来号，轰轰隆隆形成了这么一座大阵呢、啊、这杀伤力可非同小可。你要是不懂得如何破此阵，只要一进得阵中，那是非中了埋伏不可。大军的人家这个阵那设计是有讲究的，五行八卦嘛，走错了路就得中了埋伏。于谦一看，哎呀，这瓦剌人真是相当了得呀、哎、都说蒙古人不懂中原文化，可是在军事战争上远远高出我们一筹啊啊！尤其近些年来咱们中原的文化不断的流入蒙古，你看已经被他们运用到军事上。刚才看见这200人还不如自己的军队呢，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可是这个五行八卦阵这么一演绎，于谦顿觉到一种杀气。于谦心说不可鲁莽，一定要谨慎应对。他问手下，列位何人识得此阵？旁边啊刚来的那位援兵袁天章站出来，大人，此阵名叫五行八卦阵呐、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前坎阵阵巽离坤兑，看见没有？哎，可能你看不大清楚，我呀瞅着八九不离十，不过这座阵呢他们演练的十分成熟，你们暂且按兵不动，带某家去探虚实。还没等于谦给令呢，这位援兵袁大侠一纵身刺从马上跳下来，徒步是走进大阵呢，就见黄沙漫天，是飞沙走石。不多时，援兵袁天章从大阵当中飞身撤出，回到于谦的近前，还没见这位这么狼狈，比马鬓角热汗直淌，嘘嘘带喘，哎呀，可累死我了。于谦问少侠客此阵如何？哎呀，我说大人呐、啊、这个阵我探虚实啊，没有虚的，全是实的。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认我的功夫，就凭着老君山没有人能打败我吗？这话我收回来，这大阵呐、啊、我是破不了。于谦一看连少侠客这么高的功夫都拿这座大阵没有办法，哎呀呀，我该如何是好？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

0: 心目中的，
1: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他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他，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他与外界的，只有给他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他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四阿哥八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 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

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宇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宇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

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他，他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哀家。有的家长生怕孩子无聊，认为孩子什么也不干就是在浪费时间，总想把孩子的分分秒秒都安排满，让他时刻都在学习。殊不知，让孩子适当感觉无聊，学会发呆，不仅不是件坏事，还会让孩子更有创造性，身心也更健康。今天节目一开始，哀家就和您分享，别打扰孩子发呆。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前段时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联合发起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项目中，首度推出5125健康生活理念，建议市民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每天运动1小时，掌握1项运动技巧和加入1个运动社群。按照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食物，做到膳食多样性。爱家先来说说人为什么会发呆。发呆是人的大脑对于外界事物进行调节的一种应激反应，是不经意间出现的一种自发的安静状态，属于自我保护和调适。

他表示，人在高压的状态下，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会对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交产生不良影响。而人在发呆的时候，人脑意识活动减弱，处于一种清醒而放松的状态，是很好的精神调剂手段。发呆有助于调节大脑机能，消除疲劳。脑科学研究早已表明，人的有意注意时间有一个阀值，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大脑能够很好地吸收外来信息的刺激。如果超过这个阀值，接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刺激，大脑就会产生疲劳，人就会感觉到烦躁，思考吸收能力大大下降。在紧张的学习间隙里，孩子发发呆、走走神儿，其实是在被动地让大脑获得短暂的休息，让大脑的机能得到调节，消除疲劳。发呆有助于消化沉淀所学的东西。孩子在课堂学习、课外作业之余，同样需要有时间和空间的留白。他需要有时间把这些知识带到书本外面，慢慢咀嚼、消化和顿悟。他需要在学习之余去见闻、去经历和去思考，最终将他们通过不同的神经元串联融会贯通，这才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才真正融入他们的身体。发呆有助于激发创造力，有时间发呆的孩子才更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孩子发呆也许是在积蓄自己的能量，也许是在细细体会自己的感受，也许是在感知身体的某一部分或某种变化，也许是在独自处理某些情绪。不管哪一种，都是孩子在与自己的身体或灵魂进行深度连接，在完成他的某种自我构建，都有助于从原有套路里跳出来，给自己一个创造新刺激、发现新途径的机会，从而审视过往，获得新发现。发呆有助于缓解疲劳，深度放松。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发呆会引起机体的松弛反应，这是一种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普遍降低的综合性下丘脑反应。松弛反应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张力，加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引起生理觉醒水平的明显下降，由此产生深度的放松。在这种状态下，大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发呆还有助于改善易急躁的性格特征。研究表明，经常处于松弛反应状态可以使机体的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的活动维持在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有利于对抗各种应激，优化性格，改善争强好胜、易急躁、常有时间紧迫感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能促进血液循环，为组织器官输送大量的氧气和营养，对于减少焦虑有着明显的作用。那么发呆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发呆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更好。头颈部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发呆时如果不能尽快地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经历过的轻松愉悦的场景，比如置身于温暖舒适的海滩，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的肌肉上，主动肌进行5到8次缓慢腹式深呼吸，不但可以减压，也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帮助孩子规划他的课余时间，有效加以利用，当然是很好的事。父母适度参与，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还能使亲子关系更融洽。但是，一定不要给孩子安排得太满、太累，要给孩子留出一些时间，让他自由支配，发呆也好，胡闹也好。孩子发呆的时间就好比国画里的留白一样，似乎什么也没有画，但是必不可少。试想，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怎么教会他们如何思考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独处，我们又怎能教他们独立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试错，我们又怎么教他们
探索创新。不可否认，精神亢奋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有更丰富的知识，也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甚至更加自信。而懂得让孩子适当发呆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更富有创造性，更快乐，也更健康。孩子也有发呆的权利，给他一些思考的空间，让他的思想自由地行走，也许他会给你更多的惊喜。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

0: 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您在收听的同时还可以直接参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正是和蚊子相爱相杀的季节，宝爸宝妈最怕的莫过于蚊子咬自家的娃了。每次被咬，孩子痒得又哭又闹，恨不得把蚊子一掌拍死。今天节目的下半段，爱家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驱蚊大法。
1: 卫美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再说怎么给孩子选驱蚊产品前，如果看到成分表里有下面这些成分，宝爸宝妈千万别买。首先是酒精，宝宝皮肤薄，吸收快，大量频繁使用含酒精制剂，容易吸收过量，引起毒性反应。其次是薄荷脑，两岁以下的孩子过量摄入薄荷脑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然后是樟脑，两岁以下的孩子过量摄入樟脑同样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最后是柠檬桉叶油，柠檬桉叶油有神经毒性，三岁以下的孩子禁用。说完哪些成分有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驱蚊产品中哪些成分是安全的。一是避蚊胺，避蚊胺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驱蚊成分，得到了美国儿科学会的实名制认可，它的驱蚊效力最长能持续10到12小时。但是要注意，使用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蚊剂浓度要控制在30%以下。接下来是派卡瑞丁，美国儿科学会建议使用含有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剂浓度不能超过20%，它的驱蚊效力最长能够持续8小时。三是驱蚊酯，也称乙莫宁，它的驱蚊效力能持续4到8小时。美国儿科协会提出，2月龄以下的婴儿不建议使用涂抹式驱蚊剂，2月龄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10%到30%的避蚊胺来进行防护。派卡瑞丁同样禁用于2个月以下的婴儿。2个月以上推荐的使用浓度为5%到10%。3岁以下儿童避免使用含有柠檬胺或薄荷烷二醇的驱蚊剂。说完了有用的，爱家再来和大家说说那些不建议大家用的驱蚊方法。首先是花露水，花露水大多是含有较高浓度的酒精及其他的醇醚成分，部分花露水还含有樟脑、冰片、薄荷醇等成分，不适合给宝宝使用。而且酒精是可燃的，很容易发生意外。其次是清凉油、风油精，这俩涂完之后呀，都会有凉凉的感觉，通常是因为其中添加了薄荷脑或樟脑成分，这可是被我们点名批评的不安全成分，所以忘记那种舒爽的凉意，别给孩子用了。最后是盘蚊香，盘状蚊香燃烧产生的烟雾会引起呼吸道不适，而且有明火，容易发生意外。用电蚊香就行，让科技改变生活多好。除了我们常见的驱蚊产品，一些网红产品也是层出不穷。下面有浪费钱的3种网红产品。一是驱蚊贴，它的辐射范围太小了，也就只能保护贴纸方圆几十厘米的皮肤，想要全面保护，除非贴一身，而且持续时间也很短，没几个小时就失效了。然后是驱蚊扣，同样是辐射范围小，除了能挂在身上不易掉以外，似乎没比驱蚊贴强到哪儿。而且有些驱蚊扣里面可能含有柠檬胺、薄荷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宝爸宝妈一定要看清楚。三是驱蚊手环，驱蚊效果是十分局限加有限，驱蚊片一般是嵌在手环里的，很容易被小宝宝抠下来误食。上述这些花钱的驱蚊法子没啥用，那下面这些不花钱的土方法依然不管用。 首先是调味料驱蚊，比如很多人说洋葱、大蒜、生姜等散发的刺激性气味能够驱蚊，但事实上一点都不管用。二是驱蚊植物，什么艾草、艾蒿、橘子皮、薄荷等，同样没有研究证明能够有效驱蚊。然后是维生素 B1，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维生素 B1 有驱蚊的作用。不过维生素 B1 是水溶性维生素，少涂点也没什么影响。艾佳最后来说说四种止痒方法。第一是冷敷，用毛巾包着冰块敷就行，每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接下来一种是小苏打水，用小苏打敷一会儿也能够止痒。第三种是炉甘石洗剂，如果上述两种方法效果不好，也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抹抹，皮肤没有破损就可以用，如果有液体渗出和明显破损就不能用了。要注意，部分炉甘石洗剂中可能添加了薄荷脑，要仔细看哦。最后一种是涂抹药物，如果孩子非常痒，包含又红又肿，通常是蚊虫毒液过敏导致的过敏反应，如果持续不退，可以使用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赛庚定软膏，如低浓度糖皮质激素，如丁酸氢化可地松进行治疗。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

0: 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1: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是不是跟我有同款的开工模式，闹钟反复的催，一路快步冲到工位，那全靠一杯热咖啡撑住了一整天的精气神儿。那忙到下班的时候呢，浑身沉甸甸的，累得话都不想多说两句。现在打工人的日常压力可以说是常驻嘉宾，工作消息不分时段的找上门，大大小小的任务呢堆在一起，内耗呢是说来就来。大多数人遇到烦心事儿都习惯性的硬扛，总觉得哎呀，熬一熬就过去了，压根儿没留意到日积月累的压力正在悄悄地拖垮我们的身体和情绪。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来好好聊一聊职场压力这个所有人都逃不开的话题，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化解焦虑，告别硬扛式内耗。那今天在演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怀柔区安家医院业务院长主任医师。
2: 刚才这个开场很有意思，咖啡和疲惫这确实是压力的标配，但往往治标不治本。
1: 确实如此，那很多人都在被动的承受压力，却不懂如何去科学疏导。那今天我们就请马主任来当一回大家的专属压力解码器，不仅带我们去读懂压力，更要教会我们如何应对压力。首先想请教马主任，当下职场人的心理压力愈发普遍，这种现代职场压力和我们父辈口中的生活辛苦，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新时代的职场压力核心来源到底是什么？
2: 这个问题啊很关键，也是很多人的误区。我们父母那辈的辛苦啊，更多是体力上的繁重和物质上的匮乏，压力源呢是相对单一的，而且下班后呢劳作往往就停止了。但是现代职场人的压力呢是多维复合型的，我打个比方，它不像扛一个明确重量的一个麻袋，而更像穿着一件不断被浸湿的一个棉袄，你不知道啊，是第几滴水让你感到不堪重负的。具体来说，水源来自好几个水龙头。第一个呢，是无限责任的水龙头。现在智能手机让工作形成了7x24小时的一个待机状态，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比较模糊，你感觉永远无法真正下班。第二呢，是隐形考核的一个水龙头，不仅是 KPI， 还有人际关系、向上的管理、个人品牌、知识的焦虑，这些无形的指标啊，都在消耗心力。第三呢，是意义感的缺失的一个水龙头。当工作变成重复的流水线一环，或者是与个人价值感连接薄弱时，那种为谁辛苦为谁忙的虚空感本身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啊，现代的压力呢是持续的，是弥散的，并且是非常复杂的。它攻击的不仅是咱们的身体，更是啊情绪和认知系统。
1: 听您这么一对比呢，一下子就分清了两代人压力本质的不同。现在呢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少年轻人明明薪资待遇生活条件比父辈儿要好很多，旁人都会觉得他们过得很轻松，可自己呢却深陷内耗，压力爆棚。马主任，为什么物质条件变好了，心理承受能力反而好像变弱了呢？
2: 这也是大众特别容易产生的认知误区。压力的大小啊，从来不和物质富足程度直接挂钩，它取决于呢可控感与价值的获得感。父辈的辛苦呢是有清晰的终点的，比如说啊，干完了他农活啊，或者是下班收工，一天的任务呢就落地了，付出和回报呢是直观对等的。但当代职场人呢被裹挟在无尽的这个比较里啊，社交媒体呢又同时了放大了同辈的这个差距，别人的晋升副业还有精致的生活都不断的形成隐性的一个对比，同时我们的选择也变多了，

0: 频繁的换工作、考证、转行、婚恋规划，每一条路呢都暗藏着一些不确定性，选择多了，焦虑的出口就越多了，因为他反复犹豫嘛。物质解决生存，却填补不了精神上的不确定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条件越来越好，精神内耗反而越来越重。
1: 哎，刚才您有一个失眠熬的比喻，真的是太贴切，太容易让人共情。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种体会，就是没有突如其来的崩溃，只有日积月累的压抑。很多时候我们身心不适，情绪低落，却总以为是单纯的累，并不知道这其实已是压力超标发出的预警。那想请问马主任，当压力不断堆积，超出了身心承载的阈值时，我们的身体情绪会不会释放一些明显的求救信号？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快速的自查，或者说及时的发现呢？
0: 身体和情绪啊，是最诚实的一个报警器。我请大家对照一下啊，如果以下几个信号呢出现的多，且持续两周以上，你的压力水位呢可能就偏高了。第一，身体上它有疼痛和罢工，最常见的就是睡眠方面，变成了一个睡眠的困难户。要么翻来覆去的翻煎饼、翻烧饼睡不着，要么睡得很浅，一点动静就醒，或者凌晨三四点钟了啊，莫名的醒来，醒来之后呢，脑子像跑马场一样，也停不下来，啊，又觉得很乏力。第二呢是疼痛，比如说这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啊，脖子疼、肩膀疼、后背也疼，啊，像背着无形的一个石头，啊，压得人喘不过来气来。还有很多人呢会感觉到紧张性的一个头痛，或者不自觉的咬紧牙关磨牙，压力过大的时候呢会出现肠胃方面的变化，比如说变形变成一个情绪的肠胃，比如说一紧张就胃疼，一紧张就拉肚子或者是便秘，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太大的问题。第四呢是精力方面的变化，比如说总是感觉到被掏空，那种精力啊耗竭了，睡再多也累，起床需要巨大的勇气。
1: 刚刚您提到的是身体上的反应，是压力发出的提醒。那除了身体上的反应，还会有哪些变化呢？
0: 还有情绪方面，它会刮风下雨。首先呢，表现的就是易怒，一沾火就着，对家人呢、同事啊，或者是其他人呢，特别没有耐心。事后呢又反悔。第二呢就是焦虑，总是心里觉得像揣着兔子一样，莫名的担心未来，甚至出现一些心慌啊、手抖、出汗等等。第三呢是低落或者是麻木，对以前喜欢的事儿呢提不起劲儿，觉得什么事儿啊都没有意思，有时呢也会莫名的想哭。
1: 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吗？
0: 有的，还有思维方面。比如说啊，像他会卡壳、死机。首先呢，表现思维方面的异常呢，就是注意力的涣散。比如说看一份文件，反复看几遍都不知道这个文件在说什么，在表达什么。第二呢，是记忆力下降，转身就忘，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比如说，一边这个干着这个那个事儿就忘了。第三呢，是犹豫不决，做事呢不果断啊，反反复复，连中午点什么外卖都能纠结半小时。
1: 原来身体、情绪、思维都会被压力层层影响。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单一出现一两种症状就会格外恐慌。马主任想问问您，出现一两项不适是不是就代表着已经压力超标，需要立刻马上进行调整？那我们又该如何区分普通的疲

0: 有食欲呢骤增或者是明显的减退，机制呢已经透支了，这属于压力过载的一个预警，必须呢一定要主动的干预。简单说呢，能靠休息自愈的是累，休息啊也缓不过来，就是心理压力发出的严重提醒了。
1: 马主任，您刚才的这些讲解呢，会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代入感，不知不觉的就去对号入座。像您刚才提到的易怒、焦虑，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些状态，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我们大多数人的应对方式都是硬扛、自我安慰，再去喝点心灵鸡汤，勉强这样撑过去。但是这种隐忍呢，只会让压力不断堆积。所以想重点请教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实用的，我们普通人随时能用的，又可以立刻见效的减压方法？感觉我的诉求有点多呢，能够帮大家快速的缓解压力、调节状态。
0: 问得好，我们不讲空话，给大家几个装在口袋里的急救包和需要坚持的一个健身操。首先呢，就是90秒的急救包，用于压力突然来袭时。比如说第一个是呼吸的刹车法，别小看呼吸啊！现在你可以跟我一起试一试。
1: 嗯，好。
0: 用鼻子呢，深深的吸气，心里默数4秒，然后屏住呼吸，默数7秒，然后用嘴巴缓缓的呼气，发出呼的声音，默数8秒，这样做3到4次。这个呼吸方法呢，叫4-7-8呼吸法，能直接给过速的一个神经系统刹车，是不是感觉好一点？
1: 嗯，好像还真是有点用。
0: 第二呢是感官的着陆法，如果感到恐慌或者是思绪的纷飞，一定要立刻调动你的感官，看看周围，说出你能看到5种颜色，触摸一下身边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摸到一桌子，然后它是什么质地的，是硬的还是软的，感受4种不同的质地。再一个呢，又听，要仔细听，分辨3种不同的声音，我可以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主持人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这样就能把这个焦虑啊从这个脑海里头拉回来。然后是呢，每日的压力操需要养成习惯，比如说啊给大脑断网，那我们每天啊睡前1小时呢，一定要坚决的离开手机和电脑，可以看书，也可以听音乐，也可以泡个澡，这也不是休闲，而是给负责压力的大脑区域啊一个强制关机重启的一个机会。第二呢，就是让身体动起来，不必需要是非得去这个健身房，我们只要每天啊快走30分钟，或者是每周固定的游泳或者是跳舞啊等等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2到3次。运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内啡肽，这让你的情绪啊更好，是天然的快乐药水，能中和我们的压力毒素的。第三呢，给情绪啊开个户头，准备一个本子作为情绪的账户。我们每天呢，只要简单的记下今天啊什么事儿让我感觉到有压力了。当时是怎么想的，那我感觉如何，那事后啊看有没有别的一个角度，我当时呢想的对不对啊，是吧，这就像定期清理情绪垃圾，避免这个压力啊积压起来。
1: 您刚才讲的这些方法呢，确实是既简单又实用，也完全适配职场人的快节奏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心态的内耗，还来自于繁杂无序的工作，事情堆积越多越手忙脚乱，压力呢也就越大。那想请问马主任，在工作任务管理、职场沟通方面，有没有专业的心理技巧能够帮助大家科学减负、高效解压呢？
0: 当然是有的，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工作。第一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任务切片法。面对一个庞大的项目，感觉到窒息时，别想占一座大楼啊，只想我今天砌好这10块砖。我们把大任务啊，一定要切成无数个25分钟或者是其他这个时间小块的工作，比如说25分钟的番茄钟的一个定时办法就可以。把大的要细化， 然后专注只做这一小块，完成后

0: 后的一个成就感呢，就会推动你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第二呢，就是认知的一个贴标法。当你脑子里冒出我完了，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声音时候，啊，立刻啊给他贴个标签儿，哦，这是灾难化的想法，这是灾难化的想法又来了。你可以说自己定一个，你比如说是魔鬼来了，或者是怪兽来了，这个是不好的，你正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是这是非黑即白的一个思维，仅仅识别和命名它，就能削弱它的控制力。第三呢，是温和而坚定的沟通。当任务实在超载时，尝试这样表达，比如说，领导，我理解这个任务的很重要，那目前呢，我正在全力处理另一个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任务，那我预计啊下午完成，为了保证某某任务的完成的任务量，您看我们可以一起排一下这个优先顺序吗？比如说分 ABC 的一个建议，我先排哪个后排哪个，给他一个更合理的交付时间，这样既表达了我们的积极性，也划清了一个能力的边界。
1: 没错，那学会管理工作还有与领导合理沟通边界，确实是能够减少外部压力的。但是还有一类压力来源好像是怎么躲都躲不开的，那就是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比如同事的内卷、办公室的猜忌，还有一些无效社交。马主任有没有心理调节的一些小方法来帮助大家应对人际关系带来的精神内耗呢？
0: 关于人际关系的内耗的核心呢，是我们总习惯把他人的评价、他人的行为内化到自己身上。分享两个简单的心理的调节思路，一个是课题分类法，分清别人的事儿和我的事儿。比如同事内卷，他人的负面评价是对方的课题，那我只需要呢专注完成自己的分内的工作，不必为别人的竞争心态买单。第二呢，是建立啊心理隔离层。面对办公室啊无效的闲聊或者是负面的吐槽，不用说非得强迫自己非得迎合去，别说礼貌的温和的转移话题就好很多。内心呢一定要给自己划定一道这个心理边界，不承接他人的就是那种负能量。很多人之所以被人际关系消耗，就是时时刻刻在主动承接不属于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做好隔离能够减少大半个这个人际压力。
1: 那刚才马主任说的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职场干货，自我调节呢是缓解压力的关键。但很多听众也有疑惑，如果长期自我调节依旧无法缓解负面状态，到底该不该寻求专业帮助？很多人对看精神科做心理疏导始终会存在着一种顾虑和偏见，觉得是软弱的表现。马主任您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也不是软肋，而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比如说就像感冒了一样，一定要多喝水才可能好，但是得了肺炎呢就必须要看医生吃药了。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请一定要考虑专业的支持。比如说你反复的自我调节都调节不过来，叫自我调节失效，当你认真比如尝试了各种方法去调节你的压力的时候，你的状态依然糟糕甚至更差，还要主动看医生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功能严重受损，比如说你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是回避社交，连日常的家务都无力应对。所以这种情况你自己发现了或者是其他人发现了都要去看医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出现危险信号的时候，比如说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的极度低落，对一切丧失兴趣，有伤害自己或是他人的念头，啊，出现严重的失眠或者是躯体疼痛等等，都要积极的看医生。
1: 马主任，其实大家应该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长期压力过大，情绪压抑会不会导致精神失常，引发更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呢？
0: 不一定，确切的说应该是不一定。因为引起精神失常的原因啊有很多，那我们精神科常见的一些引起精神失常的原因呢，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呢有家庭因素，三呢是环境因素，第四呢是个人的性格等等。 我们精神科医生啊和心理治疗师啊能做的就是提供啊科学的诊断啊理性问题的性质

0: 通过心理治疗，比如说我们认知的行为疗法，帮你找到压力反应的一个源代码，并且改写它，或在必要时呢，用药物快速的调整大脑内失衡的一个化学状态，为你创造心理成长的空间。这就像你骨折了啊，医生啊先帮你打上石膏稳定住，然后再做康复训练。
1: 那听完您的科普之后呢，我们明白了轻度压力可以自我调节，但是严重状态呢要及时就医。马主任，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有没有长期可坚持的心态建设方式，从根源上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不容易被压力轻易的击垮呢？
0: 心理韧性啊，不是天生的强大，是长期刻意啊练习出来的。给大家两个长期可以践行的心态的调整的一个方向。第一个，降低完美的预设。什么叫降低完美的预设呢？你的目标啊过大。那很多压力呢是来自啊事事追求零失误，标准啊过于高。所以一定要允许自己有时候是做不好的。人无完人嘛，总有做不完的事儿。一定要接受啊工作里的一些缺陷或者缺憾。不能用一次失误呢去全盘的这个否定自我。第二呢，是要建立啊微小的成就感的一个清单，每天睡前写下一件呢当天完成的小事，哪怕只是按时完成了一个报表啊，准时下班，长期积累下来呢，会持续强化自我的一个价值感，对抗工作带来这个意义的缺失。韧性的本质呢，不是永远没有压力，而是即便身处压抑，也拥有自我安抚啊，重新出发的一个底气。
1: 听完马主任的专业讲解，相信大家会卸下不少心理顾虑，也会收获一套从紧急解压、日常调节到专业求助的完整的压力应对方案。其实呢，职场压力是我们的人生常态，无法彻底规避，但我们可以学会去科学的掌控，学会去温柔的共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努力工作的同时，别忘了关照自己的身心，像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一样，时刻关注自己的心压。好的，再次感谢马主任的细致科普、真诚分享，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科学的健康理念。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请记住，管理压力的目标呢，不是消除压力，而是与压力共舞，让自己成为更有韧性的舞者。最后呢，祝大家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呢，找到自己从容与平衡。
1: 好的，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收听。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希区柯克是著名的出生在英国的美国电影大师，他拍了超过50部电影，尤其擅长拍惊悚悬疑影片，也被称为恐怖大师。他绝对是讲故事的高手，善于捕获吸牢观众的情绪，引君入瓮，让人后背发凉。虽然说他的影片被引进中国在大银幕上放映的不多，但是通过各种渠道，他的经典影片仍然成为了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呢经久不衰。跟大家一起分享希区柯克执导的很多惊悚悬疑影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后窗的故事。1954年的8月1号上映的美国影片后窗，就是由希区柯克编剧执导，詹姆斯·斯托尔特、格雷斯·凯利主演。这部影片成功地制造出了恐怖悬疑的气氛，形象地发掘出个人内心深处隐藏的偷窥心理和欲望。它最终展现出了人性最深层的恐怖和最异常的思想。那么这部影片各位看过吗？那么这部把偷窥和谋杀进行饶有兴趣的组合的影片，是希区柯克后期作品的典范。平凡甚至乏味的生活背后的谋杀，带着些微阴暗面的幽默，精巧的故事设计，出人意料难以预测的结局，都打上了希区柯克作品的烙印。那么在很多人无声尖叫的时候，在银幕背后呢，恰恰是他导演希区柯克狡黠得意但是又胸有成竹的微笑。可以说后窗这部影片是永远的惊悚大师希区柯克的杰出代表作，是一则看电影的预言，也是一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歌。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1954年，詹姆斯·斯托尔特扮演的摄影记者杰弗瑞，由于一次意外摔断了一条腿。经常周游世界的他，如今也不得不在轮椅上过一段无聊的日子。时值纽约的盛夏，周围的邻居们日夜都敞开窗户，闲来无事的杰弗瑞总是喜欢透过窗户观察周围的邻居们，来打发自己无聊的时间。这些邻居有一位体态迷人的舞蹈女演员，每天身穿胸罩短裤，迈着优美的舞步干家务。一位独居的作曲家经常坐在钢琴前创作，干家务时也不例外。一对无子女的夫妇热得躺在三楼阳台上消暑，每天把小狗放下去玩耍。一楼的单身女子似乎总也找不到伴侣，被杰弗瑞称为寂寞芳心。一对新婚夫妇搬进公寓后忙不迭的亲热，随即放下窗帘，此后就难得亮相。后来杰弗瑞发现他对面二楼的推销商和卧病在床的妻子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有一次在二人大吵一架之后，推销员索沃德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于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照顾他的护士斯泰拉。
4: 我就是不明白，他昨天晚上在雨里跑进跑出的好几回，提着他的样品箱子。
5: 他是推销员吗？
4: 可凌晨三点他能推销什么呀？
5: 手电筒，带夜光的手表，还有会亮的门牌号。
4: 我看不是，我看他是在往外面搬东西。
5: 啊哈，他的私人物品，这孬种想丢下他老婆溜走。
4: 啊，是啊，有时候留下来比溜走更糟。
5: 要我说，只有那种卑鄙的男人才会干出这档子事儿。早上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4: 他们家的窗帘都拉下来了。
5: 这大热天的。
4: 对。
5: 那现在拉上去了。
4: 后退，快往后退。
5: 我该怎么办？怎么了？
4: 别让他看见。
5: 怎么回事？
4: 别让他看见。李小远在往窗外看呢。别过去，他会看见。
5: 我不害羞，我被人看过。
4: 这不是一般的看。现在他往窗外看，是在担心有人监视他。
2: 就这样，杰弗瑞断定索沃德的家里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于是他开始用望远镜监视索沃德的一举一动。第二天，杰弗瑞发现索沃德正在包裹刀和锯条，而他的太太也从卧病很久的床上消失了。与此同时，小狗在楼下花坛不停地刨着什么，这一切都令杰弗瑞不安。随后，他的女朋友 Lisa 来了，他们注意到索沃德正在准备一个大箱子，还从太太的手包里拿出首饰、戒指，两个人由此得出索沃德杀人分尸的结论。于是，杰弗瑞找来了老朋友警探多伊尔。
6: 你没看见杀人，没看见尸体，怎么知道是谋杀？
4: 因为那家伙干的所有事情都很可疑，在雨夜里进出好几次，刀、锯子、绑着绳子的箱子，而且他的妻子不见了踪影。
6: 我承认这听上去是挺神秘，

0: 什么都有可能，谋杀最不可能。
1: 多尔，难不成他是个失业的魔术师，给街坊邻居表演大变活人？不至于吧，
0: 他杀人太明目张胆，太笨了吧，让这么多邻居看着，然后坐下来点支烟，等警察来抓他。
1: 那好，你就尽你的职去抓他吧。
0: 杰夫，你太不了解凶杀案了，就算白痴杀人也会动足脑筋，要上百个警察才能抓住他。那推销员不会晚饭后敲死他老婆，把他扔进箱子里藏起来？
1: 准有人这么做过。
0: 人在慌张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可这么杀人不可能。他现在还坐在屋里毫不慌张。
1: 你认为这是我编的？
0: 就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
1: 比如呢？
0: 妻子旅行去了。
1: 他妻子卧病在床。
0: 是啊，你说过。好了，杰夫，我得走了。我不会向局里汇报这事，我会自己先做调查。你没必要把这荒唐事公开。
1: 谢谢。
0: 他妻子不见了，我去看能否找出来。
1: 那就去找。
0: 最近你犯过头疼吗？
1: 你来之前没有。
0: 会好的，你的幻觉也会好的。回头见。
2: 尽管多伊尔不太相信杰弗瑞的猜测，但他还是按照杰弗瑞的要求调查了索沃德太太的下落。但调查结果是有人看到索沃德太太去外地疗养去了，而杰弗瑞却不相信多伊尔说的话，因为他看到索沃德把一个用很粗的绳子捆绑的大箱子运了出去。于是杰弗瑞开始追问多伊尔。
1: 谁说他们离开过？
0: 你说谁离开？
1: 他们夫妻俩早上6点了。
0: 哦，大楼管理员和两个房客说的，毫不犹豫，脱口而出，说法一致，说他俩是去火车站。
1: 汤，别人凭什么猜他们是去火车站的？难道他们俩的行李箱上写着中央车站几个字吗？
0: 索德回来时刚好碰上管理员，他跟管理员说他刚送老婆去乡下。
1: 懂了，看来管理员还真容易被利用。查过管理员最近的银行账户吗？他提供的线索有什么用？都是索德的凶手编造的，无凭无据的二手资料。你倒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人亲眼看见他的妻子上了火车？
0: 我得提醒你，你一开始就说他妻子被杀了，有没有人包括你自己看见他被杀？
1: 你这是在干嘛？你是想把这个案子破了呢，还是想让我出丑？
0: 很想二者兼顾。
1: 那就好好的干活去吧，快去搜查索德的公寓，那儿一定有一堆的证据。
0: 这可不行。
1: 我没说现在就去，等他出去喝酒买报纸的时候再去，反正他不知道。
0: 就算他不在，我也不能去。
1: 怎么？难道他有警察局的特别优待券吗？
0: 别惹我发火，警探不能擅闯民宅进行搜查，要是被抓住就会被立刻没收警徽。
1: 那你就不要被抓住嘛。你要是找到了证据，就抓到了凶手，他们才不会管那些规定的。要是找不到，那他就清白了。
0: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我提醒你，宪法里有规定，搜查令得由对权利和自由法案烂熟于心的法官签发，法官要看证据。
1: 那就给他证据。
0: 你难道要我说，法官大人，我有个朋友，他是业余侦探，一天晚上酒足饭饱后，他……哦，法官一定会用纽约州刑法典砸我，一共有6册呢。
1: 要是拖到明天早上的话，或许一点证据都不剩了，这你很清楚。
0: 做警探也难呢。
1: 那你到底需要什么才肯去搜？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一个个通向门口的血脚印。
0: 反正我不需要被人质问，你是请我来帮忙的，却凶得像个纳税人。战争时期我们俩居然在飞机上彼此忍了3年。我去火车站看看所有的说法是否属实。
1: 别管他说什么了，找那箱子，他妻子就在里面。
0: 我差点忘了，所有的信箱里有张明信片，昨天下午3:30从梅里镇寄出的，在这北边80顺利到达，已经感觉好多了。爱你的安娜。
1: 那个安娜一定就是他老婆吧？
0: 算你说对了。
3: 啊哈。

0: 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吗？
1: 不如派个好警探来。
2: 多伊尔走后，丽萨在晚上来到杰弗瑞家。
3: Hello，
4: 你的头发怎么了？
3: 我只是……
4: 快看索沃特，他现在准备开溜了，你快看呢。
3: 他好像并不急。
4: 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床上了，衬衣、西装、外套、袜子，还有他妻子的鳄鱼皮手提包，以前挂在床头的。他把手提包藏在梳妆台里，至少原先是在哪儿的。拿出来以后，跑到电话边打了个长途电话。他妻子的首饰都在那手提包里。他好像很担心，在电话里面跟人商量什么。
3: 对方肯定不是他妻子。
4: 是啊，从没见过他跟妻子商量过。他妻子倒是主动找他，可他却从不商量。
3: 他这是要上哪儿？
4: 不知道。
3: 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4: 他会回来的，东西还在呢。
3: 现在开灯应该不会有事的。
4: 先别开。好了，你开吧，他一定去右边什么地方了。
3: 我一整天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
4: 想着索沃特。
3: 还有你和你朋友多伊尔，他走后跟你联系过吗？
4: 没半点消息，他说去查火车站和那箱子，一定还在忙呢。你怎么想？
3: 我觉得这说不通啊。
4: 怎么？
3: 女人一般不会这样。
4: 实在猜不透你在想什么。
3: 一个女人把心爱的手提包一直挂在床头，这样她拿起来方便，可有一天她突然出远门却把包丢下，为什么？
4: 因为她其实不知道要出远门，或者要去的地方不用带包。
3: 对，可这只有她丈夫知道。还有那首饰，女人不会把首饰胡乱放在手提包里，那样容易磨坏。
4: 那么藏在丈夫衣服里？
3: 绝对不会，而且不会落在家里。女人除了上医院，平时都要化妆、喷香水、戴首饰。
4: 放那儿吧，女人都这样吗？
3: 这是最基本的，绝不会把首饰放在手提包里，塞进丈夫的抽屉。
4: 这点我跟你想法一致，很一致。可多伊尔能轻易地把我们给否了？
3: 因为索沃特太太昨天早上六点跟丈夫出门了。
4: 这么说的，
3: 那我也要反驳多伊尔先生，那不可能是索沃特太太、
4: 哦、
3: 至少我看不是。
4: 那些目击证人呢？
3: 他们是看见了一个女人，可她不是索沃特太太，不是她本人。
2: 于是杰瑞把他和 Lisa 的分析告诉了多伊尔，但却得到了多伊尔否定的答案。
1: 莱尔斯索的跟你我一样不是杀人犯。
4: 那么你能解释他们家发生的一切吗？包括此时此刻的？
1: 不能，你也不能。你在监视的是别人的私生活，人们的一些隐私很难在公开场合解释。
3: 比如干掉自己的妻子？
1: 别胡思乱想了，这只会把人引入歧途。
4: 刀和锯子怎么解释？
1: 你有锯子吗？
4: 以前家里的车库有。
1: 或者你这辈子用过的刀砍过多少人？你的逻辑真是有问题。
3: 他妻子失踪，箱子、首饰，这都不能忽视。
1: 我去火车站查过，他买了张票，十分钟后他送妻子上了车，目的梅里镇，目击者堆成山。
3: 那可能是另一个女人，不是索沃的太太。那首饰？
1: 我的蒙特小姐，女人的直觉虽然能让杂志大卖，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行不通。根据女人的直觉追查线索，我都不知道浪费多少年了。
4: 够了，我想你一定没找到箱子，别给我背诵你在警察局舞会上的陈词滥调了。
1: 我离开半小时后就找到了箱子。
3: 难道用粗绳子捆住箱子算正常吗？
1: 要是锁坏了当然正常。
4: 那你在箱子里找到了什么？一封骂我的信吗？
1: 索的太太的衣服，干净整洁，不算时髦，但拿得出手。
3: 你没把他们送去化验吗？
1: 我送去了，一切都按合法程序办。
4: 那我要问你，女人做一次短途旅行，为什么要带上她所有的东西呢？
1: 让女性心理学专家来解答吧。
3: 这么看来，她不打算回来了。
1: 这也就是所谓家庭纠纷。
4: 妻子不再回来，索沃的为什么不通知房东？我来告诉你，她为什么不说，因为她有所隐瞒。
1: 你凡事都通知房东？
4: 我跟你说了，小心点儿。
1: 打仗那会儿，我要是小心开侦察机，你就不可能拍到那些照片， 那些奖章、工作，你名利双收。怎么样？我看我们不如好好坐下来，把酒言欢，嗯，忘了这一切，吹牛、叙旧，聊些战争趣闻。
3: 你不再查这案子了？
1: 根本就没案子嘛，弗里蒙特小姐，接着喝酒吧。
2: 就这样，杰弗瑞和丽萨几乎要被多伊尔说服了，他们也开始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或许索沃德什么都没有做。但就在杰弗瑞和丽萨准备要睡觉的时候，窗外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杰弗瑞发现邻居家那条喜欢在花坛旁边跑来跑去的小狗被人活活掐死了，而且尸体就僵硬地躺在花坛旁边。黑暗之中，杰弗瑞发现只有索沃德没有被尖叫声所吸引，而是在黑暗之中点燃了一支烟。第二天，杰弗瑞、丽萨和斯泰拉再次死死地盯住了索沃德家的那扇窗，而他们这时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3: 他在打扫房间吗？
4: 他在清洗卫生间的墙。
5: 嗯，真是鲜血四溅。怎么了？我们不都这么想吗？他杀了老婆，走之前把血迹擦净。
3: 哦，斯泰拉，非要说得这么露骨吗？
5: 还没有文绉绉的词来形容杀人的。
4: 丽萨，在后面那个架子上，有个小黄盒子，看见吗？
3: 最上面。
4: 对，就在顶上。另外，把看片器拿来。我刚好有。这些是两星期前拍的。大院除了大腿，我还拍了些别的。哪一张呢？
3: 你在找什么呢？
4: 啊，在这儿，拿来。如果证据的话，我想我破了谋杀。
5: 杀他老婆的？
4: 不，不，杀狗的。啊哈，我知道索沃德为什么杀狗了。给你看一下，说说看见了什么。现在移下来。现在再看，再移下来，看见了。
3: 嗯，只是后院的照片。
4: 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索沃德心爱的花坛里的那些花，
5: 就是狗来回闻的地方。
4: 不，狗是在那儿刨土。看看那些花，看，看这头的那两株黄色的百日菊，明显的比以前矮了。哪有花在两星期里越长越矮的？
5: 哪儿埋着东西？
3: 是索沃德太太。
5: 你一定没怎么去过墓地，是不是？索沃德先生几乎不可能把妻子埋进一块只有一尺见方的地方，当然，除非他是把它竖着放进去的，这样就不需要刀和锯子了。我看，他妻子的尸块一定满城都是，腿在东河里，手在……
3: 别说了。
4: 不不不，里面
3: 坠子、
4: 啊、
5: 快通知探长。
3: 不，我们等着，等到天再黑一点。我就
4: 断了。不不，我们不能通知多伊尔，除非先找到
5: 他在打包。
2: 于是为了找到真凭实据，杰弗瑞及时报警，才使他免遭毒手，已经找到了证据。这时索沃德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监视，只能在黑暗之中用闪光灯保护自己，拖延时间。最后，就在二人扭打之时，多伊尔带着丽莎和警察赶到，但是杰弗瑞还是从楼上摔了下去。一切都过去了，又是白天了。寂寞芳心小姐在作曲家屋里正欣赏着她的作品，苏先生的住处正在重新粉刷，又一只新的小狗出现。女舞者和一个矮矮的士兵相恋了，新婚夫妇还是经常挂着窗帘。杰弗瑞背对窗口，躺在轮椅上酣睡，双腿都敷上了石膏。丽莎静静地倚坐在旁边的床上，心满意足放下小说，拿起了一本广告杂志。这部影片粗看似乎只是一部平常的侦探片，但深入影片的内部，我们才发现这实际上正是看电影的预言。当杰弗瑞拉开公寓后窗的窗帘，也就

0: 预告着一部电影的上演。坐在轮椅上的杰弗瑞，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他对窗外情景的体验，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的体验。身体被固定着，对窗外人们所发生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只能观看、评论、推测、同情、兴奋。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希区柯克一直在杰弗瑞的公寓中工作，对面公寓中其他演员都戴着肉色耳机，以便希区柯克能直接。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娜塔莎沃丁的《暗影中的人》。马里乌波尔三部曲之二，获奖无数的他来自马里乌波尔姊妹篇。娜塔莎沃丁开启了寻踪父亲的旅程，讲述了1956年母亲自尽之后的故事。父亲出生于俄国，在乌克兰结婚，战后居于德国。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夹在两大阵营缝隙中的无数个他这样的平民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父亲为何坚决不学德语？他自己只会说两个单词，要和不要。为什么对自己在俄国的前40年生涯缄口不提？穿过所有沉默，在暗影中的某处是一段颠沛流离、骇人听闻的历史。在试图寻找理解的钥匙过程中，娜塔莎借无家可归又无处可去的经历，书写了父亲的沉默，也书写了畸形父女关系的矛盾和挣扎。读到结尾，浑身鸡皮疙瘩。如果不是读过第一部，简直不敢想象这是纪实文学。很像残酷版《风雨哈佛路》，这是个几乎纯粹私人化的成长回溯之路，一层层剥开了作者娜塔莎残酷、黑暗、叛逆、怯弱又渴望的童年。间歇停留在回忆夹缝中的，才是时代飓风刮剩的余晖。比起他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大，这部暗影中的人更小。书里有双重父权压迫，身为女儿对那个沉默、阴暗、偏执父亲的恐惧和反抗，身为女性对那个极端、不自由、荒谬、冷硬时代的不，那个以功成名就的大人物身，有重度洁癖的父亲残破狼狈地瘫在污渍为开端，以墓园苍白寂静的天空结束。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
4: 咕噜，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5: 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6: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7: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一集我们讲了唐朝名臣魏元忠的故事，还提到武则天病逝，唐中宗继承了皇位，后来唐朝怎么样了呢？
7: 唐中宗复位以后，让他的妻子韦后掌握大权。此外，中宗还重用武三思，把朝政弄了个混乱不堪，还不如武则天时代呢。公元710年，中宗死后，唐睿宗的儿子李隆基起兵杀了韦后，拥戴睿宗复位。过了两年，

0: 睿宗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
1: 看来唐中宗不是个称职的皇帝，那么唐玄宗又怎么样呢？
0: 20多岁的唐玄宗刚一继位的时候，一心想要恢复唐太宗时期的辉煌，他任用姚崇作为宰相，整顿朝政，把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扭转了过来，唐王朝重新出现了兴盛的景象。
1: 看来唐玄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0: 正在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在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到处都出现了成群的飞蝗。那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太阳都被遮没了。蝗群落到哪里，哪个地方了个精光啊！
1: 想不到蝗虫居然这么厉害，成千上万只虫子乌泱泱地飞过来，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
0: 那时候呢，人们还没有科学知识，都认为蝗灾就是上天降给人们的灾难，再加上有些人故意地搞迷信活动，于是各地为了消灾求福都烧香求神。眼看着庄稼被蝗虫糟蹋得这样惨，人们却拿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灾情是越来越严重，受灾的地区也越来越多，地方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告急了。
1: 朝廷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吗？
0: 宰相姚崇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也就是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他认为呢，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什么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灾是可以被扑灭的。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很快，姚崇就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蝗虫看到火光飞过来呢，就集中捕杀，同时在田边啊挖个大坑，边打边烧。
1: 这样的方法有用吗？
0: 应该是有用的，但是地方官员呢却不肯照着做呀。这个命令一下去，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拒不执行，他写了一道奏章，说蝗虫啊是天灾，人力是没法抗拒的，要消除蝗灾啊，只有积德行善呢。姚崇看到倪若水的奏章，十分的恼火，专门发了一封信去责备倪若水。姚崇还严厉地警告他说，如果眼看蝗灾流行，不采取救灾灭蝗措施，将来造成了饥荒，要他负全责。倪若水看宰相说得很硬，不敢不依啊。他发动各地的官民，用姚崇制定的办法灭蝗。结果呀，事实证明，姚崇的办法果然有效。光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14万担，灾情啊很快缓和了下来。
1: 哪里有那么多神鬼啊，虫子造成了灾祸，把虫子杀掉就行了，别整那些玄乎的。
0: 倪若水在事实面前他是服了输了，可是在长安朝廷里还有一批官员认为姚崇灭蝗的办法过去从来也没有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的推行，只怕闯出什么乱子来。唐玄宗听到反对的人多，他也有点动摇了，他又找到姚崇来询问对策。姚崇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因为没有捕杀蝗虫才造成了严重的灾荒，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如果今年再因为蝗灾而没有收成，将来百姓没粮吃，流离失所，那国家就危险了呀。
1: 姚崇说的有道理，老百姓不饿肚子才是第一位的。
0: 唐玄宗一听蝗灾不除要威胁到他的统治，他也害怕了。唐玄宗说，哦，那依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姚崇说，大臣们说我的办法不好，陛下也有顾虑，我看这事儿陛下暂且别管，由我来处理吧，万一出了乱子，我愿意受革职处分。 唐玄宗这才点头同意了。
1: 姚崇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压力，要是真的出了事，他可就惨了。
0: 姚崇出宫的时候，有个宦官悄悄扯住他的衣袖跟他说，杀虫太多总是伤和气的事儿，希望相公好好的考虑一下啊。姚崇说，
2: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请你不必再说，如果不杀蝗虫，到处都是荒地，到时候百姓统统饿死了，这难道就不伤和气了吗？
0: 最后姚崇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百姓的性命，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坚决灭蝗。多亏了姚崇的灭蝗政策，各地的蝗虫啊才终于平息了的。
1: 好在事实证明姚崇做的是对的。
0: 姚崇办事干练那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姚崇家里边有丧事，请了10天的假，朝廷的公事呢就积压了一大堆。另一个宰相卢怀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急得是团团直转呢。过了10天，姚崇回来办公了，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积压的工作全都处理完了。旁边的官员看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姚崇自己呢也有点得意，问一个官员说，你看我这个宰相能跟古代什么人相比呢？能不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啊？那个官员说，
3: 跟管仲晏婴似乎比不上，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是旧时宰相了。
1: 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很高嘛。
0: 唐玄宗在他即位以后的前20多年里，除了姚崇以外，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贤相，像宋璟、张悦、韩休、张九龄等等。他还比较乐意接受宰相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时期唐朝国力强盛，财政充裕，据说当时各州县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布帛，长安和洛阳的米和帛呀都跌了价了。历史上把这段时期呢称为开元之治。开元呢就是唐玄宗前期的年号。
1: 唐玄宗干得真不错。
0: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当时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劫色贪净之门，只拿死工资，他没有灰色的收入，所以呢只能住在离朝廷很偏远的地方。
1: 唐朝能有这么一位清廉的宰相，真是百姓
4: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时间11点整，
6: 下集再见。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宰相姚崇应对蝗灾的故事，还说了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让唐朝变得富强起来。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唐玄宗做了20多年的太平天子，渐渐滋长了骄傲懈怠的情绪。他想，天下太平无事，政事有宰相管着，边防呢有将帅守着，自己何必那么为国事操心呢？于是他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宰相张九龄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挺着急的，常常给唐玄宗提意见。唐玄宗本来呢很尊重张九龄，但是到了后来对张九龄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喽。
1: 呀，学好不容易，学坏

0: 怎么这么快啊？唐玄宗也要变成老糊涂了吗？
1: 有一个大臣叫李林甫，他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李林甫什么事儿都不会，唯独学了一套奉承拍马的本领。他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在一起，时常通过他们来探听宫里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了什么，想了些什么，他都先摸了底。等到唐玄宗找他商量什么事儿呢，他都能对答如流，就跟唐玄宗想的一样，简直的就像是唐玄宗肚子里的蛔虫。唐玄宗听了呢，格外的舒服，觉得李林甫又能干又听话，可比张九龄强多了。
0: 哎呀，这不是让小人得志了吗？
1: 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拔为宰相，于是啊，就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个正路之人，就直截了当地说，
2: 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殃啊。
1: 这些话传到李林甫的耳朵里，李林甫就把张九龄给恨的是咬牙切齿。朔方将领牛仙客目不识丁，但是在理财方面呢很有点办法。唐玄宗啊想提拔牛仙客，张九龄也没有同意。李林甫在唐玄宗面前说，
3: 像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呐，张九龄他就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
0: 李林甫这是在报复张九龄，唐玄宗会如何抉择呢？
1: 有一次唐玄宗又找张九龄商量提拔牛仙客的事儿，张九龄还是不同意。这次唐玄宗可发火了，他厉声对张九龄说道，
2: 难道什么事儿都得由你做主吗？
1: 从这以后，唐玄宗越来越觉得张九龄讨厌，加上听信了李林甫的诽谤，终于借了个由头撤了张九龄的职，让李林甫当了宰相。
0: 李林甫这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居然真的掌握了大权。
1: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起来，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控制住。
0: 谏官，谏官是干什么的呢？
1: 哦，他们的职责呢，就是规劝皇帝，如果发现皇帝做错了事儿，就得指出来，哎，让他改正，不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正常的时代，皇帝的权力啊，都是被各种规章制度给约束着的。
0: 原来是这样。看来皇帝也不能
1: 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的意志，七嘴八舌，你们他们吃的饲料香，但是哪一匹马要后悔也来不及。有一个谏官不听李林甫的话，上奏本给唐玄宗提建议，第二天他就接到命令，被降职到外地去做了县令。大家知道这是李林甫的意思，以后啊，谁也不敢向玄宗提意见了。
0: 不听取建议怎么行呢？这可不是好苗头。
1: 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名声不好，力比他强的，他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掉。他要排挤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迎，却在背地里。有一回，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翩翩，随口啊就赞赏了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儿，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污蔑说他身体不好不称职，再一次被降了职。
0: 李林甫这么小心眼怎么行呢？时间长了，朝廷里面就只剩下废物和马屁精了。

0: 有一个官员叫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到了外地当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他，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啊，还可以用呢。”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念他，那我去打听一下。”退了朝，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对他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后，有一个办法。”“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嫉贤妒能的李林甫怎么会主动帮助别人啊？”
0: 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当然很感激了，于是连忙向李林甫请教该怎么办。李林甫说：“
2: 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啊。”
0: 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真的就上了这么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来看病。李林甫就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对他说：“
2: 哎呀呀呀，真是太可惜了，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喽。”
0: 唐玄也就算了。
1: 哎呀，李林甫真是小人啊。
0: 李世之拜相之后与李林甫争权，但因为性格粗疏，就是比较粗心呢，经常中李林甫的圈套。李林甫曾经
2: 可以复国，皇帝还不知道呢。
0: 李世之听了非常的高兴，于是在一天上朝的时候将华山金矿告诉了唐玄宗，会夸奖他。玄宗又询问李林甫，李林气所在，不宜开提及呀。唐玄宗一听就急眼了，认为李世之虑事不周，恼怒地对他说：“你以后奏事的时候要先与李林甫商议，不要自行主张。”从此李世之就逐渐被皇帝给疏远了。
1: 哎，李世之大意了，李林甫不讲武德。
0: 在当时，像严挺之、李世之这样上当受骗的还真不少呢。但是尽管李林甫装扮得再怎么巧妙，他的阴谋诡计早晚会被人们识破。人们就说李林甫这个人呐，是嘴上像蜜甜，肚里藏着剑。成语口蜜腹剑就是这样来的。
1: 原来口蜜腹
0: 剑。林甫当了19年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了重用提拔。就在这个时期呢，唐朝的政治从兴旺转向衰败，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消失了，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其中天宝就是唐玄宗后期的年号。
1: 唐玄宗亲手毁了自己打造的盛世，那么这个天宝之乱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天宝之乱呢，也就是安史之乱。这集的时间已经到了，咱们下集再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

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刺眼的屏幕
1: 的温馨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阅读时间。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

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这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能力，也不是每个人。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和能力领略他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他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

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标题：斯特拉顿奥克芒高管承认操。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小，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孙贵起，请起英烈接力棒，重建家园兴乡村，用实干造福百姓。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青年学子沉浸式研学实践，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园林绿化局发布2025年度园林绿化统计数据，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效，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8.28平方米，位列全市第二，全域生态优势持续巩固。
3: 依托花园城市提质建设，怀柔多处城市绿地实现升级。我区完成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纪念公园丽湖家园游园无界化改造，打破传统公园封闭格局，绿地空间全面对外开放。张科长代征绿地、怀柔生态检查园、科学城东干渠一支渠绿道等一批重点绿化工程同步完成投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进一步拓展。
4: 可以，周围环境啊，人也比较多。
3: 聚焦街巷细微绿化短板，我区持续开展精细化养护提升。2025灌木补植4.6万株，更新地被9.26万平绿化景观，补齐植被薄弱区域。通过点状打造、连片提升，全区建成一个花园示范街区，7,000平方米小微绿地，两个花园村庄，城乡绿化层次更加丰富，全域均衡便民的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加速成型。我区持续夯实山区生态基地，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林地管护，推动森林资源提质增量。燕山山地南部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区域造林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完工，有效修复山区生态薄弱区域。持续推进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常态化开展平原生态林科学管护，不断稳固全域森林生态基本盘。与此同时，我区持续优化森林结构，提升林地质量，通过科学森林抚育、林下植被补植、林分结构优化等精细化举措，持续提升森林生态稳定性。依托疏整促专项行动，不断拓展城市生态空间，实现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双向提升，持续筑牢首都北部生态涵养屏障。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花园城市建设和全域林地精细化管护，持续放大生态核心优势，把生态禀赋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区域发展优势，筑牢首都北部坚实生态屏障。
1: 本台消息，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扛起灾后重建重任，抢通基础设施，复苏特色产业，打造红色文旅，筑牢防汛防线，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农文旅振兴路，用

0: 实干造福百姓。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走进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平整柏油路连通九个自然村，蜜蜂养殖基地、古法榨油房有序运转，村容村貌显著提升，党员干部正将烈士精神融入工作。去年引发山洪，全村道路、水电通信全部中断，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孙贵起临危扛起重担，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分片包户转移安置群众，组建突击队翻山报送灾情，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洪水退去，满心焦虑的村民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1: 洪水过后，村民们心里都没底儿，村干部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守护好家园，发展好产业，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儿。
0: 重建攻坚阶段，孙贵起带着喊出白天抢着干，晚上接着干的口号，带领村干部全员冲锋，清理村内淤泥，抢修损毁道路，仅一周便打通全部自然村应急通道。依托各级党委政府帮扶支持，村里全面翻新基础设施，泥泞土路全线改造为柏油大道，损毁大队部升级为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老年驿站复原体制，村庄防灾避险便民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琉璃庙镇孙湖沟村村民说，
2: 受灾之后，这个路我们是重新铺的，然后通往各家各户的路也都是新铺的柏油马路，但是又宽又整洁。
0: 安居之后，重在乐业。孙贵起牢牢守住老书记打下的村集体经济根基，依托雁鸣起风党基一种养发展思路，深耕蜂蜜养殖、古法杏仁油加工两大核心产业，推动榨油坊灾后快速复工，稳定蜂蜜杏仁油产销渠道。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1: 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小米产业把它规划种植起来，形成一个产业，准备种植一些白花茶，把它做一个深加工，联合红叶星桃这个联合支部啊，借助蓝天白鸽这个合作社，把它推向市场，进一步壮大这个咱们集体经济。
0: 为延伸发展链条，孙贵起积极探索红色旅游发展思路，计划依托本村抗洪抢险英雄事迹，打造红色教育基地，融合登山观光、果蔬采摘，发展短途乡村文旅，构建起特色农业加红色文旅多元发展格局，拓宽村庄增收渠道。产业兴旺，村庄焕新的同时，孙贵起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完善全村防汛应急体系，积极对接市应急局，将孙湖沟村定为防汛首环试点村庄，为防汛工作做好数字化保障，细化党员网格包保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村庄全域巡查，配齐应急物资，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筑牢全方位常态化乡村防汛安全屏障。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1: 老书记的接力棒，我会一直扛牢，持续夯实防汛保障，做强特色产业，做优红色文旅，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村百姓的期盼。
3: 本台消息，近日追光逐梦青燕启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顺利开展，首批17名香港青年学子在怀柔科学城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岗位实习实践，深耕企业一线，近距离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实习期间，香港青年学子扎根怀柔科学城重点企业不同岗位，结合专业所长开展实操历练。香港理工大学学生陈铎荣入驻相关科创企业，依托专属导师指导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开展专项研究， 深入了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优势，切实感受怀柔顶尖的科研创新实力。香港珠海学院学生陈宇飞聚焦人才服务领域，参与人才公寓管理系统优化升级工作，通过整合各类台账信息，优化全业务流程，助力科学城完善人才配套数字化服务。深入了解怀柔针对青年人才推出的住房、生活等暖心扶持政策后，他坦言十分看好怀柔发展前景，期待毕业后前来就业创业。香港青年敖亚新则深耕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领域，协助推进部门规划业务、赛事筹备等工作，全程参与创客中国相关创新创业大赛筹备事宜，真切体会到怀柔以赛事集聚科创资源，培育创新业态的发展优势，认可当地优质的创新创业发展土壤。一个月的实习实践，让香港青年学子跳出书本理论，全方位触摸怀柔科学城科创基建、产业培育、人才保障的完整生态，有效拓宽专业视野，提升实践能力。据了解，本次实践营实习周期共计50天，除岗位实习外，学子们还将走进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等地，全方位了解怀柔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后续实践营将开展结业总结汇报会，梳理实习成果。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科创研学、创业扶持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青年人才服务品牌，吸引更多香港优秀青年人才来怀创新创业，为区域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0: 区文旅局消息，近日由区文旅局联合区旅游行业协会、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圆满落幕，项目收官嘉年华活动在慕田峪长城顺利举办。据了解，该项目是我区全新生活方式型文旅 IP， 活动聚焦春夏旅游黄金时段，打破传统单一景区宣传模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同步实现宣传引流、消费带动与长效运营。活动设置跑车、骑八大休闲赛道，联动行业专家、商户及网络达人开展实地采风体验。本次活动历时100余天，文旅商户测评推出路，同步上线短视频500余家本地商户。活动现场正式上线我的怀柔朋友圈、文旅联盟、自在怀柔通行证两大这文旅商户授牌，评选出餐饮、服务、体验类多项文旅奖项，为市民出游消费提供权威参考。此次活动传播成果亮眼，获100余家主流媒体报道，相关话题17次登上微博热搜，全网总阅读量超1500万，嘉年华直播观看量达60万人次。下一步，怀柔将持续深耕文旅 IP， 打造京津冀近郊微度假标杆。
3: 本台消息，近日科技点亮梦想公益捐赠活动在怀柔区唐河口镇中心小学顺利举办，两台人形智能机器人正式入驻校园，化身科创助教，为乡村课堂注入前沿科技力量。活动现场全新亮相的人形智能机器人，凭借灵活的动作、趣味的人机交互功能，吸引了全体师生的关注。学生们近距离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捐赠企业工作人员开设特色科创好奇课堂，通过趣味问答、实操演示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解机器人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据了解，此次捐赠的两台智能机器人将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长期投入使用，后续将辅助教师开展科创教学、科普宣讲、趣味课堂等教学工作，补齐山区学校科创硬件薄弱、 AI 教学资源不足的短板。课余时段还可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搭建常态化科普学习平台。本次活动是市区两级经信部门助力乡村教育提质的务实举措，也是科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赋能基础教育的生动实践。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沉浸式科创体

0: 本台消息，进入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气温和湿度相继升高，加速肠道爱吃冷饮、凉拌菜、生食海鲜等习惯，
1: 消息。
2: 龙山街道温馨家园近日开展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 辖区28名残疾人参与学习， 精准面向特殊群体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培训特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和滑坡的地域特点，定制贴合群众生活的实用课程。培训中，老师详细讲解降雨等级划分， 解读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及对应防范措施，介绍辖区防汛工作情况与七包七落实责任体系。重点讲解针对独居重度残疾人的一户一厕、一对一帮扶、优先转移等暖心保障政策。同时讲师针对楼房居住群众普及居家防汛、下雨天出行、雨天出行避险及突发险情自救技巧， 讲解断电防护、远离危险区域、险情脱困等实操知识，并用防汛顺口溜帮助大家巩固记忆。现场公布各类应急求助及网格员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特殊学员答疑解惑。据悉，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措施，全力守护辖区特殊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为纵深推进公共场所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近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广告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规范辖区广告市场经营秩序。此次整治工作强化多部门联动协作，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城管委、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怀柔公安分局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行业基础数据摸排摸底工作，凝聚执法监管合力，筑牢广告治理工作基础。同时， 该局强化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召开全区户外广告类电子屏播放监督管理工作部署会，面向辖区重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宣讲广告法相关规定，引导经营主体树立合规经营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此外， 执法人员抓实日常巡查监管，聚焦辖区重点区域，严查户外商业广告违法发布行为。截至目前， 已完成5处户外商业广告设施检查，从源头杜绝违法广告发布问题，切实净化

0: 辖区公共场所广告环境。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已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新规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为适配暑期出行节奏，全市多家博物馆将调整开放机制，提升公众参观便捷度。首都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部分场馆延长开放至晚间时段。北京养老助残卡用户开通市郊铁路功能，打开北京一卡通 APP， 找到首页市郊铁路功能模块，点击立即开通按钮并选择实体卡，开通后需等待几分钟，数据同步到市郊铁路线后方可进站乘车。怀柔区气象台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8时，怀柔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好，听众朋友，现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至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白天北转东风2-3级，夜间东转南风1-2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至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白天北转东风2-3级，夜间东转南风1-2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42年，正值上海沦陷，张爱玲搬入上海租界中的一处公寓中。公寓如同一个小小的世界，往来着各色各样的人。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之下，人们生活在忧患、焦虑和匮乏之中，但却依然热爱生活，琐碎中蕴含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今天我们要跟

随张爱玲的笔走进那座公寓，一起看看公寓里生活着的那些生动可爱的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公寓生活记趣》。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厅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 H 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芯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的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轰轰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暂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脚干换上，污水遮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煤迹子。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候的琐碎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临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是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
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场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勒克林克勒，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场了，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坠下篮子去买过东西。也许我们也该试着掉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按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近身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趁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跟随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感受到了公寓中折腾却鲜活的众生相，从罢工的热水管看到失业人的肝火，从梅雨连连中感到雨水的可爱。张爱玲的文字总是风趣中透着烟火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读这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筒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赐好了些吧。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他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脆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吗？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地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有时候也感

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捡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作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2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赋予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吧。不幸啊，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的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碍事。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锤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鲜。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瘦瘦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错过来又错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踢一踢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地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宣拳啰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踏然下来了。上面的小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谈到功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
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跟随张爱玲一起认识了充满市井气息的人生百态，见识了众多有趣鲜活的生命，有近身气息严重的电梯工，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吵闹玩耍的孩子，为我们组成了一幅上海旧租界的生活写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周一礼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9: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重整队伍，再上老君山。这一行啊，终于是攻破四层天。这回可不像上回，上一回是中了人家诱敌深入之计了。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埋伏，就引你上钩呢。过了四层天之后，到了五层天，你不得安营下寨吗？到了晚上，人家瓦剌的士兵是偷营劫寨，等你再想撤，再想回去，人家在四层天那儿再设下埋伏。这一次吃一堑长一智了，于谦呢派重兵将一线天彻底收归。这重兵好解释，不但在两侧山崖将能够藏匿这个埋伏士兵的地方给他破解了，而且在这一线天的两个谷口都设下军兵在这把守，说再有谁想把这个战略要地给他夺了去，那是休想啊。而且于谦，我们坚决不后撤呀，说什么我们也要把这老君山五层天给他彻彻底底的拿下来。大家伙是群情激愤呐，哎呀，现在是士气高昂啊，一则刚刚铲除了内奸，人心安定，再有如今于谦的阵营当中是高手如云呐、且不说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啊，武功高强的护卫李成，还有就是那位刚刚加入到于谦队伍中的山药蛋老英雄朱鹏远的弟子，那位袁斌袁天罡。这回这袁斌可是真的正牌的世外的高人呢、在大伙看来，这袁斌呢不比这老侠客朱鹏远差到哪儿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给一根藤条就能满山乱飞，那家伙跟超人差不多少。有他协助，任你什么样的也难挡我于谦的大军。就采取的是急行军，轻车熟路了，直到前方五层天。那么作为向导的陈达陈子昌告诉于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边就是所谓的五层天凌云殿。所谓的凌云殿，这是一种比较美好的称呼吧。这老君山一共五层天吗？不是有那一句歌谣吗？您还记得吗？老君山一层天，猛虎拦路走平川。第一关就是老虎。老君山二层天，福寿双全独木难。一根独木桥，两旁的山涧当中往外飞蝙蝠，连吸血带放毒啊，这是二层天。老君山三层天，旷古幽香半山岚，就是陈达陈子昌所在的那个叫做仙人冢，这是三层天。那么四层天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坐山观虎的一线天。到了五层天，叫金木水火土中间，凌云殿上天外天。所谓的这个凌云殿呢，这就是老君山五层天对这个地方地形地貌的一种美好的描述吧。原本这个地方那风景极佳呀，在这儿呢，这是有这么一拉六三五里的这么一些山石，在山石的周围啊都是平地，在远处是有水有木有林有花，风景宜人，景色秀丽，而且这是老君山最高的地界了。那么站在此处啊，就可以眺望全山，可以说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此地就叫凌云殿，这是一个美称。先是自然风光，后来呀、啊，你别说，还真有了殿堂。其实也不是殿堂，是工厂，就是被这山西守备监军郭靖郭公公选为了兵工厂的地址。咱们之前说了，你要建兵工厂啊，那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尤其在明朝啊，科技还不那么发达，交通不那么便利的时候，兵工厂的选址非常的重要。哎，要说炼铁呀，必须得需要哎大量的平整的地面，在山区没办法炼铁，因为要修筑这个比较高的炉子，哎，来打造这个铁器，所以呢需要地面平整，这就是土啊，中央戊己土。另外炼铁那当然需要金呢、啊、没有起码的金属，这铁你也炼不出来。用金来干嘛呢？用金伐木，这碳是炼铁的一个重要原料，所以说有金有木还有土。当然了，炼铁需要火呀，没有火怎么炼呢？最后还得有水，就是得把一些废物杂质通过水给它排除。另外呢，这个水也有调节温度的作用，所以说要炼铁就要金木水火土齐备，这五样俱齐您才能炼铁。哎，就是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凌云殿，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地方，不但符合这五样条件，而且呢地方非常的隐秘，一般人你根本就上不来，就这么一条道，而且还有五关在这拦着，你能上得来吗？今天于谦一行远远的看见，哎呦，真是无比的浩瀚呐、啊！好像就在云蒙之处，就有这么一座巨大的工厂，只不过呢山上雾气昭昭，看不太清楚。于谦心说，我苦思冥想的找到那个炼铁的地下兵工厂，原来不是在地下呀，原来是在山顶上啊。哎，当然了，这个地下指的是非法的意思。于谦命令紧急行军，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拿出最快的速度，大军是向前行进。还没等到了凌云殿，可了不得，就听咚咚两声炮响，再看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哗，凌云殿前如二龙出水一般，就出现了一支瓦剌的骑兵队伍。在这队伍的前边有两员大将啊，这两员将骑着高头大马，手中把大锤一晃，左右一分，两人都使锤。左边的这员将使的是一对紫金锤，有赞为证：黄金盔衬荷叶，嵌明珠十几颗，勒荷带向下掖，包耳护项脑后贴，奔了头抠眼窝，鹰翘嘴往上撅，护背旗脑后别，三尺剑肋下斜，两片征裙左右贴，黄金甲翻卷金荷叶，杏花袍绣日月，山河带腰中掖，红中衣下虎头穴，坐下马如龙也，紫金锤定世界，走马轮锤把敌灭，称得人中第一杰。来者非别，这就是瓦剌大将哈丹巴特尔。在哈丹巴特尔的旁边也是一位使锤的将领，此人拿着一对银锤，但见亮银盔放光霞，簪缨摇，盔缨炸，银抹额上边挂，勒壳带金钉扎，护背旗碧刀叉，粉战袍绣团花，山河带把腰扎，身上穿
亮银甲，护心镜，胸前挂，判甲绳，紧巴巴，三尺剑，把人杀，粉蒸裙，绣银花，鱼踏尾，三褶褂，虎头靴，银灯塔，坐下马，鬃毛炸，亮银锤，放光华，对了面，把人砸，面如粉，似泥娃，宝剑眉，鬓角叉，二阔目，杀气大，鼻悬胆，唇出杀，少年英雄谁不怕，好似杨戬从天降，又像玉面粉哪吒。这员将领长得不像蒙古人，像中原人呢。哎，年轻气盛，齿薄唇红，此人名叫满都拉图。你别看长得这么漂亮，手中这对银锤那可不是吃素的。于谦将手一挥，大军停住，他自己呢从中军当中出来，手持宝剑来到了这员大将哈丹巴特尔的近前。于谦用宝剑一指，来将通明。哈丹巴特尔把金锤一晃，弹，蛤蟆好像没把于谦从马上震下来。怎么着，这一对大金锤碰在一起，叮当作响啊，两旁的山谷都带回音的。你就是于谦于廷义吗？告诉你，我是瓦剌大将哈丹巴特。于谦，这座老君山虽然在你们大明的境内，但是你若想到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凌云殿，是比登天还难，我劝你还是知趣，早点打刀回府去吧。那位说，这位说话这么费劲的？是啊，他是蒙古将领嘛，能说点汉语就不错了，这舌根子发硬，哎，说话也比较吃力。于谦微微一笑啊，我说哈丹巴特尔，我既然来了，就没有胡言说了，此地在我大明的境内，焉有你们这些枉武扬威的份儿啊，我劝你还是知趣一点，赶紧下马投降，待我将你们再做发落，兵戎相见，刀枪不长眼呐。于谦于廷义，我们瓦剌人刀头舔血，从来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今天如若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你就要命丧在这老君山了。于谦说，好啊，哈丹巴特，你真是大言不惭呢！啊，在我大明的境内，你居然如此耀武扬威，我且问你，就凭你这两员战将，身后那不满200的军兵，就敢阻挡我这大军吗？啊！听到这儿啊，哈丹巴特尔乐了，满都拉图，这于谦还是跟他们历来的明朝人一样啊，瞧不起我们瓦剌人呐！啊，我告诉你，于谦，你别看我们两员将身后军兵不足200，今天你们要想从我这儿过去，势比登天。听令！嚯，这哈丹巴特尔把大锤一挥，朝后边喊上了。喊什么呀？不光是他跟满都拉图这两员将，后边还有六员大将呢。就听哈丹巴特尔开始点将了：纳日松、阿拉坦仓、哈森、阿尔斯楞、哈尔巴拉、青格尔泰，六将听令。是。呼，在他的身后有六员猛将啊，是高声答应。就听哈丹巴特高喝一声：列阵！我说，这200名骑兵啊，
可就跑动开了。

于谦吓了一跳，怎么？刚才于谦呢，没拿着哈丹巴特尔当回事儿。虽然说蒙古骑兵很是骁勇，但是于谦手底下人也不是吃素的呀。而且从数量上来说，于谦的人马占着绝对的优势。可是啊，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蒙古骑兵还学会阵法了。就见这个哈丹巴特尔一声令下，加上他和那个银锤将满都拉图，还有后边的那六员猛将，一共是八员将，领着这200多名骑兵啊，列开阵了。哎呦，列的是一座五行八卦阵呐、啊！都是哪八卦阵？您来听一听。西北上钱为天，人称精神马撒花，个个手使屠龙杆，马上的儿郎跨正安。正北上坎为水，宝盖飘翻豹嘴，两手托天掌上悬，威风惊退众神鬼。东北上镇为山，杀气腾腾锁冲关，大小三军如猛虎，神眉直竖起狼烟呐、啊。正东上镇为雷，马上战将齐乌追，打将钢鞭天上落，细水金龙上下飞。东南上巽为风，风吹甲叶响叮咚，叱咤风云一声吼，胯下征驼要腾空啊。正南上离为火，旌旗招展非小可，天蓬元帅闯连环，坐下黄标快如梭。西南上坤为地，枪不虚刺谁不惧，梨花战杆一排排，马上布下生杀气。正西方对为泽，水墨金砖两下排，偃月宝刀青铜铸，好似关羽下凡来。暗中央戊己土，坐骑百名如飞虎，生铜铸就要命罗，豹皮宛城催阵鼓啊。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铲阵阵巽离坤兑，四面八方密不透风，这么一座五行八卦阵，哼，别看人不多，200来号，轰轰隆隆形成了这么一座大阵呢、啊、这杀伤力可非同小可。你要是不懂得如何破此阵，只要一进得阵中，那是非中了埋伏不可。也甭管你是多少大军的，人家这个阵那设计是有讲究的，五行八卦嘛，走错了路就得中了埋伏。于谦一看，哎呀，这瓦剌人真是相当了得呀、哎、都说蒙古人不懂中原文化，可是在军事战争上远远高出我们一筹啊。啊，尤其近些年来咱们中原的文化不断的流入蒙古，你看已经被他们运用到军事上。刚才看见这200人还不如自己的军队呢，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可是这个五行八卦阵这么一演绎，于谦顿觉到一种杀气。于谦心说不可鲁莽，一定要谨慎应对。他问手下，列位，何人识得此阵？旁边啊，张兰的那位援兵袁天章站出来，大人，此阵名叫五行八卦阵呐、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前坎阵阵巽离坤兑，看见没有？哎，可能你看不大清楚，我呀瞅着八九不离十。不过这座阵呢，他们演练的十分成熟，你们暂且按兵不动，带谋家去探虚实。还没等于谦给令呢，这位援兵袁大侠一纵身蹭从马上跳下来，徒步飞沙走石。不多时，援兵袁天章从大阵当中飞身撤出，回到于谦的近前。还没见这位这么狼狈，比马鬓角热汗直淌，嘘嘘带喘，哎呀，可累死我了。于谦问少侠客此阵如何？哎呀，我说大人呐、啊、这个阵
我叹虚实啊，没有

0: 虚的，全是实的。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认我的功夫，就凭着老君山，没有人能打败我吗？这话我收回来，这大阵呐，我是破不了。于谦一看，连少侠客这么高的功夫，都拿这座大阵没有办法。哎呀呀，我该如何是好？
1: 咱们下回再说。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他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 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

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6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它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与苍茫的夜色中，与静寂的沙漠里，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九霄云外。夜色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

0: 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海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
0: 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封饰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

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年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辽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

0: 长的呼吸困难，您想那能是小烦恼吗呀？那这小孩子他当时怎么了？这有哮喘病的患者，这也想外出旅游啊。这外出啊旅游的过程当中，怎么提前做好防备的工作，一旦出现问题怎么正确应急和处置。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长城上小游客突发哮喘的事儿。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这个事情发生在下午的18:14，眼看着游客啊，绝大多数这都下山准备回家了。消防站接到了一个报警，说长城上啊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突发疾病，急需救助。咱们赶紧来听副站长王璐给咱们说说怎么回事。
2: 长城景区19号烽火台有一名学生在爬长城的途中突发了哮喘，我消防站呢出动了一车7人赶往现场，在18:59消防站到达了景区内。
0: 其实啊，在路上王璐他们一边开车，这就一边和报警人也就是孩子的家长在联系，到现场之前孩子的大概情况他们就知道的八九不离十了。咱们来听听。
2: 男孩大约10几岁吧，
0: 当时什么状况？
2: 有这个哮喘病。当时是他们老师带着他们好几个学生劳累，和当时天气比较。
0: 就好在这孩子呢，他求救的这个地方是个正规景区，好认，这路上的时间呀一点都没糟蹋。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的介绍。
2: 由于距离较远，到达了14号烽火台，然后步行了2公里左右到达了现场。
0: 这时候啊，在景点还有不少的游客，看到消防局急急忙忙的赶来，还带了这么多的器械，知道出事儿了，让出一个能够迅速通过的应急道路来。一路，他们在报警地点见到了孩子。
2: 到场后呢，感觉他就比较虚脱，非常的不舒服。当时是坐在那个长城的边上，脸色是惨白吧，表情是很痛苦的，呼吸当时已经正常了。
0: 他是随身带了药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当时随身带了这个治疗哮喘的药品。
0: 还好，领队的老师和家长告诉消防员说，孩子平时在家有哮喘这个毛病，但是呢不严重。不过呢，他们也担心啊，这一路上又是晒又是走路劳累，万一犯病，所以呢给孩子呢就把这个哮喘的气雾机就带着呢。哎呦，没想到这就给用上了。发病的时候啊，可是把所有的大人给吓坏了。而这会儿孩子呢，因为喷了气雾剂，所以呢稍微能倒点气儿，但是呼吸很微弱。
3: 啊，看看，哎呀，那个光嘛，可水呀。
2: 我们首先携带了医药箱，携带了一个固定他的担架，因为他当时已经非常劳累了。和120沟通了之后，然后让他背着治疗哮喘的药，然后不让他走动，在我们通过手抬的方式，迅速的帮他转移到120车上，比较追求速度。
0: 这个器材大概有多重？
2: 20-30公斤，加上我们的绳索绳包。我们与这个120医护人员沟通，决定利用消防站的多功能担架，将学生抬到了14号烽火台。用手抬的方式将他抬到了这个山下。
0: 消防员用一个软的适合孩子身高的这样的一个担架把孩子呢包裹在里面，然后他们4个人一块儿抬着孩子，让孩子平平稳稳的躺在担架里，这就疾步下山。咱们一块儿来听现场的情况。
4: 勒得慌吗？有点勒紧吗？胸紧不紧？
5: 紧。
4: 勒得慌吗？
6: 来靠边啊。
7: 行行行，
8: 在这
4: 等
8: 一会儿，在这靠边。
4: 这个地方不好过啊，
8: 这个
4: 地方
8: 啊，好，
4: 这个地方不好过，
0: 快点。长城的道路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平坦，但是绝大部分地方都比较陡峭，所以4个人啊得把孩子平平稳稳的得抬着，不能让孩子太头低脚高或者头高脚低。周围的群众也非常的自觉，看到消防员抬着一个孩子下山，这就赶紧啊紧急的避让给消防员帮忙。
9: 到山下的时候是几点了？
2: 大约是19:30左右。最后乘坐缆车到达了山下的120急救车旁边，迅速的乘坐120急救车送往了医院。对于这种患者呀，这种游客，我们就是需要速度比较快，避免他病情。

0: 行啊，在恶化，要求速度要求比较高。
1: 这天儿咱们知道正是热的时候，救援人员背着器材和装备，身上的衣服很快那就被汗水湿透了。下长城路陡坡多呀，六位消防人员轮流抬这个担架，确保孩子的安全。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20:08，救援人员彻底把孩子抬到了山下，送上了救护车，让孩子接受紧急的下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我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这个哮喘病的患者。那说起哮喘病的患者啊，特别是因为哮喘，咱们说严重点啊，去世的名人那真是挺多的。比如京剧大师梅葆玖，他哮喘的导致突发气管痉挛，而当时呢他正好在吃饭，还卡了一个花生，当时的发病的过程就特别的突然和严重，因为他有叠加因素了呀。还有我们知道著名的艺人柯受良，他也是因为哮喘发作。相声表演艺术家，当然了，这是特别极端的情况，气管哮喘了，哎，只要有这个喷雾剂，它一般来说不会一个大类的疾病，虽然发的不得了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说说啊，这哮喘它是怎么回事？
3: 情况下呢，还是比较多见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大多数的病人呢，都和这个过敏啊是关系比较密切。典型的发作呀，他这个呼吸啊，就是呼吸困难呢会加重，可能就喘不过气来了都。这个哮喘发作的比较典型的时候，会有一些个像吹哨一样的哨鸣，我们叫做这个哮鸣音。如果说他是有这种哮喘的病史的话呀，一般呢他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个这种喷雾剂，这个呢实际上是缓解他的这个呼吸道痉挛用的，它是一个平滑肌的一个舒缓剂，然后呢大概喷个3到4次啊，或者3到4喷，我们就这么说，隔个10几20分钟啊来喷一次，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很快就会缓解过来，这是我们的老病人。但是有些新发的病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个没带，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很要紧的。
2: 应急时刻，
1: 所以又开始进入一年当中这个过敏高发的时候了，也其实进入了哮喘病突发严重这样的一个多发的时候。其五，您啊就把这个哮喘的喷雾剂您就随身携带着，因为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您别看这10来块钱，哎，几十块钱它能救命能顶大用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璐给咱们说说他呢在日常的出警的过程当中，那也遇到过类似的心脑血管呀、呼吸系统啊等等的急性发作的病人。那现在呢还是一个旅游旺季，大伙儿要出去，比如出门啊，哎，遛弯买菜，甚至长途旅行，那如果有心脑血管呀，特别是哮喘这一类的慢性疾病怎么办？咱们来听听他的一些建议。
0: 上一次是这个心脏病患者，他是感觉心脏不舒服，也是带了这个速效救心丸，我们通过手抬啊或这个担架救助的方式帮助他下了山。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爬山前呢要合理规划路线和时间，对于有基础病的游客呢要携带好自己的随身药物，也要适量而行，穿戴好合适的运动登山的服装，配齐药物啊、食物、饮用水，切勿攀爬野山或在山中过夜，在没有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不要轻易的进入无人区徒步旅行。如果遇到受伤、迷路、走散或者突发病情等情况，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求助。如果是野山的话，我们搜寻它的难度会比较大，而且耗用的时间会比较长，也会对它的病情呢不利。比如说我们在搜寻他呢，然后他的地点和我们沟通，就会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方位，我们要通过一些寻找啊，会耽搁一些时间，然后在下山途中呢没有一些路，我们还要开辟一个道路。

0: 然后会耽搁一些时间，这样的话都会让他这个救援啊时间会长，然后让他这个病情啊更不稳定。
1: 那大伙儿说，哎呀，这小男孩这个案例啊，这让大家呢有惊无险啊，终于放心了，坐上120。那虽然呢120还没到医院，路上的120的大夫啊，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院前的诊治了，急救了，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特别是您看孩子的家长，哎，他呢让孩子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啊，他就考虑到了孩子有这个哮喘的问题，万一发作怎么办？给孩子带了这个应急的药物，所以心脏不好啊、哮喘啊等等哈，我都建议大伙儿这药您揣好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孩子当时发病的那个时候，不管孩子有没有带这个药，特别是没带呀，那更不得了。在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周围的人正确施救和自救的办法？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大夫的介绍。
2: 我们有这么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让他迅速的坐下来，或者是半卧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是第一个，取一个舒服的位置。第二个呢，尽量的让他远离过敏的这个源头，或者说这种刺激性的气味，比如我们先把他扶到一边，或者说扶到一个通风处，用坐下来或半卧位的这么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说啊就会越激烈，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程度就会加重。这个时候呢，做完这三件事就一定要拨打120，因为我们不知道他
3: 及时刻。
1: 那可能有的人说，哎呦，这哮喘这可不敢得上。那到底是来听听啊，李志新大夫给咱们分析分析。
2: 原因啊很多，原因就导致了这里边呢。有的呢是这个有明确的过敏源，有的呢是这种表现啊，或者说不是太理想的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特别明确。
4: 刚才您讲啊，说这个他呢可能那个一旦急性发作了以后，呼吸困难是非常危险的哈。那么他这个是突然之间发作，还是在这之前呢，他实际上有一个时不时的小发作的那些迹象呢？
2: 他是有先兆的，他不是忽然间发生的。因为比如说这个一开始，比如说表现出来这个咳嗽啊，或者说这个呼吸上稍微有点急促啊，它是有先兆的。因为有些过敏呢，不是说就是过敏源刺激呢，也不是说马上就能马上发作出来，所以说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预知的，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
3: 及时刻。
1: 那在这个救援案例当中啊，这小男孩呢不仅呢带了药，而且呢人家是在正规景点呀，所以消防局120这就很快的又是奔又是赶到了孩子的跟前，然后呢把孩子送上了120，紧急的进行院前的急救，进而呢到医院，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啊，心脑血管呀、哮喘呀这一类着急的这种病、应急的病，尽量别自己到医院。别想着，哎呀，这救护车还得到我家，怎么也得十来分钟吧，我这一脚油就去了。可是您想，您是可能交通上能省时间，那路上呢，您往往家里没有那么多人手，没那么专业的人员在路上就为患者进行急救啊。可是120呢到您家来，第一呢，您打通了电话，他就能在电话里辅导您，等于三甲医院就到耳边了。上了120啊，这一只脚就进了医院了，路上大夫就能给您急救，心脑血管该溶栓的溶栓，该急救的急救。进了医院，如果呢您这情况比较危急，符合条件，还不用挂号，绿色通道，省多少功夫啊。当然也不是说啊，让大伙儿有什么事儿就打120，咱们把120的资源留给那些急性发作的人。因为呢，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上周我和120的急救大夫王超杰连线，他就告诉我们说，咱们北京市啊，最近或者说长期以来啊，差不多这每天仅仅一项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就能动用一天480辆车。遇到心脑血管呀、哮喘呀这一类急性发作的，那别犹豫，还是得打120。那咱们来听听啊，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那哮喘病人坐上了120，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这医院的急诊科的大夫能给患者进行哪些方面的救治？是什么手段？
2: 就像类似这种喷雾的这种药物，直接用上呢，它很快就会缓解了。缓解之后呢，我们会采取一系列的检查呀，然后再用一些个看看他这个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去寻根溯源的再去治疗。
4: 哮喘能根治吗？
2: 目前没有办法，这还真没有办法根治，因为它这个原因太多，而且呢，这个发作过程中的这个不可控因素也比较多。
4: 它还是个终身性。

0: 性的是吧？
1: 谈不到终身性，但是它可能会时不时的发作，有些个诱因它就可能就诱发它的发作。
0: 有些原因啊，而且会不会呢也有这个遗传性的原因呢？
1: 这个不好说，因为遗传的这个问题，现在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疾病啊，或者说甚至一些行为啊，都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系的。
0: 哮喘发作的时候危害特别大呀，会让病人呼吸变得特别困难，严重的时候啊，气管肿胀闭塞，那气息呀，细小的都发出哨音，就这样的声音。我为什么能学得这么像哈？因为我的姥姥啊，就是一个哮喘病患者，因为在这之前啊，没有跟她共同生活的经验，不了解，只记得她经常咔哧咔哧，喷一下那个几块钱的喷雾剂。可是呢，当我有一年啊中考结束的时候，我去看望他，我就发现呢，我的姥姥特别的痛苦啊，趴在这个床上，好像给我指点什么。那个时候呢，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我就在想他要干什么，然后呢，我就赶紧把他的这个床头柜打开，把他的喷雾剂拿了出来，很不熟练的组装起来，然后呢，塞到我姥姥的嘴里，咔嚓咔嚓摁了几下哈，哎，一会儿我姥姥就平静了。过后呢，我就得到了啊，这家里人啊，这长辈的这个夸奖，可是立功了。关键的时候啊，把咱们家老太太给救了。哦，我才知道原来哮喘发作的时候，这个喷雾剂这么重要啊。之后呢，我考上了高中，这个高中呢正好在我姥姥家附近，我呢就跟我姥姥呢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只要一有类似的做起来喘气的这个动作，我就赶紧去找这个喷雾剂。我知道这个药啊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哮喘一旦没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身体的各个器官就会衰竭，就会出现猝死。而且啊，这个哮喘死亡发生在医院的仅仅有1/3，绝大多数都不在医院，那就是说发病的时候啊就在家里或者外头，那也就是说没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个哮喘的几种类型。
1: 一过性的哮喘它比较快就能恢复了，还有呢就是一个小发作，小发作呢可能就持续时间比较短，而且呢产生的缺氧状态呢也比较轻。还有最重要的最厉害的叫我们叫做哮喘的大发作，这种大发作呢就会引起，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同时呢平滑肌收缩比较厉害呢，等于是就是把这个气道给闭塞了，等于活活憋死，就这么个意思。这种大发作确实是会致命的。这个时间还真是挺短，经常讲那个黄金4分钟，它这个真正的脑缺氧，这个重要器官缺氧，4分钟可能就失去了救治的机会了。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应该，哮喘大发作如果持续10分钟半小时以上，可能就真的就，比如说在发作之前啊，他是有这个咳嗽啊，或者说有这种气促的表现。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要准备好这个喷雾剂。这时候呢，如果他一发作，我们喷两下，直接就能缓解了。
0: 不过啊，志新大夫也说，哮喘的患者平时啊，您把这病情控制好了，基本上呢，这个轻度到重度发生的时候，立即用药，哎。可以说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和急救。但是呢，如果发生的时候一旦呢没能及时用药，立即用药，就很容易出大事儿啊。那大家说，如果周围有这种人，哎，哮喘了，眼瞧着啊这呼吸急促，起病突然，那我作为周围的人，我能做点什么呀？特别是眼瞧着他呼吸衰竭，那能不能人工呼吸呀？咱们还是来听志新大夫的介绍。
1: 人工呼吸是不行的，因为他这个气道被堵塞了。如果说他现在这个由于哮喘造成的无意识，或者说造成的这个心脏骤停，这可以做胸外按压、心肺复苏，这可以。但是人工呼吸是做不了的，因为我们处理急性喉头水肿啊，就是这种类似这种气道闭塞的时候，用的最恐怖的一个方式，也是最能救命的一个方式，就是直接用一个坚硬的东西把这个气管给自个儿给穿一个孔，这个时候气就能进去了，可能会缓解一点。他是实际上他不是说那个当时就失去了意识，他是有意识的，所以你他也不接受这种操作，你也吹不进去的。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那这种病啊，救得再好，那都不如不得呀。预防是关键啊，它发病快，进展快，一旦发病，立即得用药，立即就得抢救。想起来啊，那都悬，咱们最好不得这种病。那怎么样才能够远离呢？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因素？咱们来听听志新大夫的介绍。
1: 就随着这个我们社会的发展吧，这个过敏的这个人呢越来越多，过敏的人群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了。但是哮喘这件事儿，可能随着肺部的功能的下降，可能中老年人会稍微多一些。不发作的时候吧，他真的是就是常人，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些个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各种饮食的过敏，这个就要自己注意了。比如有些对海鲜过敏啊，甚至有些人对这个小麦过敏，对大米过敏，这都是有的。鸡蛋啊，肉类啊，这都是有的。所以吃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根据这个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尽量的选择这个不要对自己进行刺激的这种食物吧。季节的变化呢，可能其实是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造成的气管的这种不适应，可能会产生会诱发哮喘。这是第一个，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它可能由于比如说这个春季的花粉啊，还有这个冬季的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啊，冬天的冷啊，这都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湿度，因为它这个气管对湿度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太干燥了，或者说比如说家庭里边，尤其是烧暖气比较干，也容易诱发。那对，如果大发作还是挺急的。
0: 所以哮喘病患者这处理急性发作它是个难题。另外，如果呢家里有哮喘病的患者，您啊还得管理好这个家里的环境和卫生。因为呢这个诱发的因素比较多呀，对咱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哮喘病患者那就很敏感。比如说屋里啊这灰尘呐、霉菌呐、有人吸烟呐、螨虫啊、养动物啊、香水啊、灭虫剂啊等等，都会让他不。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向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1945年5月，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7月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原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 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七月份突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乘着夜色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空降，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在苏军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地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这是抗联教导旅的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情报。这时候抵近日军侦察，危险性可想而知，抗联教导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90人的空降侦察部队当中，绝大部分人牺牲在了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战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残酷战斗，很多细节已经无人知晓。上世纪60年代，牡丹江附近的山林中曾发现了一部军用电台，因为上面标有 USA 字样，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留下的，但经周保中的夫人王一之确认，这部电台是来自于抗联的朴英山小分队。朴英山牺牲后，电台没有落到日军的手里，直到多年后被发现。而我与无线电联的连长，抗联起初装备的是苏式电台，重量大，电池消耗量也大，信号还不好。在执行空降侦察任务之前，苏军为他们统一配发了轻便、省电、抗干扰能力强的美式电台。电台遗留在了曾经的战场，使用过它的战士们却永远的不在了。高树桥曾经寻找到一名叫江德的抗联老兵，留下了一段珍贵的战斗经历。一天夜里，江德与战友赵奎吾、孙曾友随同李明顺团长一起登上了飞向牡丹江的飞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大包的装备，包括有一支冲锋枪、360发子弹和3套服装，分别是苏军军装、日军军装和中国老百姓的服装。江德因为带有一台无线电器材，配发了一支军用手枪，为了方便侦察，登机后他们立刻就换上了日军的军装。空降是战损最大的战斗方式，空降兵有一句骄傲的格言，伞兵生来就是被包围的。空降侦察小分队更是如此，特别是在伞降的过程中，他们几乎就成了活靶子。为了避免被敌人对空火力击中，他们只能采取高跳低开的伞降方式。所谓的高跳低开，就是跳伞时尽可能的要高，开伞时尽可能的低，减少滞空的时间。这种方式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孙曾友就因为没有来得及打开伞而牺牲了。落地之后还剩3个人的侦察小分队马上聚拢起来，随即炸毁了牡丹江南下的铁路桥，使在牡丹江以北的日军和开拓团无法沿着这条铁路南下，被迫转向哈尔滨。没等他们赶到，哈尔滨已经被盟军攻占了，使日军在北方的集团失去了归路。1945年的8月9号0时10分，150万苏军分3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攻击。抗联教导旅的先遣队担任着向导和突击队，冲锋在前。遗憾的是，在这场百万人规模的光复东北的战役中， 抗联教导旅的数百人实在是太过微小而又分散，以至于不太被战时所关注记录。抗联教导旅指战员充当的向导和突击队，又是战斗中最危险的位置，很多人在第一波冲锋中就倒下了。曾有抗联的老战士回忆，在攻打虎头要塞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出动小分队参加对这座要塞的奇袭，并炸毁了要塞中的亚洲第一炮，那门炮的口径达到400毫米，威力惊人。但因为回忆者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因而对战斗的过程和结果所知寥寥。不过在日本作家冈崎哲夫所写的《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中，似乎能够看到抗联教导旅的身影。冈崎哲夫当时就在虎头要塞之中，是虎头要塞幸存下来不多的日本兵中的一员。他记载，在虎头要塞开战的初期，有一批日本侨民逃向虎头要塞，几名持枪的日本武装人员在护送他们。当这些人员纷纷进入要塞的时候，冈崎哲夫看到其中一个人的脸不像日本人，就用日语问了这个人一句话，而这个人却对他笑了笑，并没有回答，便继续随着侨民一起进到了工事里面去。几分钟之后，要塞里面发生了爆炸。如果冈崎哲夫的记录没有偏差，叫的中国人只可能是员，更多的牺牲留下来的只有冰冷的数字。8月15号，日本宣布教导旅奉命配合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攻打拒绝投降的日军东宁要塞。经过21天的苦战，东宁要塞终于被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终止了。这次战斗苏军牺牲1500多人，其中抗联，根据周保中日记的记载，抗联教导旅共有700多名战士率先杀入国内。日本投降为各地的大中城市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9月18号，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等人到达了沈阳。20日，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也赶到了沈阳。当晚直至23号的清晨，周保中向东北局汇报了抗联的情况，14年浴血苦战讲述了足足2天2夜。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3件事最艰苦。第一件是红军的25000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3年游击战，第三件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月3号，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也就是日后驰骋中国南北的东北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所有的历史使命，余下的300多名老兵投身到了澎湃的历史洪流当中。
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7: 1941年，东北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苦困难的时期，日军为建立巩固的侵华后方基地，开始大规模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匪民分离等毒辣的手段，对抗联部队进行梳篦式的搜查，毁灭性扫荡，抗联部队有生力量大批减员。面对这样的局面，抗日联军领导提出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准备进攻、迎接全国抗战胜利的方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东北战场上的最后一支抗联小分队。东北抗日联军陆续进入苏联境内休整，国内仅留下了几个小分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寻找时机、 主动出击的斗争方式，依托山区，依靠群众，袭击日寇，

扰乱敌伪统治。直到1943年末，东北党组织决定，国内仅留于天放领导的20多人的小分队坚持斗争，其余人陆续进入苏联野营集训。这一年的冬天也特别的残酷血腥，悬赏10万元捉拿于天放。进入靠近绥棱张家湾东南的原始森林，在原密营南的8公里处又建起了一座，分别由于天放和孙国栋领导，他们以此为活动基地，秘密发展抗日救拉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然而就在小分队积极开展，月11号凌晨，日伪讨伐队悄悄地摸到了新营，正好孙国栋出屋解手，埋伏的敌人开枪打伤了他的左臂。孙国栋见此急忙组织战士突围，老董头等5名分队战士中弹牺牲，2名战士被俘。为及时通知老营，孙国栋穿着单衣，趟着没膝深的积雪，在天亮前赶到老营。于天放当即决定撤离密营，向中苏边境转移。当他们赶到边界时，发现敌人在这里密集的设卡，严密堵截，无法过江越界，只好又转移到了绥棱分水山一带，在这里筑雪为营。到此时，小分队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饥饿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他们四处寻找粮食，后在拉山农民的帮助下获得了一点粮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于天放为解决小分队吃粮，给绥棱县四井村委村长写过一封信，奉劝他要有爱国之心，帮助解决一些粮食。可是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却把信交给了日寇，敌人如获至宝，立刻组织讨伐队前去围剿。于天放对此早有防备，让敌人扑了个空。于天放估计敌人可能在分水山驻扎，及时的派孙国栋、于兰阁重回分水山偷袭敌人。他们乘着夜色向敌人的帐篷发起了进攻，手榴弹轰然爆炸，子弹像雨点一般的射向敌营，使敌军数十人丧生，取得大捷。远在苏联野营的东北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十分的关心于天放小分队，他们指示北满省委书记金策派人回国接回小分队，张瑞麟受命带领6名战士于1944年3月底启程回国。他们在苏联边防军的帮助下越过日军的封锁线，直奔于天放活动区老金沟。按照约定的联系办法，于天放应把活动地点写在纸上，装到玻璃瓶内，埋到一棵大松树下。但是找到了那棵松树，挖遍了树下周围，却并没有找到瓶子，联系线索中断了。张瑞麟决定扩大寻找的区域，但在漫无边际的北国大地找一支10几人的小分队，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况且又是在粮食断绝、敌人严密封锁的状况下进行，在这期间几次同敌人遭遇，先后牺牲2名战士。野营领导通过电台指示张瑞麟小分队返回苏联，2个多月的艰苦寻找到此告一段落。这时的于天放小分队陷入了危困之中，由于日伪军频繁讨伐，日特分子四处侦查，叛徒汉奸助纣为虐，他们在密林中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天放在老金沟密营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走出大山，发展抗日力量。1944年的1月29号，他们与进山拉木头的绥棱县宋万金屯农民张路取得联系。张路听说他们是抗联小分队，回屯动员亲戚邻居，筹集到小米1000多斤、猪肉200斤、酸菜2桶，2日后秘密地送到了山上。经过缜密的调查，于天放认为张路老实厚道，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便与张路关系密切了起来。张家成了小分队的活动据点。

0: 于天放带领小分队在这里广泛地接近贫苦的群众，热情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天放还编写了农民四季叹的歌词，由孙国栋谱上曲子，教农民传唱，同时在群众中秘密发展抗日救国会员，严惩作恶多端的伪警伪军，鼓舞群众斗争士气。1944年的6月，于天放利用张路的关系带领小分队转移到宋万金屯，以故宫的名义开展活动。在这里，于天放介绍小学教员王明德、兽医刘文祥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抗日救国会。于天放住进了宋万金屯之后，特别是张路家突然来了4名故宫，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敌人为放长线钓大鱼，在宋万金屯收买了一个叫于山东子的人，以及经常到这一带打猎的王山东子，两个人积极伪装，多次为抗联买过东西，骗取了小分队的信任。1944年12月19号，于天放在宋万金小学正同教师王明德交谈，叛徒夏振华带领众特务冲了进来，枪口对准了于天放，虽展开一场搏斗，但最终因寡不敌众，于天放被捕。在于天放被捕之时，小分队成员于兰阁正从濠南场院往回赶，发现敌人包围了屯子，他掉头往濠南跑。当行至小红营林场时，误入特务据点，也遭到逮捕。就在他们被捕的当天夜里，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杜锡刚在绥冷小五部屯也先后被捕。至此，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6名小分队主要成员被捕，几乎造成小分队全部覆灭。于天放的被捕让敌人如获至宝，敌人想从他的嘴里得到抗联小分队宿营的地址，用尽种种酷刑，但他宁死不屈，不吐露一个字，后被押解到北安日本特务机关，这里全都由日军双岗轮流看守，可谓是铜墙铁壁。但于天放具有超长的斗争意志，也能够在绝望中找到出路。他联合早期被捕的抗联战士赵忠良，抓住敌人单人看守的绝好时机，设计击毙了日军看守，成功的越狱。著名作家刘白羽曾写过名篇《牢笼脱险记》，记述了这段传奇，称是老天放于天放一条生路。然而小分队的成员孙国栋却没有那么幸运。1945年4月，敌人把孙国栋押到哈尔滨水道街日本刑务分署监狱，放风时他见到了被捕的战友杜锡刚、于兰阁、严继哲和赵文友，他们酝酿了越狱计划，但后来情况发生突变，敌人在5月份把孙国栋押解到南港高等警察厅，暴动计划没能实施。1945年的8月8号，苏军派出150万重兵对东。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好，听众朋友，现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至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白天北转东风2-3级，夜间东转南风1-2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至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白天北转东风2-3级，夜间东转南风1-2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娜塔莎·沃丁的《暗影中的人》。马里乌波尔三部曲之二，获奖无数的他来自马里乌波尔姊妹篇。娜塔莎·沃丁开启了寻踪父亲的旅程，讲述了1956年母亲自尽之后的故事。父亲出生于俄国，在乌克兰结婚，战后居于德国。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夹在两大阵营缝隙中的无数个他这样的平民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父亲为何坚决不学德语？他自己只会说两个单词，要和不要。为什么对自己在俄国的前40年生涯缄口不提？穿过所有沉默，在暗影中的某处，是一段颠沛流离、骇人听闻的历史。在试图寻找理解的钥匙过程中，娜塔莎借无家可归又无处可去的经历，书写了父亲的沉默，也书写了畸形父女关系的矛盾和挣扎。读到结尾，浑身鸡皮疙瘩。如果不是读过第一部，简直不敢想象这是纪实文学。很像残酷版《风雨哈佛路》，这是个几乎纯粹私人化的成长回溯之路，一层层剥开了作者娜塔莎残酷、黑暗、叛逆、怯弱又渴望的童年。间歇停留在回忆夹缝中的，才是时代飓风刮剩的余晖。比起他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大，这部暗影中的人更小。书里有双重父权压迫，身为女儿对那个沉默、阴暗、偏执父亲的恐惧和反抗，身为女性对那个极端、不自由、荒谬、冷硬时代的不安和游离。这本书是把一个懦弱胆怯的娜塔莎从那个以功成名就的大人物身上播出来。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小，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孙贵起，请起英烈接力棒，重建家园兴乡村，用实干造福百姓。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青年学子沉浸式研学实践，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园林绿化局发布2025年度园林绿化统计数据，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效，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8.28平方米，位列全市第二，全域生态优势持续巩固。
3: 依托花园城市提质建设，怀柔多处城市绿地实现升级。我区完成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纪念公园丽湖家园游园无界化改造，打破传统公园封闭格局，绿地空间全面对外开放。张科长代征绿地、怀柔生态检查员、科学城东干渠一支渠绿道等一批重点绿化工程同步完成投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进一步拓展。
4: 感觉呢，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周围环境啊、植被啊，它还不错，人也比较多。
3: 聚焦街巷细微绿化短板，我区持续开展精细化养护提升。2025年全年完成街巷桥灌木布植4.6万株，更新地被9.26万平方米，精准优化道路绿化景观，补齐植被薄弱区域。通过点状打造、连片提升，全区建成一个花园示范街区、7000平方米小微绿地、两个花园村庄，城乡绿化层次更加丰富，全域均衡便民的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加速成型。在城市绿化提质的同时，我区持续夯实山区生态基地，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林地管护，推动森林资源提质增量。燕山山地南部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区域造林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完工，有效修复山区生态薄弱区域。持续推进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常态化开展平原生态林科学管护，不断稳固全域森林生态基本盘。与此同时，我区持续优化森林结构，提升林值、林分结构优化等精细化举措，持续提升森林生态稳定性。依托疏整促专项行动，不断拓展城市生态空间，实现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双向提升，持续筑牢首都北部生态涵养屏障。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花园城市建设和全域林地精细化管护，持续放大生态核心优势，把生态禀赋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区域发展优势，筑牢首都北部坚实生态屏障。
1: 本台消息，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刘林庙镇孙湖沟村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扛起灾后重建重任，强通基础设施，复苏特色产业，打造红色文旅，筑牢防汛防线，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路，用实干造福百姓。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走进刘林庙镇孙湖沟村，平整柏油路连通9个自然村，蜜蜂养殖基地、古法榨油房有序运转，村容村貌显著提升，党员干部正将烈士精神融入工作。去年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全村道路、水电通

0: 孙贵起临危扛起重担，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分片包户转移安置群众，组建突击队翻山抱送灾情，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满心焦虑的村民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柳林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守护好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儿。 冲部全员冲锋，清理村内淤泥，抢修损毁道路，近一周便打通全部自然村应急通道。依托各级党委政府帮扶支持，村里全面翻新基础设施，泥泞土路全线改造为柏油大道，损毁大队部升级为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 老年驿站复原体制，村庄防灾避险，便民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柳林庙镇孙湖沟村村民说，
1: 受灾之后这个路我们这是重新铺的，然后通往各家各户的路也都是新铺的柏油马路，但是又宽又整洁。安居之后重在乐业，
0: 孙贵起牢牢守住老书记打下的村集体经济根基，依托 燕鸣起风，党建联检机制，打破单一种养发展思路，深耕蜂蜜养殖，古法杏仁油加工两大核心产业，推动榨油坊灾后快速复工，稳定蜂蜜杏仁油产销渠道。柳林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2: 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小米产业把它规划种植起来，形成一个产业，准备种植一些白花茶，
0: 把它做一个深加工，联合红叶星桃这个联合支部，借助蓝天白鸽这个合作社，把它推向市场，进一步壮大这个咱们集体经济。为延伸发展链条，孙贵起积极探索红色旅游发展思路，计划依托本村抗洪抢险英雄事迹，打造红色教育基地，融合登山观光、果蔬采摘、 发展短途乡村文旅，构建起特色农业加红色文旅多元发展格局，拓宽村庄增收渠道。产业兴旺，村庄焕新的同时，孙贵起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完善全村防汛应急体系，积极对接市应急局，将孙湖沟村定为防汛首环试点村庄，为防汛工作做好数字化保障。 细化党员网格包保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村庄全域巡查，配齐应急物资，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筑牢全方位常态化乡村防汛安全屏障。柳林庙

0: 怀柔科学城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岗位实习实践，深耕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实习期间，香港青年学子扎根怀柔科学城重点企业不同岗位，结合专业所长开展实操历练。香港理工大学学生陈铎荣入驻相关科创企业， 依托专属导师指导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开展专项研究，深入了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优势，切实感受怀柔顶尖的科研创新实力。香港珠海学院学生陈宇飞聚焦人才服务领域，参与人才公寓管理系统优化升级工作，通过整合各类台账信息优化全业务流程， 助力科学城完善人才配套数字化服务，深入了解怀柔针对青年人才推出的住房、生活等暖心扶持政策后，他坦言十分看好怀柔发展前景，其赛事筹备等工作全程参与创客中国相关创新创业大赛筹备事宜，真切体会到科创资源培育创新业态的发展优势，认可当地优质的创新创业发展土壤。 一个月的实习实践，让香港青年学子基建产业培育人才实践能力。据了解，本次50天除岗位实习外，全方位了解怀柔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后续实践营将开展结业总结汇报会，梳理实习成果。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科创研学、
1: 创业扶持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青年人才服务品牌，吸引更多香港优秀青年人才来怀创新创业，为区域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区文旅局消息，近日由区文旅局联合区旅游行业协会、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圆满落幕。 项目收官，嘉年华活动在慕田峪长城顺利举办。据了解，该项目是我区全新生活方式型文旅 IP， 活动聚焦春夏旅游黄金时段，打破传统单一景区宣传模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同步实现宣传引流、消费带动与长效运营。 活动设置跑车、骑行、亲子、美食等八大休闲赛道，联动行业专家、商户及网络达人开展实地采风体验。本次活动历时百余天，外景行程超10000公里，完成近100家文旅商户测评，推出8条特色微度假线路，同步上线短视频、游玩攻略、手绘导览等丰富宣传物料。 收官嘉年华配套举办文艺演出，本土市集活动汇集500余家本地商户。活动现场正式上线我的怀柔朋友圈文旅联盟、自在怀柔通行证两大长效平台，并为优质文旅商户授牌，评选出餐饮、服务、体验类多项文旅奖项，为市民出游消费提供权威参考。此次活动 传播成果亮眼，获百余家主流媒体报道，相关话题17次登上微博热搜，全网总阅读量超1500万，嘉年华直播观看量达60万人次。下一步，怀柔将持续深耕文旅 IP， 打造京津冀近郊微度假标杆。本台消息，
0: 近日，科技点亮梦想公益捐赠活动在怀柔区唐河口镇中心小学顺利举办，两台人形智能机器人正式入驻校园，化身科创助教，为乡村课堂注入前沿科技力量。活动现场全新亮相的人形智能机器人凭借灵活的动作、趣味的人机交互功能，吸引了全体师生的关注。学生们近距离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 捐赠企业工作人员开设特色科创好奇课堂，通过趣味问答、实操演示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解机器人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

0: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两台智能机器人将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长期投入使用，后续将辅助教师开展科创教学、科普宣讲、趣味课堂等教学工作，补齐山区学校科创硬件薄弱、 AI 教学资源不足的短板，课余时段还可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搭建常态化科普学习平台。 本次活动是市区两级精信部门助力乡村教育提质的务实举措，也是科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赋能基础教育的生动实践。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沉浸式科创体验，让科技扎根乡村校园，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探索创新的科学种子，助力城乡科创教育均衡发展。
1: 本台消息，近日我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 气温和湿度相继升高，加速肠道致病菌的滋生和繁殖，再加上一些市民又爱吃冷饮、凉拌菜、生食海鲜进入高发时段。肠道传染病是一组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 主要通过被污染的水源、食物、水源食用。受乌局中医医院
2: 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一旦患者出现了一些脱水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全身症状，就出现发热的，就出现这种，就有一些比较重的情况，就是如果说第一个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血便的，再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发热持续性的一个腹痛的情况，就需要紧急就诊。有效规避肠道传染病风险，
3: 关键在于提前预防、科学防护，做好日常细节管控，就能最大程度降低感染概率。环柔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砧板刀具的话，就是冷收就分开，肯定是不能用生水的，应该把水烧开了，然后再喝。处理这个呕吐物或者就排泄物的时候，咱们得注意，就是说得需要拿一个比较湿的 毛巾也好，或者别的纸巾也好，给它铺上，然后再给它那个消毒，然后静置一段时间以后再进行一个处理，就避免这个传播。饭前便后咱们洗手，如果家里已经有肠道传染病的话，咱们需要一个消化道隔离，就建议分餐制。
0: 龙山街道消息，龙山街道温馨家园近日开展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 辖区28名残疾人参与学习，精准面向特殊群体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 本次培训特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和滑坡的地域特点，定制贴合群众生活的实用课程。培训中，老师详细讲解降雨等级划分，解读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及对应防范措施，介绍辖区防汛工作情况与七包七落实责任体系。重点讲解针对独居、重度残疾人的一户一厕、一对一帮扶、 优先转移等暖心保障政策。同时，讲师针对楼房居住群众普及居家防汛、下雨天出行、雨天出行避险及突发险情自救技巧，讲解断电防护、远离危险区域、险情脱困等实操知识，并用防汛顺口溜帮助大家巩固记忆。现场公布各类应急求助及网格员联系方式，
1: 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特殊学员答疑解惑。据悉，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措施，全力守护辖区特殊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为纵深推进公共场所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近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广告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规范辖区广告市场经营秩序。此次整治工作强化多部门联动协作，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城管委、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怀柔公安分局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行业基础数据摸排摸底工作，凝聚执法监管合力，筑牢广告治理工作基础。同时，该局强化普法宣传，压实

0: 实经营主体责任，召开全区户外广告类电子屏播放监督管理工作部署会，面向辖区重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宣讲广告法相关规定，引导经营主体树立合规经营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此外，执法人员抓实日常巡查监管，聚焦辖区重点区域，严查户外商业广告违法发布行为。截至目前，已完成五处户外商业广告设施检查，从源头杜绝违法广告发布问题，切实净化辖区公共场所广告环境。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已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五分钟。新规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为适配暑期出行节奏，全市多家博物馆将调整开放机制，提升公众参观便捷度。首都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部分场馆延长开放至晚间时段。北京养老助残卡用户开通市郊铁路功能，打开北京一卡通 APP， 找到首页市郊铁路功能模块，点击立即开通按钮并选择实体卡，开通后需等待几分钟，数据同步到市郊铁路线后方可进站乘车。怀柔区气象台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8时，怀柔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他的脚踝。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尘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我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夏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她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欲，读来令人口齿噙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

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羌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不是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同柱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承德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议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绍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之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儿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点半，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2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2，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4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
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住了小岛。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推广等，薪资4-5千，比我眼下这份工作少了1/3，但在最后特意标注提供食宿补贴。和 HR 聊起来才知道，书店的前应聘者是舟山的一位本地年轻人，受不了荒凉，不愿住在岛上，让老板很头疼。到我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们已经招聘了几个月，始终没有人应聘。 HR 招不到人，又向上级提出补贴食宿的特别申请。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反倒完全符合了我的避世想法。不过一个外地女孩去到一个几十个老人生活的偏僻小岛，收不到信件快递，无任何超市卖场，连手机信号也经常不稳定，慌张也是有的。之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岛距离城区约 5.2 海里，唯一的交通是每日仅3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两轮车和三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一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心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1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8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5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

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邦，形成一个小小透月少，如今总共仅五六十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十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两次，打印照片三次，处理发烧事件一次，代充话费两次，处理手机问题六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两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三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三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我也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囤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十一月初的周六夜晚八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三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45，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一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四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奶奶的小菜地慕寒深情。如果有一小块不错的事情，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获别人的目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疲惫的皮囊？

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寒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做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又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冬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好的，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她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

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肺笑通血。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老人。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捕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会有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爬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
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默然生村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我，水草名叫护花苗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给青年的十二封。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你好。
2: 哎，洪友兄好，听

0: 青少年，我们推荐几本书。我觉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把这些书呢说给您周边高考刚刚经历完中考或者是在事业的上升期，都可以来读读这几本书。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咱们先来谈谈这本书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和它的主要内容吧。
1: 十二封信呢，其实都是以这个青年们所关心的、正在关心的或者他应该关心的事儿为话题。虽然是作者呢，就是以各个话题来抒发他的这个意见，但是呢，统观这十二封信其实还有一贯的这个出发点可循，就是劝青年们眼光要深远，要从根本上做功夫啊，别随了世俗，别图尽力。
0: 对，
1: 就跟现在我们老说挣快钱似的。
0: 嗯，
1: 那其实从朱光潜先生的意思就是你眼光放远啊。朱光潜先生呢，其实就用他的态度，在这十二封信里谈了读书，谈了作文，谈爱恋，谈升学选科等等。那不管是在哪封信上，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这些忠告。我们索性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正文。那首先他这个十二封信第一封信就是谈读书，那作为读书俱乐部的这么样一个读书节目，那肯定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也是这个，
0: 对，
1: 谈读书。
0: 我们首先来看看朱光潜先生是怎么谈读书的。他说，朋友啊，他管青年朋友叫朋友，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你看那时候就这样了，现在还这样。但是你是否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个月就可以读100页喽。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4-5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3-4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就是咱们其实最终呢还不能完全以成绩论英雄。
1: 对，
0: 未来的路真的很长。
1: 没错，
0: 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包括明天推荐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个对未来这几十年来说啊非常受用的两本提纲挈领的书籍。
1: 对，就是对青少年的，
0: 青少年吧，青少年。对，其实我读完之后也很有感触哈。
1: 就像那个，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你看，原来我是搞音乐的哈，
0: 嗯，
1: 为什么最开始我特喜欢音乐，后来自己也写东西啊，也写这个歌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道理。我们要是写文章的话，可能会长篇大论，但是真正要在歌里的话，可能呢，它比较短的篇幅，它能把一个事儿说明白。就比如说像刚才红九兄说的这个哈，对于孩子们啊，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说啊，那我们今天这两本书可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嗯，
1: 那这什么作用呢？其实就像也得20-30年前啊，有一个歌手叫张行，张行有一首歌叫《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对吧？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在这个。我觉得在某个角度上，某种程度上，其实就这么样一个意思。
0: 真是这样啊！朱光潜先生提到了说，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说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小的时候呢，是在印刷厂里做小工
1: 啊，
0: 他的书全都是在做工的时候抽时间读的。你不必远说，你应该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的老人家还要更忙一些吗？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是吧，不抽时间读几页书的。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说这个道理啊，孙先生懂得最明白。他的学说特别注重知啊，就是所谓知道的知字儿。说人类学问逐天进步，其实你如果不努力就会落伍啊。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咱们经常倡导大家要养成读书的习惯，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也是特别强调了，是吧？在这个习惯当中，你就会寻找出乐趣。 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的时候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儿，说不定你要被恶习所引诱啊。啊，你不看见现在许多什么插麻雀啊、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啊，乃至于教员们啊，不大半由学生出身吗？这个啊，就是咱们解释一下，他这个文章是写在解放前的，
1: 对，4年以前的，
0: 对，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有一个风气是特别的不好哈。
1: 没错没错，
0: 他说你慢慢鄙视他们，临到你来看看你自己的成就吧。但如果你在读书中寻到了一种乐趣，你就能用它来抵抗这些诱惑啊，至少这个能力比别人要大，比别人要强，是吧？就是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那样好奇了吧，是吧？确实3-5岁小孩经常会问说，哎呀，这个是什么呀，那个是什么呀，是吧？我能不能干这个，能不能干那个。岁数越大了反而这个问题越少了，而且你就直接变得更迟钝一些了。说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呀，说他幼时颇喜欢文学和音乐，岁数大点呢，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就丢开了，到老了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寻不出趣味来了。所以这个性味啊，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他说比方说打网球吧，你在中学的时候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的时代没学过，后来要发展去学，说比登天还要难10倍。养成读书习惯，他说也是这样啊，越早越好啊。
1: 这个他这比方挺有意思啊，也挺对的。朱光潜先生接着说，说你也许说呀，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那不就是读书吗？哎，你看这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读书。你看，就是其实在刚才说，就在朱光潜先生他写这篇文章的那个时候哈，一般都管上学就叫读书。
0: 对，
1: 哎，说这什么读书人。其实那时候读书人说的基本就是学生，跟现在读书人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现在读书人可能更多是属于
0: 学者，
1: 或者对，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读闲书博览群书的人。讲义课本它是着意在什么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啊，你是不能不读的。但是如果你以为看这种讲义看课本你就是尽了读书的能事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第一啊，因为这学校的功课门类虽然多，而且范围这个比较狭窄，那你的天才也就是你擅长的东西也许和学校所有的功课它都不是相近的，那你自己在课外去研究，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喜欢的和你这个擅长所相近的学问，这才是对的。再比方啊，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因为这个它和你爱好不相近，只是因为这个规定的课本它不合你的口味。如果你能在自己的这个课外发现好的书，那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会浓厚起来了。这还真是，我有一个，我记得原来我一同学，就是他开始对语文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这个后来他就是从武侠小说开始，
0: 是吧？金庸开始吧？
1: 对，不是，还不是从金庸，他最开始从梁羽生开始。
0: 哦、梁羽生
1: 啊，因为最开始我印象里头，就是成本的到大陆来的，传到大陆来的是梁羽生的第一本，是梁羽生的《冰川天女》，哦《冰川天女传》。当时是什么呀？是一本杂志，叫《巴蜀曲苑》，是它是《巴蜀曲苑》的那个算什么？就跟那增刊似的，上下两本，然后正好把《冰川天女》搁在两本。我最开始买的就是那两本，哎，就是这个。后来才是金庸先生啊。说远了，我们再瞪回来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课外发现好的书籍，就可能让你对你原来不感兴趣的这个功课发生浓厚的兴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念讲义看课本，肯定免不掉会有这种拘束的感觉，你想借此来培养兴趣那就有点是难事了。就比方说他这也举的是小说的例子，他说比如说有一本小说，你平时你自由拿来消遣就觉得很有趣儿，但是如果你拿它当课本来读，哎，你用这个预备要去考试的方法去读，你就觉得哎呀这真没劲，
0: 索然无味了。
1: 对，就跟什么似的，就说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梁羽生先生也好，金庸先生也好啊，这个如果他以后真变成我们的课本了，说哎，梁羽生先生特别擅长写诗词嘛，写古体的诗词。如果说来下边你把江湖三女侠啊， 第几章里的一个这个诗词啊，你给我默写下来。你看，立刻我跟你说，这肯定没人愿意看，对吧？啊，或者说金庸先生啊，金庸先生的这个《倚天屠龙记》里头啊，光明顶那个仙路图，你给我画一下，肯定那就真是不感兴趣了啊。兴趣肯定是要逍遥自在、不受拘束的发展。那培养读书兴趣也是一样，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我觉得特别对。
0: 对，
1: 说的特别对，就是你一定不要让他跟你的考试啊什么的这个搭上关系。
0: 所谓要读点闲书。
1: 对对对，朱光潜先生接着说，说书呢是读不尽的啊，那就是读尽了也是无用，因为很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价值的书，你可能就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呢，读书的时候，读书之前，你得谨慎的去选择。那你自己不会选择的话呢，你就得去求教啊，这个什么批评家呀和专门的学者呀。哎，那说我不能告诉你你必须读的书，但是我能告诉你你不必读的书。哎，他说的这个也挺对的，对吧？哎，那许多人曾抱定宗旨说不读现代出版的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的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那只有经过时代淘汰，哎，还能够留下来的书才有永久性，才能值得读一遍两遍甚至无数遍。这话说实话，这刚才我说的这话是把朱光潜先生的话啊，大部分是他的原话，然后有一部分我是转成我的话来说出来了。这话放到今天一样是有用的，一样是对的。朱光潜先生接着说，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可是我希望你能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啊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其实呢，别的事儿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你做学问，你不能学时髦。朱光潜先生所指的不必读的书啊，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这个说实话啊，这个我就不太赞同了，这个就不太赞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红酒，我们俩都出过这类的书。
0: 对对对，
1: 我们是希望我们写的这些谈书的书，它是作为一个引子，能够把大家引进来。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这个节目啊，其实也是希望，来让大家引进来，让大家来读更多的书的。哎，他说，那你走进一个图书馆，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但是其中能够成为书的恐怕难有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说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那在这些书中间呢，你不但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呢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那其他像这个什么文学大纲啊、科学大纲啊，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然后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书评杂志也就不用要了。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俩在跟大家伙儿介绍这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12封信，其实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加进去，一些看法加进去。就像刚才朱光潜先生对于书评、对于书画、对于谈书的书的这种看法，实话说啊，这个并不是因为完全因为我们俩写过这方面的书，所以我们俩来提不同意见。我觉得现在的书评和那个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朱先生他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识字的人都很少啊。要明白，就是我们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就是跟阅读相关的事儿是一个什么呢？
0: 扫盲
1: 运动。就是大部分人其实是不识字的。可是现在我们这什么时代了呢？就已经实话说就叫什么叫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让你看到的东西，应该说其实已经经过把关人比较细致的一个筛选了。
0: 对，
1: 哎，那我继续回来说啊。那他说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诗局啊，不如读一部国风或者古诗19首。你与其读这个千卷万卷希腊哲学的书籍啊，那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刚才他说的这话，朱光潜先生说这话是什么呢？我再翻译，读经典。
0: 对，
1: 读经典我认为没错，没错。但是只读经典，其他的就完全来说，我觉得可能也会堵塞自己很多的摄取信息的这个路径。
0: 对，而且经典啊，对于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还其实也有一个鲜明的观点。能比较好看的书，哪怕是一些养成习惯了，你才能

0: 啃原著。
1: 刚才朱光潜先生也说习惯的事儿嘛、
0: 嗯，
1: 对吧？你说习惯的事儿，他让先读课外书，对吗？
0: 对，
1: 他让先读课外书，然后你再去读，不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经典呢，对吧？所以说他在他这篇谈读书里头，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观点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
0: 嗯，
1: 但是
0: 我估计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嗯，就是他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1: 嗯，
0: 就是你的时间也有限，
1: 是精力也有限。
0: 哎，他说你在有限的时间里，他、
1: 嗯、
0: 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嗯？
0: 一天读个三四页，最终算下来一年读个四五本。如果这四五本他能是古诗十九首，是国风，是理想国，岂不是更好？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朱光潜先生接着说：“说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他说：“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的。你大约还记得北平《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他说这《京报》这个青年必读书十种，在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出过，再版了。
0: 哦，
1: 啊，这个书再版过，我家里有这个书，白色封面还挺厚的啊。其实很多的，我印象里当时民国的时期的很多人。”都在里边推荐过书，我印象里好像有胡适什么的啊。
0: 嗯，
1: 他说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那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呢近似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那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就是如果我只喜欢吃面，那你就不能吃米，那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他说个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式的十种书来供天下无量数的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的趣味，发生同样的效力呢？他说的对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要惊动那么多人来去推荐书啊，就像，今年的4月23号前后，红牛我们两个人给各位听众推荐的是什么呢？可能各位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还记得，推的是北大的教授们的推荐书目，还有清华的教授们推荐的书目。那又怎么样呢？是吧？朱光潜先生说，我写了这封信给你，特地还去调查了几个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书读物啊，这个最流行的书可以分四类。第一，冒险小说和游记。第二个就是神话和寓言。那第三个是生物故事。第四个是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那其中代表的书籍是什么呀？儒勒·凡尔纳的《80天环游地球》，《海底20000里》，还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还有大仲马的《三剑客》，霍桑的《奇妙故事》和《伏古传奇》，金斯利的《希腊英雄传》，法布尔的《鸟兽故事》。那《鸟兽故事》应该就跟那个《昆虫记》差不多的。那安徒生的《童话》，还有房龙的《人类故事》等等，这些书在国外虽然流行，但是给中国青年读呢，不十分相宜。你看，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推荐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孩子们就是学校里的推荐书目，
0: 对，
1: 大部分都是。所以你看那时候朱光潜先生说这些书给我们的中国青年读还不相宜呢，对吧？可是现在呢，宜得很。
0: 现在你的地球村了，对吧？
1: 对，
0: 地球村了，可以理解彼此的生活。
1: 是是是。然后他说呢，中国为什么他这么说不相宜呢？因为他认为中国学生们大半是这种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煞有介事的啊读一点学理。他们不仅喜欢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个人的见解呢，也不妨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亦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呢，亦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0: 他说谈到这儿呢，我还没有答复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呢就读一些壮年必读书。他说比方在中国书里啊，他喜欢什么书呢？国风，他喜欢庄子，喜欢楚辞、史记，还有古诗源、文选啊，还有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红楼梦啊。这是他推荐中国书。
1: 是是是。
0: 那外国书呢，他说我喜欢，
1: 他就举的基本全是人名了。
0: 哎，对，喜欢雪莱呀、然后还喜欢白朗宁啊等等他们的诗集，还喜欢索福克勒斯的七

0: 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尔王》和《奥赛罗》，还有歌德的《浮士德》，还有易卜生的戏剧集等等等等吧，包括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莫泊桑的小说集，这都是经典。
1: 对，
0: 这都是经典，也是咱们在节目中其实都推荐过无数遍的吧。就是刚才读的这些图书，依然现在还是可以推荐的。
1: 是，
0: 好了，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读书，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花椒啊，是厨房里必备的香料，尤其是一家人爱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更是不可缺少的调料。但只把它当作调料啊，那就太大材小用了。中医认为呢，花椒可以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是养生保健的绝佳材料啊。与其他保健食材搭配效果更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来跟您聊聊花椒在生活当中的妙用。取红枣、姜片、花椒、红糖适量，泡水喝，坚持每天喝一杯，早晚两次温水服用，对于体寒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因为生姜啊，可以去除寒气寒邪，花椒呢可以排出体内的沉寒，温暖身体，红枣呢可以益脾胃，泡水喝可以驱寒保暖，防治下焦湿寒。在女性出现痛经的时候，服用这些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疼痛。用量的比例啊，是12克花椒，20克生姜，20颗大枣，适量的红糖，加水300毫升煎服，每日一剂。如果您有稍微站久一点，或者是坐久一点就腰酸背痛、肌肉乏力的状况，很有可能啊是肌肉里的湿气在作怪。可以试试用花椒热敷，可以有效地缓解肌肉酸痛，去除腰腿肌肉里边的湿气，让身体呢更加的强健。取花椒和粗盐放到锅里边一块炒，或者呢用干净的微波炉加热，趁热呀敷于患处。如果配合拔罐的话，那效量的比例呢是150的粗盐或者海盐，关节部位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对关节炎有治疗作用。有时候过量了呢，还容易受凉。

0: 腹泻。遇到这种的情况呢，花椒水。干姜和生姜的功效啊有很大的区别，生姜去表寒，干姜呢除里寒，而且啊可以温化五脏六腑的湿气，和同样可以驱寒祛湿的花椒一同饮用，可以很好的改善肠胃不适、脾胃受凉、呕吐腹泻。虽然口感上比较辛辣，但是效果呢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想要祛风散寒的朋友，赶紧试试看吧。用量的比例呢是干姜一块，花椒五克，白豆蔻五克，200毫升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喝了。喝完的药渣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还可以用于热敷穴位，也有很好的帮助。中老年人大多啊阳气虚弱，身体虚寒，花椒啊简直就是中老年人最好的泡脚药材。坚持用花椒泡脚，还能够很好的改善寒性体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温经止痛，还能够补肾养发，预防白发。花椒水呢，还能够止痒杀菌，缓解足部的异味。如果有脚气的话，用花椒水泡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用量比例呢，是花椒20克，食盐50克，加水2500毫升煮沸，然后以文火煎它15分钟，倒入洗脚盆熏蒸双脚。水变凉的时候呢，可以加温1-2次，再继续泡洗25分钟左右。最后温水把脚洗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一次，那是最好的。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如何才能够买到色香味纯的上等花椒呢？花椒按照外皮的色泽呀，咱们可以把它分为2种。一种呢是表皮呈暗红色的红花椒，也就是咱们平常爱用的花椒。还有一种呢是青花椒。这种花椒啊，即使皮经过了干燥处理之后，仍然会呈青绿色或者是青黄色。红花椒应该选择色红、无梗、皮细、颗粒均匀、口开籽少的。青花椒呢，就要选择色青绿、皮厚实、香气浓，还有无杂质。挑选的时候，一要看，主要呢是看花椒的色泽、椒粒的大小、开口的多少，以及有没有杂质。红花椒里边啊是白色的，染色的红花椒里边它可不是白色的。二呢是要捏，也就是说得用手感受一下这个花椒是否干燥。干燥的花椒捏起来呢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另外呢，把花椒粒放在手里搓一搓，之后再放回去看看自己的手掌，您就能够检查出花椒里边含泥灰杂质多不多了。第三呢是要闻，质量好的花椒都带有天然的香味，而不是霉变的味道或者是其他的杂味。用手抓一些放在手心里边稍微的握一会儿，然后呢再闻闻手背，而不是闻手心。如果在手背上都能感受到花椒的香气了，那就说明这个花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第四是可以尝，随便取一粒花椒，用牙齿啊把它轻轻的咬开，再用舌尖去触碰，然后再轻咬几下吐出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花椒是不是带有苦味、涩味等等这些异味，只有麻味纯正的才是上品。买回家的花椒啊，需要好好储存，否则呢就有可能会涩味散失，然后影响到使用的效果。那么应该怎么储存呢？如果咱们是花造的密封瓶，把它封装起来，或者呢分成小袋，分别的密封存储。把干花椒倒到密封袋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干燥，下面呢要垫上木板或者是别的物体隔潮。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鲜品，用自封袋把它封住，放在冰箱里。鲜青花椒洗干净之后，

除去多余的水分，拿一个密封好的塑料袋放进一些凉开水，然后呢平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边。什么时候想用了呢，咱们把它连冰带花椒一起放进汤里边就行了。一般呢这样做能保持一年，绝对的原汁原味，就跟刚采下来的差不多。好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和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力障碍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啊，危害是很大的，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妨碍他们与外界的正常交流，而且呢，会使他们感到自卑和孤独，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啊，一旦出现听力下降，应该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咱们先来说说引发听力下降的原因。引起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机体的衰老啊，生活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噪音、汞、铅、砷等等这些毒性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血管的病变、感染病毒，还有耳毒药物损害，比如庆大霉素、新霉素、阿司匹林、抗肿瘤的药物等等。在影响老年人听力的因素当中呢，机体衰老引起的老年性耳聋是最为常见的。老年性耳聋是指因为听觉系统老化而引起的听力损失，它的病理改变主要是在耳蜗和蜗后，临床表现呢是高频听力下降，言语识别率降低。老年耳聋患者的普遍特点是小声音听不到，大声音呢又怕吵，和别人交谈的时候能够听到声音，但是听不清讲话的内容，言语识别率明显下降。同时呢，有一部分老年人还会伴有耳鸣。老年性听力下降，尤其是在耳聋早期，应该尽早的到医疗或者是康复机构去检查，找出致聋的可能原因，对症治疗，这样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选择助听器。人老耳背呢，它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它给老年人带来的最大的伤害就是对心理和精神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老年人的心理测试当中可以发现，具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普遍存在着精神调控能力差、心理感受状态不良、有抑郁倾向。这就说明听力障碍会给病人造成心理创伤，而且呢，会降低他们和社会的能动性。所以说，恢复听力不合心理需要。老年人一旦发现听力下降，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查明原因之后呢，再积极的采取治疗和康复的手段改善的。其中呢，选配合适的助听器应该是一种最现实、最有效也最便捷的手段。老年人选助听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年龄、耳聋的原因、使用的环境还有经济状况。助听器呢，可以分为合适助听器、耳背助听器、耳道式助听器。这些助听器各有利弊，价格呢也是有高有低。老年人使用哪种最合适，就像咱们配眼镜之前先要验光一样。

定要听专科医生的指导，一定呢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验配机构购买。下面呢，咱们再说说保护听力的措施。人的听力功能啊，从40岁就开始下降了。有听力障碍遗传的人呢，可能会提前到30多岁。因此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听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年人比较长时间的接触噪音，就会使已经衰退的听觉更容易疲劳和受刺激，内耳的微细血管处呢，就常会有痉挛的状态，使内耳供血不足，听力呢就会迅速减退，甚至发生噪音性耳聋。所以啊，老人应该尽量避免噪音对听力的干扰。人到老年，疾病较多，可能会使用抗生素类的药物，特别要注意的是使用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等这些抗生素，不要一次过量服用或者服用时间过长，可以其他的药物呢交替使用，或者呢也可以换中医治疗。要尽量少吃高脂肪的食物，要多吃含纤维素和蛋白质比较多的蔬菜、水果、鱼肉、牛羊肉等等。戒除不良的嗜好，特别是抽烟和饮酒，会加速老年耳聋的进程。情绪波动呢，也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内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神经营养障碍，造成听力锐减或者耳聋。不要用耳勺、火柴棒等等掏耳朵，当耳道里边奇痒难忍的时候呢，可以用棉签进入少许的酒精或者甘油轻拭耳道。由于老年人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内分泌物减少了，有的时候感到耳朵奇痒不堪忍受，通过掏耳朵刺激之后呢，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掏耳朵的时候啊，动作一定要轻，要注意卫生，要格外的小心，否则呢会碰伤耳道而引起感染、发炎，甚至损伤骨膜。和您一起关注了老年人听力下降这个话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相同时段云声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欢迎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小渡两河村。小渡两河由来，小渡两河为庙城镇辖村，位于镇与东部， 西北距区政府驻地2.8公里，西北距区政府驻地3.8公里，西南与刘两河、北与李两河接壤，东隔淮河距杨宋庄2公里，村域总面积0.46平方公里，聚落面积11.3万平方米。 据1993年10月出版的《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记载，小渡两河村元代建村， 因淮河与雁栖河汇合于村东，故名两河。因杜姓哥俩在此分住两处，此村是弟弟住，遂得名小渡家两河。民国时期曾改名北渡部， 1950年更名为小渡两河。据村里现年87岁的杜少玉、 84岁的李达等老人讲， 他们自幼听老辈人说， 最早来此定居的是山西洪洞县迁来的，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但因族谱早已遗失，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村里最早的家族姓氏为杜、李两姓，以后陆续有王、刘、谢、张等姓氏族人迁入。小渡两河早年间建有5道庙， 庙前有棵4个成人才能环抱的大槐树，是村庄历史的见证，可惜毁于文革劫难。目前村里尚存一块数百年前老祖先储粮的石臼。杜姓族人不断繁衍，后有人迁徙至红螺寺、唐河口等地。在解放前，每年清明举办祭祖会餐活动时，外迁的杜姓族人都会回到村里祭祖上坟。 解放前，小渡两河村有58户、180多口人， 至2015年4月， 已有农户159户， 非农户54户， 农业人口327人， 非农业人口77人。 小渡两河位于怀柔水库南平原地带， 6个两河中部，过去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民国发大水， 小渡两河虽然自然条件优越，却也没能摆脱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梦魇。村子东西两河为村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宝贵水源，静静流淌的河水却并不总是温顺，下雨时节常常无情翻脸，滔滔洪水浊浪翻卷，冲房毁地，人畜遭殃，致使村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那场特大洪水， 老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一夜连一天的瓢泼大雨造成河水泛滥，大水漫街进院，冲塌了火炕，漫上了房檐，家里的坛坛罐罐甚至大锅水缸都飘到水面上。地处低洼的人家连夜跑到高处人家躲避，后来高地人家也进了水，人们不得不四散逃难， 有的就近找高地儿搭窝棚栖身，更多的人则外出投亲靠友，有的逃到本乡的戏台上、桃山等地势较高的村子，有的不得不奔向更远的顺义、昌平等邻县。据亲历过那场洪水的杜少玉、李达等老人讲，当时只看到遍地洪水，水中间飘着上游人家的橱柜、衣物、粮食， 甚至鸡鸭牲畜漂浮着的草垛上坐着人，高呼着救命。洪水过后房倒屋塌，粮食发霉没法吃，人们只好四处逃难，直至半年后才陆续返回重新脱皮盖房收拾庄稼。解放后，特别是1958年修建怀柔水库后，水患得到有效治理，但仍偶有洪灾发生。 1969年、1976年的两次洪水，村里损失较大。当时进村的洪水齐腰深，许多土坯房被冲塌。因疯传怀柔水库要炸坝泄洪，许多人家躲到了本乡地势较高的邻村。进入新时期以来，
各项治理措施完善到位，人们安居乐业，暂未遭受

洪涝灾害。苦难岁月，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小渡两河物阜民丰，自古及今这里的人们不愁吃用。然而在解放前的战乱年代，这里的人们同样经历了长夜难明的苦难岁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伪统治时期，小渡两河村民同样被奴役受压迫。日伪军逼迫村民为其修筑炮楼，不分昼夜，累死累活，稍直至腰喘口气，监工的皮鞭棍棒就会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中午人们吃自己带来的棒子饽饽和白薯，监工的燃起一支香，香点完不管吃完与否，必须回工地干活。为加强奴化教育，日本鬼子常带汉奸狗腿子来村里集合村民训话。每当钟声响起，无论男女老少，必须立即跑到庙前大院集合，腿脚稍慢的必遭惩罚。有一年的二月二，冰雪尚未融化，两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进村敲钟，腿脚稍慢些的村民被挡在了庙门外，强迫他们四肢着地，趴在结有冰碴的土地上，动都不能动一下。鬼子和汉奸轮番地踏上村民的后背，哈哈大笑，受尽屈辱的村民敢怒不敢言。日伪军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动不动就连打带骂。他们常抓住村民询问有没有八路军，人们怎么回答都要挨打。若答有，敌人就说是威胁他们；若答没有，敌人说是不说实话，轻则扇耳光，重则抽出碾盘上的碾棍抽打。那年头，村里几乎没人没挨过打。汉奸狗腿子为虎作伥，欺压良善，根本不顾乡里乡亲的脸面。家住高粱河的一个汉奸，头戴日本军帽，腰挎盒子枪、日本军刀，手持皮鞭，骑着高头大马，到处耀武扬威，见谁不顺眼，啪的就是一鞭子。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些汉奸狗腿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他们在两河建炮楼，强迫村民入伙会，不入就要交粮食交钱，一亩地要交24斤粮食，而且今年交完明年还要交。村民无奈，只好跟着伙会去梭草等村抢粮抢物。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土匪强盗趁火打劫，绑票拦路抢劫时有发生，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为补充兵员，国民党军队常到村里抓壮丁，小小的角渡两河就有多人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其中的李福成、李树堂、杜少奇被解放军俘虏后，调转枪口加入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解放后又转为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久经战阵，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三位功臣，带着伤病于战争结束后复员回村。搞运动不折腾。解放后，人们再不受兵险盗匪之苦，过上了安稳舒心的日子。在随后的土改及历次政治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小渡两河村都没有过激行为。善良的小渡两河人秉承与人为善的祖训，以和为贵，没人对所谓的四类分子落井下石。小渡两河只有渡伯堂一户地主，这户地主完全靠勤劳起家，且一直扶危济困，人称渡善人，在村里颇有人缘。据现年87岁的杜少玉讲，他小时候在渡伯堂家的磨房推碾子、磨棒子，晌午时分，杜家人拿出当时难得的镜面棒子饽饽给他吃。杜伯堂在北京东直门有地产，在城里有买卖。文革时，杜伯堂老两口遭抄家，被遣返回村。村里的乡亲不但没有为难他们，反而明里暗里予以照顾。直到文革结束后，老两口返城。解放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限制。1953年，村里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组员间互相帮助，取长补短，
缺劳力牲畜农具的家庭各得其所，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随即村民们自愿结队都加入了互助组，这样全村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1955年，互助组升级为处级社，人们的生产资料合在了一起。1957年成立高级社，也叫东风人民公社及文化大公社，几个村的人合在了一起。不久共产风刮起，人们平静的生产生活开始遭遇一轮又一轮的狂风暴雨。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种什么收什么，一棵大白菜就有30-40斤重。各村按照上级指令办起了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所谓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起初食堂供应充足，馒头、粘豆包、粥、菜等等随便吃随便拿。不久糟蹋浪费粮食现象频见，地里的棒子、谷子、高粱、黄豆等都烂在那儿，没人管。很快罕见的大饥荒报复了人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的大跃进导致了空前的大灾难。没有粮食，集体食堂难以为继，人们只能用白薯须、野菜、树皮果腹，喝的粥能照见人影。后来实在没得吃了，就用棒糊碾成粉做饽饽，反复上锅蒸以求体积大一些，即所谓的增量法。这样的东西人们难以下咽，更难排解，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杜长荣、李长荣两位老人没能挨过去，因浮肿病亡故。村里日子难熬，在外也不好过。当时正在红螺寺读高中的杜孝义也饱尝饥饿之苦，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窝头不大眼儿不小，粥稀给的少，菜多泥不少，为当时学校食堂的真实写照。大跃进后，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纠正左倾错误，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发展。自1962年下半年始，农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到1963年，人们不再挨饿，日子渐渐好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仅仅3年后，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风暴雨中，小杜两河村成了一块难得的净土。当时小杜两河所属的庙城公社，各村大批判、大斗争轰轰烈烈，各种先进典型、先进经验层出不穷。郊村的庄稼、霍各庄的猪、赵各庄政治最突出。然而勤劳朴实的小杜两河人坚信，搞运动喊口号换不来粮食，虽然不可避免地走走形势、贴贴大字报、斗斗资产阶级当权派，但始终没有过火行为。他们不怕戴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以及为生产立论的帽子，踏踏实实搞生产，一心一意种庄稼，一直以促生产为首要任务，保证了村民的生产生活。至1982年生产队解体前，小杜两河村劳动力日值达到1.28元，位列全县各村之首。尽管如此，当年村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常年吃粗粮，自行车罕见，基本没有家用电器。真正走上富裕路，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还是在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新日月。改革开放彻底解放了生产力，伴随着1978年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小杜两河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开放搞活，真正步入了富裕路。村里兴办了建筑队、构建厂、骨刻厂、汽车配件厂、塑料厂等企业，村集体经济水平日趋提高。1982年生产队解体，实行包产到户，当年家家户户粮食大丰收，过去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一点的大米白面成了村民的家常便饭。同时村办企业私营办厂，养猪、养牛、养羊，种植苹果、梨、杏等多种经营，也使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1998年，
世代挑水吃的村民与城里人一样用上了自来水。如今村里的年景越来越好，村人均年收入达20000元以上，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早已普及。213户的小村家用小轿车就达120多辆。实行退耕还林，人们不再种地，但生活质量却在飞速提升。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到怀柔城区上班挣钱，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按月领取政府发放的400多元的老龄津贴，80岁以上老年人和残疾人还可以领到政府提供的100多元的养老助残券。村民看病有新农合保障，门诊费每年可报销3000元，住院费可报销60%，特种病住院报销70%到75%。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小渡两河村政通人和，繁荣兴旺，源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也赖于村里有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村党支部、村委会团结奋进，带领村民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他们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努力办好事、做实事，赢得了群众的忠心拥戴，促使村里的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2010年，小渡两河村获国家司法部颁发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誉奖牌。2013年，获市农委、市环保局授予的2012年度北京郊区生态村荣誉称号。近年来，小渡两河村多次获市有关部门授予的首都文明村、北京市卫生村以及区委等部门授予的5个好农村党支部、奥运安保突出贡献基层先进单位、平安村等荣誉称号。朴实的乡风民俗。解放前，小渡两河村建有一座5道庙，供奉阎王、判官、小鬼等神灵。村里有人亡故，先要到庙里报道、烧纸。解放后，此庙被毁。村里的丧葬礼仪与周围村子大同小异。出殡前，在棺材前上供烧纸；出殡前烙一张饼，子女晚辈一人咬一口，是为咬财，连同一碗半生不熟的小米饭及其他饭食，中间插上一双筷子，随棺材入地。起灵前，长子摔盆打幡，长儿媳抱罐，一路行至墓地。过年是村民最看重的节日，过去要在院子里铺满芝麻街，人踩上去吱吱作响，既辟邪又招财。年前要蒸年糕发糕，腊月23祭灶，年三十要吃半生不熟的纪念饭，年初一开始拜年，晚辈要给长辈磕头，长辈要给年幼晚辈发压岁钱，平辈之间则要行作揖礼。村里的婚俗也与周围村子略同，接新娘要戴皮袄，是为抓毛。新娘新亲到家要挂门帘儿、抬嫁妆，新人房间要有父母子女齐全的全可人铺床，周边放上枣、栗子、花生，意为早生花着生。如今随着时代变迁，过去的一些习俗逐渐简化演变。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小渡两河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竟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 沈父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父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它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它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他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 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

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小，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孙贵起，请起英烈接力棒，重建家园兴乡村，用实干造福百姓。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青年学子沉浸式研学实践，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园林绿化局发布2025年度园林绿化统计数据，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效，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8.28平方米，位列全市第二，全域生态优势持续巩固。
3: 依托花园城市提质建设，怀柔多处城市绿地实现升级。我区完成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纪念公园丽湖家园游园无界化改造，打破传统公园封闭格局，绿地空间全面对外开放。张科长戴征绿地、怀柔生态检查园、科学城东干渠一支渠绿道等一批重点绿化工程同步完成投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进一步拓展。
4: 感觉呢，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周围环境啊、植被啊，它都还不错，人也比较多。
3: 聚焦街巷细微绿化短板，我区持续开展精细化养护提升。2025年全年完成街巷乔灌木补植4.6万株，更新地被9.26万平方米，精准优化道路绿化景观，补齐植被薄弱区域。通过点状打造、连片提升，全区建成一个花园示范街区、7,000平方米小微绿地、两个花园村庄，城乡绿化层次更加丰富，全域均衡便民的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加速成型。在城市绿化提质的同时，我区持续夯实山区生态基地，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林地管护，推动森林资源提质增量。燕山山地南部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区域造林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完工，有效修复山区生态薄弱区域。持续推进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常态化开展平原生态林科学管护，不断稳固全域森林生态基本盘。与此同时，我区持续优化森林结构，提升林地质量，通过科学森林抚育、林下植被补植、林分结构优化等精细化举措，持续提升森林生态稳定性。依托疏整促专项行动，不断拓展城市生态空间，实现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双向提升，持续筑牢首都北部生态涵养屏障。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花园城市建设和全域林地精细化管护，持续放大生态核心优势，把生态禀赋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区域发展优势，筑牢首都北部坚实生态屏障。
1: 本台消息，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扛起灾后重建重任，抢通基础设施，复苏特色产业，打造红色文旅，筑牢防汛防线，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路，用实干造福百姓。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走进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平整柏油路连通9个自然村，蜜蜂养殖基地、古法榨油房有序运转， 村容村貌显著提升，党员干部正将烈士精神融入工作。去年，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全村道路、水电通信全部中断，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孙贵起临危扛起重担，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分片包户转移安置群众，组建突击队翻山报送灾情，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洪水退去，满心焦虑的村民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刘立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5: 洪水过后，村民们心里都没底儿，村干部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守护好家园，发展好产业，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儿。
1: 重建攻坚阶段，孙贵起带着喊出“白天抢着干，晚上接着干”的口号，带领村干部全员冲锋，清理村内淤泥，抢修损毁道路，仅一周便打通全部自然村应急通道。依托各级党委政府帮扶支持，村里全面翻新基础设施，泥泞土路全线改造为柏油大道，损毁大队部升级为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老年驿站复原体制，村庄防灾避险便民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刘立庙镇孙湖沟村村民说，
6: 受灾之后，这个路我们是重新铺的，然后通往各家各户的路也都是新铺的柏油马路，但是又宽又整洁。
1: 安居之后，重在乐业。孙贵起牢牢守住老书记打下的村集体经济根基，依托雁鸣起风党建联检机制，打破单一种养发展思路，深耕蜂蜜养殖、古法杏仁油加工两大核心产业，推动榨油坊灾后快速复工，稳定蜂蜜杏仁油产销渠道。刘立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5: 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小米产业把它规划种植起来，形成一个产业，准备种植一些白花茶，把它做一个深加工，联合红叶星桃这个联合支部啊，借助蓝天白鸽这个合作社，把它推向市场，进一步壮大这个咱们集体经济。
1: 为延伸发展链条，孙贵起积极探索红色旅游发展思路，计划依托本村抗洪抢险英雄事迹，打造红色教育基地，融合登山观光、果蔬采摘，发展短途乡村文旅，构建起特色农业加红色文旅多元发展格局，拓宽村庄增收渠道。产业兴旺，村庄焕新的同时，孙贵起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完善全村防汛应急体系，积极对接市应急局，将孙湖沟村定为防汛首环试点村庄，为防汛工作做好数字化保障，细化党员网格包保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村庄全域巡查，配齐应急物资，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筑牢全方位常态化乡村防汛安全屏障。刘立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5: 老书记的接力棒，我会一直扛牢，持续夯实防汛保障，做强特色产业，做优红色文旅，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村百姓的期盼。

0: 本台消息，近日追光逐梦青燕启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顺利开展， 首批17名香港青年学子 在怀柔科学城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岗位实习实践，深耕企业一线，近距离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 实习期间，香港青年学子扎根怀柔科学城重点企业不同岗位，结合专业所长开展实操历练。香港理工大学学生陈铎荣入驻相关科创企业，依托专属导师指导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开展专项研究，深入了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优势，切实感受怀柔顶尖的科研创新实力。 香港珠海学院学生陈宇飞聚焦人才服务领域，参与人才公寓管理系统优化升级工作，通过整合各类台账信息优化全业务流程，助力科学城完善人才配套数字化服务。深入了解怀柔针对青年人才推出的住房生活等暖心扶持政策后，他坦言十分看好怀柔发展前景，期待毕业后前来就业创业。 香港青年敖亚新则深耕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领域，协助推进部门规划业务、赛事筹备等工作，全程参与创客中国相关创新创业大赛筹备事宜，真切体会到怀柔以赛事集聚科创资源，培育创新业态的发展优势，认可当地优质的创新创业发展土壤。 一个月的实习实践让香港青年学子跳出书本理论，全方位触摸怀柔科学城科创基建、产业培育、人才保障的完整生态，有效拓宽专业视野，提升实践能力。据了解，本次实践营实习周期共计50天， 除岗位实习外，学子们还将走进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等地，全方位了解怀柔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
1: 后续实践营将开展结业总结汇报会，梳理实习成果。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科创研学、创业扶持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青年人才服务品牌，吸引更多香港优秀青年人才来怀创新创业，为区域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2: 区文旅局消息，近日 由区文旅局联合区旅游行业协会、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圆满落幕，项目收官嘉年华活动在慕田峪长城顺利举办。据了解，该项目是我区全新生活方式型文旅 IP， 活动聚焦春夏旅游黄金时段，打破传统单一景区宣传模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同步实现宣传引流、消费带动与长效运营。活动设置跑车、骑行、亲子、美食等8大休闲赛道，联动行业专家、商户及网络达人开展实地采风体验。本次活动历时100余天， 外景行程超1万公里，完成近100家文旅商户测评，推出8条特色微度假线路。同步上线短视频、游玩攻略、手绘导览等丰富宣传物料。收官嘉年华配套举办文艺演出、本土市集活动，惠及500余家本地商户。活动现场正式上线"我的怀柔朋友圈"文旅联盟、"自在怀柔通行证"2大长效平台，并为优质文旅商户授牌、评选出餐饮、服务、体验类多项文旅奖项，为市民出游消费提供权威参考。

0: 学生们近距离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 捐赠企业工作人员开设特色科创好奇课堂，通过趣味问答、实操演示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解机器人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据了解，此次捐赠的两台智能机器人将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长期投入使用。后续将辅助教师开展科创教学、科普宣讲、趣味课堂等教学工作，补齐山区学校科创硬件薄弱、AI教学资源不足的短板。 课余时段还可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搭建常态化科普学习平台。本次活动是市区两级经信部门助力乡村教育提质的务实举措，也是科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赋能基础教育的生动实践。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沉浸式科创体验，让科技扎根乡村校园，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探索创新的科学种子，助力城乡科创教育均衡发展。
1: 本台消息，进入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气温和湿度相继升高，加速肠道致病菌的滋生和繁殖，再加上一些市民又爱吃冷饮、凉拌菜、生食海鲜等习惯，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时段。肠道传染病是一组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 主要通过被污染的水源、食物、餐具以及日常接触传播，具有发病及传播快、易聚集发生的特点。市民若不慎饮用不洁水源、食用受污染食物或手部卫生不达标，极易诱发肠道传染病。环柔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
2: 一旦患者出现了一些脱水的症状， 还有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全身症状，就出现发热了，就出现这种口干啊、心率快啊，或者精神不振的时候，咱们可能就需要及时就医。有些比较重的情况，就是如果说第一个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血便的，再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发热，持续性的一个腹痛的时候啊，就需要急救的。”
1: 有效规避肠道传染病风险，关键在于提前预防、科学防护，做好日常细节管控，就能最大程度降低感染概率。
2: 环柔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砧板刀具的话，就是冷收得分开，肯定是不能用生水的，应该把水烧开了，然后再喝。处理这个呕吐物或者就排泄物的时候，咱们得注意，就是说得需要拿一个比较湿的毛巾也好，或者别的纸巾也好，给它铺上，然后再给它那个消毒。然后静置一段时间以后，再进行一个处理，就避免这个传播。”
0: 饭前便后咱们洗手，如果家里已经有肠道传染病的话，咱们需要一个消化道隔离，就建议分餐制。龙山街道消息，龙山街道温馨家园近日开展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参与学习，精准面向特殊群体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培训特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和滑坡的地域特点， 定制贴合群众生活的实用课程。培训中，老师详细讲解降雨等级划分，解读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及对应防范措施，介绍辖区防汛工作情况与七包七落实责任体系。重点讲解针对独居重度残疾人的一户一厕、一对一帮扶、优先转移等暖心保障政策。同时讲师针对楼房居住群众普及居家防汛、 下雨天出行、雨天出行避险及突发险情自救技巧，讲解断电防护、远离危险区域、险情脱困等实操知识，并用防汛顺口溜帮助大家巩固记忆。现场公布各类应急求助及网格员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特殊学员答疑解惑。据悉， 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措施，全力守护辖区特殊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为纵深推进公共场所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2: 近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广告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规范辖区广告市场经营。

0: 等秩序。此次整治工作强化多部门联动协作，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城管委、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怀柔公安分局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行业基础数据摸排摸底工作，凝聚执法监管合力，筑牢广告治理工作基础。同时，该局强化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召开全区户外广告类电子屏播放监督管理工作部署会，面向辖区重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宣讲广告法相关规定，引导经营主体树立合规经营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此外，执法人员抓实日常巡查监管，聚焦辖区重点区域，严查户外商业广告违法发布行为。截至目前，已完成五处户外商业广告设施检查，从源头杜绝违法广告发布问题，切实净化辖区公共场所广告环境。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已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五分钟，新规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为适配暑期出行节奏，全市多家博物馆将调整开放机制，提升公众参观便捷度。首都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部分场馆延长开放至晚间时段。北京养老助残卡用户开通市郊铁路功能，打开北京一卡通 APP， 找到首页市郊铁路功能模块，点击立即开通按钮，并选择实体卡，开通后需等待几分钟，数据同步到市郊铁路线后方可进站乘车。怀柔区气象台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8时，怀柔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开始顺义区，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得多爱得少都不如爱得正好。其实不仅是感情、工作、生活，现在越来越觉得刚好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马上听到了这一首歌的非常神奇的歌，从曲的温柔到词的细腻，如果你慢慢的听，就会慢慢的被感动。你会发现恒久的东西比激烈但是会消失的东西更要感动人。来自孙燕姿，眼神。

爱情不需要保证，一个眼神就能够保持恒温。所有的感情本来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有了这些细腻善感的人，把他们写成了歌，又唱了出来，让我们这些不懂的人仿佛也朦胧地懂得了那么一点点。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很多以前的歌曲，会觉得好像突然间钻进了时光隧道。对于每天都要听到那么多华语乐坛新作的人来说，回顾以前的歌会想得有点多，有关时光，有关成长，有关生活给我们的和生活拿走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带来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

0: 想。
1: 天赋这件事情的确是与生俱来，特别是在听下面这首歌，你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发着光的天赋。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华丽极了，听歌的体验就是完美。也难怪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当时 Sony 唱片老总的爱情，马上就听到在我心里没有谁的海豚音比他更动人的玛丽亚凯莉演唱的这首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今天的贵阳市南明区坐落着贵阳森林公园，这个公园的面积着实不小，有3900亩，山势绵延几十公里，时不时还有画眉、猫头鹰、穿山甲、泥猪等野生动物出没。虽然叫森林公园，它里面并非只有自然风光，公园之中还保存着许多牙刻碑石乃至石雕牌坊。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那就得说到过去了。这贵阳森林公园啊，曾经是老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的图云关。这个关隘是当时离开贵阳前往湖南广西的咽喉要道，人称黔南守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就是这么一个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地方，竟然聚了9个国家的援华医疗队，累计走出了15000多名医护人员。哎，为什么大家伙不约而同都选中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呢？原来这是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落脚地。恰好今天是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我们不妨借此聊聊这支闪烁着光芒的队伍。他们都有怎样的人组成，又创造出过何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救人无数的大夫被军统特务带走，背后有何隐情？医学博士变身坐便器检验员，这是什么情况？连石膏绷带都靠手搓的医疗队，能创造怎样的战场救护奇迹？听天下和您聊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往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位不会讲中文的华人说起。这个人叫林可胜，祖籍福建海城，也就是今天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带。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要说他这家庭真不一般，父亲是首位获得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的华人，曾受聘于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母亲则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出生在这种学霸家庭，林可胜自己也一点没掉链子。1913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居然接连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和生理学博士学位。哲学和生理学，您听听这介跨的。后来他又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拿下了科学博士学位。由于7岁就被传教士带到苏格兰，常年在海外留学，所以林可胜并不会说中文，但语言的隔阂无法阻断一位华人的爱国热情。1924年林可胜完成学业，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对这个学生非常看好，力荐他留在美国。与此同时，北京协和医院也需要华人学者，两份橄榄枝同时递到了林可胜面前。面对那时候已经十分繁荣发达的美国和积贫积弱素未谋面的故乡，林可胜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代表的信中写道，毕生最大愿望就是回中国教授和研究生理学。于是只有27岁的林可胜毅然归国，成为了协和首位华人系主任。而行医救人期间，民族危难也时刻牵动着林可胜的心。五卅惨案之后，林可胜就曾率协和学生游行抗议英军暴行，还绘制了讽刺漫画在租界里张贴。此举惹毛了英国公使，威胁林可胜要吊销他的英国护照。 林可胜只凛然回应，若爱国需付代价，我甘之如饴。918事变之后，林可胜还秘密组织过学生救护队，自制了标准急救箱和手术器械箱支援前线。咱们先前的节目聊到过，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对日本宣战，因此美国背景的协和医院顾及日本方面的态度，始终不肯派医疗队奔赴前线。医院不干，林可胜干脆自己组织，他写信发电报，召集同事朋友和学生，振臂一呼之下，竟有700多人云集而来。于是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诞生了。咱们大伙都知道，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缺医少药，但具体缺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没有一个切实的概念。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抗战时期我们全国500万军队，按照一般的配置，应该有 1.5 万到3万名军医才能够勉强跟得上前线救护的步伐。但当时咱们国家有多少军医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实际合格的连1000人都没有。为了缓解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林可胜废弃了传统的后方医院模式，第一个将流动救护队的理念应用在咱们国家的战场上。他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拆解成了100多支流动医疗队，做到战场在何处，救护即在何处。而且光让人手流动起来还不够，咱们也得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参与到战场救护事业中来。为此，林可胜组建了卫训所，对救护人员进行培训，还组织专家编写了一套科学规范的教材。1939年，救护总队辗转迁入贵阳市图云关，自此之后，这座黔南守关成为了抗战救护的生命中枢。在林可胜的尽心经营之下，救护总队全盛时期拥有150个大小医疗队、3000多名医务人员和辅助人员，培训了超过 1.5 万名军医。这些人如星火一般散往全国各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点亮了生命之光。光有大夫还不够，要完成战场救护怎么也得有钱呀，不然药品器械问题怎么解决？为了给大家募集到物资和资金，林可胜多次前往美国，凭借他在美国医学界的声望，在各界知名人士和进步记者的帮助下，林可胜6年间筹集到了差不多6600万美元。这个数目什么概念？这么说吧，当时国民政府向美国借款，一年也就能贷出1500万美元。林可胜以一己之力在募集资金方面几乎和国民政府持平，他对救护总队发展壮大起到的作用可见一斑。林可胜募集到的钱虽然多，仍然精打细算，做到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对此，当时的人会有怎样的看法呢？那段时间有个英国记者来咱们国家采访，就对救护总队的节俭高效大感惊讶。他说，
0: 隶属某一部队医院的医疗队由外科医生、复果员和护士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月开支仅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
6: 还有人曾经回忆道，
1: 虽然这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募到为数不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人却两袖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妻两人的旅费都成了问题。没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子都拿来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新袜。

0: 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呐。
1: 然而做了这么多突出贡献之后，1942年9月，林可胜却被迫辞去了救护总队总队长的职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除了率领医护人员在正面战场救死扶伤，林可胜也在向敌后抗日根据地伸出援手。他派出医疗队赶赴延安、太行、太岳、江南、皖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1938年秋，林可胜还亲率4支医疗队抵达延安，之后他又将10吨青霉素与 X 光机秘密运抵延安，这可大大戳了蒋介石的肺管子。老蒋说他左倾颇甚，阴驻延安，林可胜则以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来反驳他，把蒋介石恨得后槽牙都痒痒。从重庆回到贵阳之后，林可胜就被军统特务抓走了，经人说情，好不容易才被保释出来，但蒋介石还是派人进驻到救护总队，成立了所谓的政治部，做整顿清洗工作。最终，林可胜只能辞去了总队长的职务。林可胜虽然离去，但在贵阳图云关，还有许多和他并肩战斗过的爱国志士在坚守，比如一个叫荣独山的人，他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也是咱们国家放射学泰斗。抗战时期，曾有国际友人给咱们国家捐献了一批 X 光机，这东西对于医疗救护，尤其是外伤骨折的病人有多重要，就不用我多说了。为此，荣独山着手组建了 X 光队，并将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中工作，另一部分留在贵阳图云关，将其建设成为了全国的 X 光中心。除了繁重的医疗工作，荣独山也为救护总队倾尽心力。那时候的条件，任何工业制品对咱们国家都十分宝贵，所以医疗护理用具很多只能就地取材，制作平替，比方说医院的便盆。有聪明的医护人员就想到了一个法子，用5加仑的油桶斜着剪开，弄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磨去毛刺儿之后放到自制的木架子上就可以使用了。但有些病人的症状会引发水肿，使他们的体重迅速增加，医护人员担心打的木架子不够结实，承受不住，这时候就要请荣独山出场了。因为他的体重有180斤，简易便盆制作好之后，大家伙先让他去试做，如果木架不垮再拿给病人使用。因为这事儿，同事们还给荣独山取了个绰号，说他是义务。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坐便器检验员，而这位在图云关为病人试做一个个简陋木架的医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咱们国家放射学的奠基人。荣独山在抗战时期编写的 X 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 X 射线教材，有放射学圣经之称，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1953年，荣独山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台 X 光机。1958年，他制定的西肺 X 线诊断标准就已经超过国际水平，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时光的考验。咱们国家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奠基人，抗战时期也同样活跃在图云关。他是谁？在骨伤病人遍地的战场上，他又有哪些大胆的创新？这位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泰斗名叫涂开元，是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回国投身抗战之后，为了抢救伤员，涂开元曾经7天7夜没有合眼，到后来甚至累得站着就睡着了。 更令涂开元心痛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很多士兵一旦被火器损伤或者开放性骨折，经常不得不截肢。不少在那个时期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就曾经回忆说，受伤的士兵眼中带着恳求，希望医生能够想办法保全他们的肢体，这样的眼神使他们一生都难以忘怀。为此，涂开元创立了一套系统的骨科伤病诊疗方法，还发明了骨折复位后用无电衬石膏固定的技术。这种技术既节约材料又牢固可靠，打破了以前用石膏固定之后需要长期卧床的惯例，减少称一句功德无量都不为过。因为这，涂开元还得了一个外号，叫做涂石膏。他后来回忆说，
4: 当年条件之差是你们不能想象的，所有的设备都得自己动手制作，以应付战时救伤的需要。当时的石膏绷带是自己动手做的，这个人字形的石膏架都要自己制作。一开始我用石膏托，然后用纱布绷带固定，要往后方运送的时候呢，在伤票上要写明具体情况，若是在运输途中发生疼痛，就拆除掉纱布绷带。我们医疗队也经常要候车，经过我治疗的伤员也有机会再见面，看到他们经治疗后的这个情况良好啊，也增加了我的信心。
1: 涂开元不仅在抗战期间救人无数，实际上时至今日，这位泰斗奠定的基础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1960年，涂开元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开展了世界首例离断肢体在植的动物试验，这为咱们国家创建断肢在植术铺平了道路，不知给多少家庭带来了希望。战场救护远不止在垂危之际抢救生命那么简单，平时的防护一样需要重视。在这个方向，涂云官也有能人，他叫过祖元，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工学硕士。抗战时期，他负责战地卫生工程培训，解决军队营地供水、排污的灭菌工作。咱们今天看描写抗战时期的影视剧，如果有战地医院的镜头，那里面八成都是身缠绷带、伤口渗血的受伤士兵。其实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想象，并不完全准确。有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当时在战地医院住院的士兵生病的比受伤的多。究其原因也不复杂，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根本没有普遍的卫生防疫体系，痢疾、腹泻、伤寒等传染病四处流行。在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的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长疥疮都是常有的事儿。长此以往，对战斗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过祖元和他同事们为改善这一状况付出了不懈努力。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撰写卫生防治策略时提出了保护水源卫生、修建厕所、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修建灭湿淋浴治界站这四条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做好战地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些策略并不是一群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他们是怎样检验方法可行性的，又将如何把它最快推向全军？

为了验证卫生防治策略管不管用，救护总队先找了一个连队试点，还发动官兵献计献策，寻求土法子，尽可能做到不花钱只出力，让战地卫生状况得到改善。等验证了方法确实可行之后，救护总队才将它推广开来，模仿照办，还以市为单位进行全军评比，制定出来检验项目标准，每项定出分数。这涉及各部队的荣誉，大伙都很积极，因此成效也相当明显。

0: 抗战部队的患病率得以大大下降。于是另一件反直觉的事情出现了。1947年，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曾经到湖北视察部队卫生工作之后，忍不住赞叹说，遇到前线，部队环境卫生愈优良，印象之佳出乎意料。而讲到灭虱子治疥疮，咱们还得提一位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能人，他叫刘永茂，是美国哈佛大学工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卫生工程专家。抗战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普遍缺乏公共卫生知识，对防疫也没有多大概念，所以后方医院里虱子、跳蚤、蚊子横行，甚至有些伤员盖的被子已经被虱子染成了黑色，您说吓人不吓人？因此刘永茂他们着重加强对伤病员身上虱子、疥疮的治理。其实直到今天，想要杀灭虱子，比较简便可行的方法还是高温蒸汽消毒，但不比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帮助人们完成，抗战时期那条件，上哪儿去找稳定散发高温蒸汽的机器呢？对此，刘永茂他们用了几个土方法。第一是制作木框架，把士兵的衣服挂上，下面架上铁锅，用铁锅的蒸汽消毒。因为这种方法的蒸汽温度不够，只能延长处理时间，伤员换下衣服洗澡之后还要披着棉大衣等上半天。为了避免大伙着急，刘永茂就组织伤员们一块唱歌，歌声里他们常常通宵工作到鸡鸣破晓。另外还有个土方法，就是将汽油桶改装成简易的锅炉，用它们烧热水，变成一个简单的灭虱治疥站，还有用大酒桶架在铁锅上杀灭虱子的。同样属于救护总队的奥地利籍的医生傅华德就对那个情形记忆深刻。他说，蒸汽进入酒桶之后，所有的虱子都得出来报道。说实话，这个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恐怕得有不少人吓得跳起来。而这么一套灭虱防疫的组合拳打下来，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经过救护总队持续在部队军医院中建设灭虱站，并向全军推广，疥疮的发病率由 90% 下降到了 10%， 这是咱们国家医护人员于战火之中创造的奇迹。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跨越千山万水汇聚到图云关，又从图云关奔赴到天。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美食了。首先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这个板块的嘉宾，来自辣七海鲜的创始人王洪明，欢迎洪明。
1: 大家好。
0: 哎，洪明非常的冷静啊，而且看起来呢是一个有一点点严肃的创始人，但是他今天要跟我们讲的这个，哎呀，这个东西，我现在口水，容我咽一下，再跟大家接着说。刚才在介绍洪明的时候，大家听到了海鲜这两个字。其实呢，说到海鲜，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而且呢，南北方确实有它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味道。那海鲜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洪明会着重的给我们说哪几种。

0: 具体到哪些品类的海鲜做法呀、吃法呀、讲究呀？
1: 就说今天说说皮皮虾吧。
0: 嗯，
1: 大家都爱吃比较常见的。
0: 嗯，皮皮虾。嗯，小龙虾。
1: 海螺丝，
0: 海螺丝，
1: 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海螺丝，说实话，我每次看到它，因为它分不同的个头哈。
1: 对。
0: 那个大的呢，我还大概能够明白怎么吃。那个小的，待会儿红明一定要来教教我。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今天我们要讲吃，讲海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大致的从口感上面给皮皮虾和小龙虾做一个区分好了。
1: 皮皮虾呢，它属于海里的。
0: 嗯，
1: 那个小龙虾是淡水生长的，它是味不一样的。
0: 口感上面大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小龙虾的肉比较更有弹性一点，皮皮虾到季节应季的时候吃起来也非常爽。
0: 哎，这其实就是一个吃虾的季节的讲究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武汉人，你知道武汉那一带哈，包括武汉、潜江，再到南京，甚至是到上海，都是有吃小龙虾的传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应季非常的重要，就到了一个季节，至少在我的家乡是可以。一个城市的人在这个季节都在着重的吃这一样东西，就是小龙虾。但是好像到了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也会是有一点点要过季的感觉了。
1: 对。
0: 那我们严格的给它一个大概的时间的一个界限的话，皮皮虾和小龙虾它们什么时候算应季，什么时候就不太建议大家吃，口感没有那么好了。
1: 皮皮虾呢，一年有好几个季节，最佳的季节应该是4到6月。小龙虾从5月份到10月份也都还可以。这是最好的季节，
0: 5月到10月。
1: 对对对。
0: 哦，那就是基本上
1: 它的周期比较长，过了季就是价格高。那个龙虾肉质应该没什么变化，就是价格太高了。
0: 但是我们基本上其实过了8月份之后，尤其是9、10月，在市面上面很多时候吃到了小龙虾，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是这个货源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那么好了吗？总感觉第一是壳没有以前那么好处理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感觉肉质没有那么的饱满了。
1: 对对对，这龙虾产地不一样，它肉质也不一样。最好的是江苏那边，叫盱眙，苏北，江苏苏北地区只有一个县城，他那儿的龙虾是最棒，它比较干净，鳃是白色的，不跟那个就是平时就是很多它脏水里长的，那个龙虾是最好的，它价格也最高。皮皮虾这个季节从8月份开始吧，到10月底，也很好。
0: 第二波来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也是有籽的。
0: 好，那这个不同的产地大概上会给我们口感上面吃的这个感受上面带来什么样的区别？
1: 产地不一样，就是江苏那边的虾，盱眙这个地方，它那个虾第一干净，它生长环境不一样，然后它的肉质呢弹性比较足。一般来讲就是不经常吃的不容易区分。其实这个虾呢，小龙虾，大部分人比较排斥的，还好像是哈。其实它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高。小龙虾的这个虾青素含量比什么那个野生的这个红心的这个鸭蛋啊、蟹黄、三文鱼比那含量都高，所以这个东西

0: 吃小龙虾吃出了一些问题。我总结我个人大的方面，第一个呢，确实是他吃的这个对象不是太干净，像刚才洪明说的，不是太干净，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个其实你把它扒开来看的时候，已经很明显有第一个感官了，它是不是这个鳃是不是白的呀？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虾头啊、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大家包括虾黄的部分，大家有很明显的感觉，这是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如果要做的话，给它处理的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的问题呢，我们放到下半时段。这个产地有些人会特别的讲究，比如说小龙虾吃起来会特别的跟你强调啊，这是产自哪里的小龙虾，这个价格也会就飙上去了。这个实际上我们能够参透其中的一些门道吗？
1: 这个主要就是还这小龙虾呢，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苏北的这个地方好，这地方产地好，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卖点了，它炒不上什么价格。
0: 嗯，
1: 认可的人不多，知道的少啊。像比较专业的来讲，当然还是更安全更干净最好，价格还是其次的，入口的东西嘛。
0: 嗯，所以刚才你这样讲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其实真正的小龙虾到底哪里好，它具体到哪一个产地是特别的好，在市面上面没有达成一个价格上的共识。
1: 对，
0: 并不是说产自于哪里的还一定价格就高。如果我们在市面上吃到了小龙虾，人家以吹嘘是这个地方产地而抬高了价格，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欺客的行为。
1: 没错
0: 啊，这个你这样说真的不怕同行把你拖黑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透露了这样一个吃小龙虾的秘诀。那其实产地的区别，刚才我也反复提到了，会有这个头的区别吗？比方说南方的某一些城市，它可能就真的是它产小龙虾的个头普遍会大一些。
1: 对对对。
0: 比如哪些城市？
1: 比如其实这个龙虾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苏北那地方是最好。江苏。
0: 所以你自己也会去那儿选吗？
1: 那个倒不会，那个倒不会。
0: 然后这个壳呢，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壳比较软，这个是烹饪方法决定的还是产地决定的？
1: 产地决定的。季节决定的。有些还有一种虾叫青虾。那种虾呢没有颜色没有那么深，那种虾就皮比较薄，壳比较软。
0: 但是我们整个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烹调方式把它做出来之后，你刚才说这个青虾的小龙虾它其实也是红壳的，对吗？就是它做完了以后的这个颜色。
1: 对对对对。
0: 只不过说
1: 它也会淡一点点
0: 啊，会比那个油焖的那个小龙虾的那个大红深红色会要稍微浅一点。
1: 对对对。
0: 那个确实大家现在有时候哈，原来我觉得那壳特别硬不好剥，我只是以它年轻年老来判断，其实这个不是哈，还
1: 是
0: 因为产地和品种的区别。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啊，尤其是从咱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怎么挑选。说实话，
0: 这个对
2: 对，是我可以吃这个咱们老板做的，比直接可以下单就可以吃到。但是如果啊，可能今儿我就是自己想吃了，那如果从挑选方面来讲，给我们一些小窍门怎么样？具体的
1: 可以。
0: 对，这个要再说一下，今天这个王洪明是来自辣奇海鲜的创始人，所以自己没事儿在家也做
2: 啊，
0: 也得挑。
2: 对对对
0: 啊，这个挑海鲜的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像我这样的不太下厨的，进到海鲜市场那就抓虾，
2: 蒙圈了，
0: 真的是。我们也是分类来说一说好不好？小龙虾、皮皮虾还有海螺丝，
1: 可以可以。
2: 小龙虾一般怎么挑？挑什么样的呢？一般你再去挑的时候都怎么挑？
1: 龙虾一般挑，我首先，我会区分在这个母的多还是公的多。
2: 哦，这有
1: 大致来讲，母的呢，它的那个蟹钳呢，那就那个虾钳，螯比较小，
2: 比较小一点。
1: 对，
2: 啊，
1: 公虾比较大，
2: 比较大一点哈。
1: 对对对，
2: 哦，
1: 然后那个捏它那个尾部，就是虾仁那个部位，饱满。紧实，
2: 哦，
1: 证明它就肥度够，
2: 肥度够。
1: 要一捏就扁了，那肯定就是空的。
2: 哦，
1: 捏虾你看，表面是看不出来它的，就是。
2: 那我捏的时候就怕夹着我。
1: 捏尾巴呀，
2: 捏尾巴。
1: 对呀，
2: 捏尾巴，
1: 尾巴，
2: 捏尾巴，尾巴也是说它越结实越紧实，
1: 越紧实
2: 越有感。
1: 虾你从外表看不出它饱满程度。
0: 但是我们因为买的话，我们得买一堆呀。
2: 对呀，
0: 我们能挨
2: 个
0: 的
2: 捏
0: 吗？
2: 你一般是这样吗？
1: 挑虾你大概其摸几个。

0: 证明他
1: 的一些虾就知道是一波的，
0: 对，就一起的嘛。
1: 陈老板一波挑起来，
2: 老手老手老手，
0: 你要一个一个，你要买一堆一百个，你捏一百下。
1: 这个随机性啊，就是我们看着哪一只啊，好，就它了，捏一下。这个我们捏尾巴上面的这个肉，是基本上是判断它新鲜与否的一个最好的标准。
0: 嘛，这就是肥肉。肥与不肥，
3: 肥与不肥，多与不多，
0: 多与不多，
3: 饱满不饱满。
1: 那这个新鲜度怎么去判断呢？
0: 新鲜度只要活就 OK 了，就是新鲜，
3: 活蹦乱跳就行。
0: 对呀、啊，
1: 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虾呀，它跟鱼是一样的，它现在看起来它还能动，
3: 但是
1: 不代表它这个就是回去以后它还能够活很久，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你的意思就是，比如快速的那些海鲜。
1: 我这个表示有误啊，大家不要被
2: 我、啊、不要这么说，
1: 对，不准确。
2: 会这样吗，老板？会这样吗？有的虾可能看起来它现在活蹦乱跳，可能到家
1: 没有到活蹦乱跳，就是它上去
0: 已经蔫了，
2: 哦，
0: 回家差不多就该死了。
3: 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啊、
1: 这个新鲜度
3: 节目、
1: 啊、对，新鲜度还是不行哈、啊、这个活蹦乱跳怎么来判断，我们就
0: 虾
2: 动吗？那个钳子会
1: 就能咬你的那一类哈，能
2: 对，反正我是挺害怕的，
1: 钳住你的，
0: 所以你挑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那种虾就挑它就对了，
3: 哦，
0: 最活泛了。
1: 哇，这个
3: 也
1: 太有攻击性也不太好。这小龙虾皮皮虾的原理是应该是差不多吧，
3: 皮皮虾
1: 也是捏尾巴吗？
0: 皮皮虾也差不多，它都是壳硬的东西嘛。
3: 哦，
0: 所以你看不见里面肉多，
3: 所以只能靠触感，用手来捏。
1: 皮皮虾最重要的还有也是有一个有黄没黄的问题，那个公母的问题啊、哦，这个怎么看？很多人跟我说有诀窍，哎、但说实话，我去了好几次还没有掌握这个窍门。
0: 这个公皮皮虾公母区分啊，主要一般就两点，母虾它那个虾腹部，脖子那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王字，这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母虾
3: 啊、
1: 哦。啊，脖子那个地方有王字，
0: 对，然后它下、
1: 哦、白色的，
0: 脖子那个最下边那一排爪子上面有两个小须爪，
3: 哦，
0: 那个就是公的，母的是没有的，
3: 公的也没有王，
0: 对，也没有王字，
3: 哦。
0: 非常清晰，
3: 非常清晰哈。
0: 对对对。
3: 哎，我说实话，我吃皮皮虾吃的不多啊，公的好吃，母的好吃。
0: 母的呢？
3: 母的好吃。
1: 当然了，因为它那个，对，它那个黄。
2: 我out了。光吃小龙虾了。
1: 对，但是你跟我们微信上面有一个朋友
2: 一样
1: 对、
2: 啊、
1: 他说好羡慕好羡慕佳佳、哦、我对小龙虾也没有抵抗力，我怎么能去吗？
2: 而且那个东西能一直吃，我感觉它看起来我们吃了一盘子又一盘子，但其实没多少肉。
1: 哎，但是你
2: 知道吧，
1: 你一直吃你也还好啊，身体是还扛得住是吧？因为上半段我们辟谣来着、
2: 啊啊、
1: 就是因为有些人说吃小龙虾太多了、哦、会导致一些身体上面的不适感、啊、
2: 一般来个一两盘子吧，因为它没多少肉，是不是老板？
0: 你吃什么多了也不行，馒头
2: 太多
0: 还撑得慌，
2: 不能太多，搭配点别的蔬菜。
1: 吃到微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已经要过
2: 了，对对对 对,
1: 对，大家要觉得意犹未尽。哎，这个不就是咱俩上次吃某某虾的时候啊，我那个状态啊，对对对，再来点什么好，再来点什么好呢？刘佳及时的制止了我，
2: 就是老想吃，越吃越多。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问一下嘉宾哈，这个龙虾尾好吗？
0: 虾球
1: 啊、哦，对，应该应该它
0: 面上那虾球，
1: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好不好，
3: 那个行吗？
0: 尽量不建议吃
3: 哦。为什么？
0: 不建议去买那个所有的虾球，不会用活虾给你做成虾球，把虾尾给你剪下来做成虾球卖，那是不现实的，都是死了以后。
1: 哎，好多烧烤摊也有。
0: 对对对，商家这成批来的虾，它一定会有部分死的，它会把那死的
3: 来这样处理，
0: 对，做成虾球，把虾尾剪掉，弄成虾球，速冻起来，然后。
1: 第一是不建议大家在外面单吃这个烹饪好的
3: 虾球，
0: 对，我就从来不做虾球。
1: 然后其实你在海鲜市场去买，我估计那肯定也不是新鲜的吧。
3: 对吧？
0: 没有那个就没有新鲜了，都是死的，
3: 这必然是就不行。
1: 对，你知道吗？上半段这个洪明已经就是 得罪了很多的同行，就各种在我们节目里说真话。哎呀，我们节目就喜欢这样的嘉宾，知道吗？乐享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哎，你们俩这笑声啊，就是响彻整个直播间。哎，这个我们刚刚说完这个这皮皮虾变公母的事儿，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啊，刚才说了吗？说了吗？没听见。
2: 说了，我再普及一下
1: 啊，你深刻的
2: 脖子那地方有个王的，那这个就是
1: 母
2: 的
1: 皮皮虾，
2: 尾巴呢有两个小虚爪的，是公的。

0: 好吃的是母的。
1: 哎哎，还有这个远远游泳说，哎呀，这个今天上面都没听着啊，现在讨论什么话题呢？哎，讨论吃小龙虾的事儿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小龙虾、皮皮虾的挑选方式，海螺丝呢？海螺丝，说实话，你说这壳更硬，我们怎么看啊？
2: 海螺丝
1: 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是吗？
2: 也介意
0: 这个怎么挑呢？食材上怎么来挑选呢？
2: 挑选
0: 的
2: 时候，你首先看那个它壳的颜色，区分种类。海螺丝
0: 好的一点的是什么颜色？
2: 它支纹螺的一种。支纹螺有好几百种呢。
0: 哦，那一般你是挑什么样子的呢？
2: 黄的，
0: 黄色，
2: 颜色成黄色，
0: 黄色，
2: 对，
0: 浅黄。就黄色就行，
2: 黄色
0: 哦，黄色就行
2: 色
0: 哦，
2: 黄色的这个它的活度是最好的，
0: 活度是最好的啊。个头呢，大小有这个要求吗？
2: 当然越大越好了，
0: 越大越好，
2: 对，越大越好，
0: 肉越多是吧？
2: 对。
1: 哎，但是原来就是我们看过的那种海螺丝，它有大有小的那个，是它的品类不同，对不对？品种不同。
0: 它就长这样，长最大它也就那么大，
2: 不是？对，
1: 不是。但是那个特别小的那个也算吗？
2: 特别小的，
0: 特别小的那个
2: 长不大呗。
1: 那个你也做呀？做出来怎么吃？
2: 特别小的我不会做，我不会去选它。
0: 哦，
1: 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盘子里面放了就是特别多小的那个不叫海螺丝吗？难道是另外一种品种？
2: 是什么形状的？
1: 就螺丝形状的呀。算了，我可能表达不太，我可能表达不太准确哈。这个杨光奎在问说，我想问一下嘉宾，怎么吃小龙虾比较享受有意境？这事儿你不能问他，还得问我和佳佳呀。佳佳，你说一下你怎么享受有意境吃小龙虾？这是
0: 那得看你跟谁吃。
1: 这个洪明觉得呢，吃小龙虾有意境，
2: 有意境应该是。
0: 放点音乐，
2: 女朋友旁边脸高是最有意境的。
1: 你看，这是男生的思维，对不对？我的思维就是，也是，
0: 男生
1: 他是女朋友，对，他是女朋友给他播，我那必须啊，就是
0: 找个男的给你包，
1: 或者是如果有服务生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话，我是特别满意的。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要知道说我们在家做哈，包括清洗的这个方式，一些洗涤类的这种东西，洗小龙虾
0: 靠谱吗？
1: 洗得干净吗？能洗吗？
0: 能这么洗吗？
2: 一般的。很多就是这个龙虾在商贩那儿都洗过了，
0: 都已经洗过了，
2: 但是他那种洗就不大好，
0: 他就是冲个凉一样，
2: 也不是，他是用一种那个
0: 对着话的，
2: 他是用一种那个
0: 什么东西
2: 叫柠檬酸。
0: 哦，
1: 总之就是洗的不干净，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它是有害的那种东西。
0: 哦，
1: 它有点强。
2: 市面上咱们挑选的时候，尽量不要挑选那种特别干净的那小龙虾
0: 啊，
2: 特别干净的那种小龙虾，
0: 反而它有问题。
2: 对，小龙虾，因为它生活在就是泥里嘛。
0: 对对对对，
2: 生活在泥里，
0: 它不应该那么干净。
2: 对，它不应该是那么干净的。
0: 哦，
2: 那个柠檬酸洗过的小龙虾，它是因为那是化学东西。
0: 对。
2: 强性的把它拿的那些东西都分解
1: 掉。那我们自己在家要怎么洗？
0: 就是说
2: 刷，一定要刷子。
1: 就是需要辅助洗涤剂吗？
2: 对对，不用，
1: 就干刷，
2: 干刷就行，
1: 用清水刷。
0: 就一个一个
2: 刷，它上面就是泥，没有别的。
1: 那就有些人觉得好像觉得里面没有刷到那种感觉，没有
0: 刷到里面，
1: 是吗？
0: 里面刷不到。
1: 不，你原来有一些人号称用什么洗衣粉泡什么的，不都是为了让它渗透到里面？
0: 那你东西渗进去，你就吃洗衣粉也不行啊。对啊，
1: 但有一些那种就是能够洗瓜果的那种号称
0: 啊，
1: 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真的无毒无害，对对对，那些也不能靠它来洗，对吗？
2: 对，不用，
1: 那就是清水，
2: 就是纯天然的用水
0: 啊，你一刷干净，
2: 把水龙头开小点流，然后一边冲一边就拿刷子刷就行了。
0: 哦，
2: 刷鞋子刷子就可以。OK，
1: 我们还是用牙刷吧，
2: 牙刷不够硬，不行。
0: 哦，
1: 还真的得刷鞋，
2: 对对对，一定要刷鞋的那个刷子。
0: 哦，
2: 新的就 OK
1: 了，但是不能刷完鞋以后再来刷啊。这个你看刚才强调了，是新的才可以。
0: 啊，新专门刷小龙虾的刷子。
2: 哎，不错。
1: 哎呀，这个你要是刚才我一定要强调的那个特别小的那个，付涛在我们的微信上面说，夏夏，你说那是海瓜子儿吧？
0: 我是
1: 你发个图我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海瓜子儿，因为我也不知道，
2: 也是这样想的。
1: 是吗？但是它的形状还是螺丝的形状啊，就是有尖尖头的呀。
2: 是
1: 海瓜子儿。
0: 这个回头咱们下节目再聊。
1: 对，这个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判断。

0: 色
1: 分
0: 好多种
1: 啊，
0: 好多种。我说的那种是最好的，
2: 黄色
0: 是最好的。产地中国来讲，山东产地是最好的。
2: 山东那边，
0: 对，
2: 沿海。
1: 嗯，
2: 对对对。
1: 上半段我们说了小龙虾哪些部分不能吃，那皮皮虾和海螺丝要怎么吃？哪些部分要剔掉？
0: 皮皮虾没有不能吃的地方，你如果要吃，
1: 整个剥开，整个扔嘴里。
0: 对你不是，你如果要炸过的，像椒盐的皮皮虾
2: 啊，
0: 连皮你说牙口好，连皮都可以吃，
2: 哦、
0: 更香
2: 哦，
0: 因为它没有浪费的地方，
2: 它没有一些哪个部位
0: 它没有
2: 不好。
1: 海螺丝
0: 什么虾线呢？什么这些东西？
1: 海螺丝
0: 就是肉上面不有一皮儿吗？那一层、
2: 那个东西肯定得去掉，
0: 把那个去掉就 OK 了。
2: 去掉
1: 这其实整个的把它挑出。

0: 磨耐咬，外患重重。
1: 方圆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6: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重整队伍，再上老君山。这一行啊，终于是攻破四层天。这回可不像上回，上一回是中了人家诱敌深入之计了。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埋伏，就引你上钩呢。过了四层天之后，到了五层天，你不得安营下寨吗？到了晚上，人家瓦剌的士兵是偷营劫寨，等你再想撤，再想回去，人家在四层天那儿再设下埋伏。这一次吃一堑长一智了，于谦呢派重兵将一线天彻底收归。这重兵好解释啊，不但在两侧山崖将能够藏匿这个埋伏士兵的地方给他破解了，而且在这一线天的两个谷口都设下军兵在这把守，说再有谁想把这个战略要地给他夺了去，那是休想啊。而且于谦是鼓舞士气，跟大伙说了，这一次我们坚决不后撤呀，说什么我们也要把这老君山五层天给他撤。

彻底底的拿下来。大家伙是群情激愤呐、啊！哎呀，现在是士气高昂啊！一则刚刚铲除了内奸，人心安定；再有，如今于谦的阵营当中是高手如云呐、啊。且不说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啊，武功高强的护卫李成，还有就是那位刚刚加入到于谦队伍中的山药蛋老英雄朱鹏远的弟子，那位援兵袁天罡，这回这援兵可是真的了，正牌的世外的高人呢、啊。在大伙看来，这援兵呢、啊，不比这老侠客朱鹏远差到哪儿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给一根藤条就能满山乱飞，那家伙跟超人差不多少。有他协助，哼，任你什么样的武林高手啊，也难挡我于谦的大军。就这样，大家突破了一线天，继续进发。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急行军，轻车熟路了，直到前方五层天。那么作为向导的陈达陈子昌告诉于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边就是所谓的五层天凌云殿。所谓的凌云殿，这是一种比较美好的称呼吧。这老君山一共五层天吗？不是有那一句歌谣吗？您还记得吗？老君山一层天，猛虎拦路走平川。哎，第一关就是老虎。老君山二层天，福寿双全独木难。一根独木桥，两旁的山涧当中往外飞蝙蝠，连吸血带放毒啊，这是二层天。老君山三层天，旷古幽香半山岚，就是陈达陈子昌所在的那个叫做仙人冢，这是三层天。那么四层天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坐山观虎的一线天。到了五层天，叫金木水火土中间，凌云殿上天外天。所谓的这个凌云殿呢，这就是老君山五层天对这个地方地形地貌的一种美好的描述吧。原本这个地方啊，那风景极佳呀。在这儿呢，这是有这么一拉六三五里的这么一些山石。在山石的周围啊，都是平地。再远处是有水有木，有林有花，风景宜人，景色秀丽。而且这是老君山最高的地界了，那么站在此处啊，就可以眺望全山，可以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此地就叫凌云殿，这是一个美称。先是自然风光，后来啊，你别说，还真有了殿堂。其实也不是殿堂，是工厂，就是被这山西守备监军郭靖郭公公选为了兵工厂的地址。咱们之前说了，你要建兵工厂啊，那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尤其在明朝啊，科技还不那么发达，交通不那么便利的时候，兵工厂的选址非常的重要。要说炼铁呀，必须得需要大量的平整的地面，在山区没办法炼铁，因为要修筑这个比较高的炉子来打造这个铁器，所以呢需要地面平整，这就是土啊，中央戊己土。另外炼铁那当然需要金呢、啊，没有起码的金属，这铁你也炼不出来。用金来干嘛呢？用金伐木，这碳是炼铁的一个重要原料，所以说有金有木还有土。当然了，炼铁需要火呀，没有火怎么炼呢？最后还得有水，就是得把一些废物杂质通过水给它排除。另外呢，这个水
也有调节温度的作用。所以说，要炼铁就要金木水火土齐备，这五样俱齐，您才能炼铁。哎，就是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凌云殿，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地方。不但符合这五样条件，而且呢，地方非常的隐秘，一般人你根本就上不来，就这么一条道，而且还有五关在这拦着，你能上得来吗？今天于谦一行远远的看见，哎呦，真是无比的浩瀚呐！好像就在云蒙之处，就有这么一座巨大的工厂。只不过呢，山上雾气昭昭，看不太清楚。于谦心说，我苦思冥想的找到那个炼铁的地下兵工厂，原来不是在地下呀，原来是在山顶上啊。哎，当然了，这个地下指的是非法的意思。于谦命令紧急行军呢，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拿出最快的速度，大军是向前行进。还没等到了凌云殿，可了不得，就听咚咚两声炮响，再看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哗，凌云殿前如二龙出水一般，就出现了一支瓦剌的骑兵队伍。在这队伍的前边有两员大将啊，这两员将骑着高头大马，手中把大锤一晃，左右一分，两人都使锤。左边的这员将使的是一对紫金锤，有赞为证：黄金盔衬荷叶，嵌明珠十几颗，勒荷带向下掖，包耳护项脑后贴，奔了头抠眼窝，鹰翘嘴往上撅，护背旗脑后别，三尺剑肋下斜，两片征裙左右贴，黄金甲翻卷金荷叶，杏花袍绣日月，山河带腰中掖，红中衣下虎头穴，坐下马如龙也，紫金锤定世界，走马抡锤把敌灭，称得人中第一杰。来者非别，这就是瓦剌大将哈丹巴特尔。在哈丹巴特尔的旁边也是一位使锤的将领，此人拿着一对银锤，但见亮银盔放光霞，簪缨摇盔缨炸，银抹额上边挂，勒壳带金钉扎，护背旗碧刀叉，粉战袍绣团花，山河带把腰扎，身上穿亮银甲，护心镜胸前挂，判甲绳紧巴巴，三尺剑把人杀，粉征裙绣银花，鱼踏尾三褶挂，虎头靴银灯塔，坐下马鬃毛炸，亮银锤放光华，对了面把人砸，面如粉似泥娃，宝剑眉鬓角叉，二阔目杀气大，鼻悬胆唇出杀，少年英雄谁不怕，好似杨戬从天降，又像玉面粉哪吒。这员将领长相中原人呢，哎，年轻气盛，齿薄唇红，此人名叫满都拉图。你别看长得这么漂亮，手中这对银锤那可不是吃素的。于谦将手一挥，大军停住，他自己呢从中军当中出来，手持宝剑来到了这员大将哈丹巴特尔的近前。于谦用宝剑一指，来将通明。哈丹巴特尔把金锤一晃，砰，蛤蟆好像没把于谦从马上震下来，怎么着这一对大金锤碰在一起叮当作响啊，两旁的山谷都带回音的。你就是于谦于廷义吗？告诉你，
我是瓦剌大将哈丹巴特。一切，这座老君山虽然在你们大明的境内，但是你若想到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凌云殿是比登天还难。我劝你还是知趣，早点打道回府去吧。那位说，这位说话这么费劲的。是啊，他是蒙古将领嘛，能说点汉语就不错了，这舌根子发硬，哎，说话也比较吃力。于谦微微一笑啊，呵呵呵，我说哈丹巴特尔，我既然来了就没有回去的道理。方才你也说了，此地在我大明的境内，焉有你们这些瓦剌士兵在此耀武扬威的份儿啊。我劝你还是知趣一点，赶紧下马投降，待我将这兵工厂查收之后，将你们再做发落，否则兵戎相见，刀枪不长眼呐。于谦于廷义，我们瓦剌人刀头舔血，从来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今天如若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你就要命丧在这老君山了。于谦说，好啊，哈丹巴特，你真是大言不惭呢！啊，在我大明的境内，你居然如此耀武扬威。我且问你，就凭你这两员战将，身后那不满200的军兵，就敢阻挡我这大军吗？啊！听到这儿啊，哈丹巴特乐了，满都拉图，这于谦还是跟他们历来的明朝人一样啊，瞧不起我们瓦剌人呐！啊，我告诉你，于谦，你别看我们两员将身后军兵不足200，今天你们要想从我这儿过去，势比登天。听令！嚯，这哈丹巴特把大锤一挥，朝后边喊上了。喊什么呀？不光是他跟满都拉图这两员将，后边还有六员大将呢。就听哈丹巴特开始点将了：纳日松、阿拉坦仓、哈森、阿尔斯楞、哈尔巴拉、青格尔泰，六将听令。是。呼，在他的身后有六员猛将啊，是高声答应。就听哈丹巴特高喝一声：列阵！唰，这200名骑兵啊，可就跑动开了。可把于谦吓了一跳，怎么？刚才于谦呢，没拿着哈丹巴特当回事儿。虽然说蒙古骑兵很是骁勇，但是于谦手底下人也不是吃素的呀。而且从数量上来说，于谦的人马占着绝对的优势。可是啊，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蒙古骑兵还学会阵法了。就见这个哈丹巴特一声令下，加上他和那个银锤将满都拉图，还有后边的那六员猛将，一共是八员将，领着这200多名骑兵啊，列开阵了。哎呦，列的是一座五行八卦阵呐、啊！都是哪八卦阵？您来听一听：西北上乾为天，人逞精神马撒欢，个个手使屠龙杆，马上的儿郎跨正鞍；正北上坎为水，宝盖飘翻抱嘴，两手托天掌上悬，威风惊退众神鬼。东北上镇为山，杀气腾腾锁冲关，大小三军如猛虎，神眉直竖起狼烟呐、啊。正东上镇为雷，马上战将齐乌追，打将钢鞭天上落，
细水金龙上下飞，东南上巽微风，风吹甲叶响叮咚，叱咤风云一声吼，胯下征驼要腾空啊！正南上离为火，旌旗招展非小可，天蓬元帅闯连环，坐下黄标快如梭。西南上坤为地，枪不虚刺谁不惧，梨花战战一排排，马上布下生杀气。正西方对为泽，水墨金砖两下排，偃月宝刀青铜铸，好似关羽下凡来。暗中央戊己土，坐骑百名如飞虎，生铜铸就要命罗，暴皮宛城催震鼓啊！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铲阵阵巽离坤兑，四面八方密不透风，这么一座五行八卦阵，哼，别看人不多，二百来号，轰轰隆隆形成了这么一座大阵呢、啊、这杀伤力可非同小可，你要是不懂得如何破此阵，只要一进得阵中，那是非中了埋伏不可。也甭管你是多少大军的，人家这个阵那设计是有讲究的，五行八卦嘛，走错了路就得中了埋伏。于谦一看，哎呀，这瓦剌人真是相当了得呀、哎、都说蒙古人不懂中原文化，可是在军事战争上远远高出我们一筹啊啊！尤其近些年来咱们中原的文化不断的流入蒙古，你看已经被他们运用到军事上。刚才看见这二百人还不如自己的军队呢，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可是这个五行八卦阵这么一演绎，于谦顿觉到一种杀气。于谦心说不可鲁莽，一定要谨慎应对。他问手下，列位何人识得此阵？旁边啊刚来的那位援兵袁天章站出来，大人，此阵名叫五行八卦阵呐、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东南西北

0: 那十分成熟，你们暂且按部家去探虚实。还没等于谦给令呢，这位援兵袁大侠一纵身刺，从马上跳下来，徒步是走进大阵呢，就见黄沙漫天，是飞沙走石。不多时，袁斌、袁天章从大阵当中飞身撤出，回到于谦的近前。还没见这位这么狼狈，比马鬓角热汗直淌，嘘嘘带喘。哎呀，可累死我了。于谦问少侠客，此阵如何？哎呀，我说大人呐，这个阵我探虚实啊，没有虚的，全是实的。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认我的功夫，就凭着老君山，没有人能打败我吗？这话我收回来，这大阵呐，我是破不了。于谦一看，连少侠客这么高的功夫，都拿这座大阵没有办法。哎呀呀，我该如何是好？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娜塔莎沃丁的《暗影中的人》，马里乌波尔三部曲之二，获奖无数的他来自马里乌波尔姊妹篇。娜塔莎沃丁开启了寻踪父亲的旅程，讲述了1956年母亲自尽之后的故事。父亲出生于俄国，在乌克兰结婚，战后居于德国。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夹在两大阵营缝隙中的无数个他这样的平民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父亲为何坚决不学德语？他自己只会说两个单词，要和不要，为什么对自己在俄国的前40年生涯缄口不提？穿过所有沉默，在暗影中的某处是一段颠沛流离、骇人听闻的历史。在试图寻找理解的钥匙过程中，娜塔莎借无家可归又无处可去的经历，书写了父亲的沉默，也书写了畸形父女关系的矛盾和挣扎。读到结尾，浑身鸡皮疙瘩。如果不是读过第一部，简直不敢想象这是纪实文学。很像残酷版《风雨哈佛路》，这是个几乎

0: 忙拨开了作者娜塔莎腻怯弱又渴望的童年。间歇停留在回忆夹缝中的，才是时代飓风刮剩的余晖。比起他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大，这部暗影中的人更小。书里有双重父权压迫，身为女儿对那个沉默阴暗偏执父亲的恐惧和反抗，身为女性对那个极端不自由荒谬冷硬时代的不安和游离。这本书是把一个懦弱胆怯的娜塔莎从那个以功成名就的大人物身上播出来。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小，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孙贵起，请起英烈接力棒，重建家园兴乡村，用实干造福百姓。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青年学子沉浸式研学实践，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园林绿化局发布2020年数据，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效，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8.28平方米，位列全市第二，全域生态优势持续巩固。
3: 依托花园城市提质建设，怀柔多处城市绿地实现升级。我区完成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纪念公园丽湖家园游园无界化改造，打破传统公园封闭格局，绿地空间全面对外开放。张科长代征绿地、怀柔生态检查园、科学城东干渠一支渠绿道等一批重点绿化工程同步完成投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进一步拓展。
4: 感觉呢，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周围环境啊、植被啊，它都还不错，人也比较多。
3: 聚焦街巷细微绿化短板，我区持续开展精细化养护提升。2025年全年完成街巷桥冠幕布地被9.26万平方米，精准优化道路绿化景观，补齐植被薄弱区域。通过点状打造、连片提升，全区建成一个花园示范街区、7000平方米小微绿地、两个花园村庄，城乡绿化层次更加丰富，全域均衡便民的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加速成型。在城市绿化提质的同时，我区持续夯实山区生态基地，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林地管护，推动森林资源提质增量。燕山山地南部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区域造林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完工，有效修复山区生态薄弱区域。持续推进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常态化开展平原生态林科学管护，不断稳固全域森林生态基本盘。与此同时，我区持续优化森林结构，提升林地质量，通过科学森林抚育、林下植被补植、林分结构优化等精细化举措，持续提升森林生态稳定性。依托疏整促专项行动，不断拓展城市生态空间，实现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双向提升，持续筑牢首都北部生态涵养屏障。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花园城市建设和全域林地精细化管护，持续放大生态核心优势，把生态禀赋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区域发展优势，筑牢首都北部坚实生态屏障。
1: 本台消息，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刘林庙镇孙湖沟村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扛起灾后重建重任，抢通基础设施，复苏特色产业，打造红色文旅，筑牢防汛防线，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路，用实干造福百姓。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走进刘林庙镇孙湖沟村，平整柏油路连通9个自然村，蜜蜂养殖基地、古法榨油房有序运转，村容村貌显著提升，党员干部正将烈士精神融入工作。去年 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全村道路、水电通信全部中断。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孙贵起、林威扛起重担，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分片包户转移安置群众，组建突击队翻山报送灾情，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洪水退去，满心焦虑的村民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刘立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5: 洪水过后，村民们心里都没底儿，村干部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守护好家园，发展好产业，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儿。
1: 重建攻坚阶段，孙贵起带着喊出“白天抢着干，晚上接着干”的口号，带领村干部全员冲锋，清理村内淤泥，抢修损毁道路，近一周便打通全部自然村应急通道。依托各级党委政府帮扶支持，村里全面翻新基础设施，泥泞土路全线改造为柏油大道，损毁大队部升级为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老年驿站复原体制，村庄防灾避险便民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刘立庙镇孙湖沟村村民说，
6: 受灾之后，这个路我们是重新铺的，然后通往各家各户的路也都是新铺的柏油马路，但是又宽又整洁。
1: 安居之后，重在乐业。孙贵起牢牢守住老书记打下的村集体经济根基，依托雁鸣起风党建联建机制，打破单一种养发展思路，深耕蜂蜜养殖、古法杏仁油加工两大核心产业，推动榨油坊灾后快速复工，稳定蜂蜜杏仁油产销渠道。刘立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起说，

展链条。孙桂奇积极探索红色旅游发展村，抗洪抢险英雄事迹，打造红色教育基地，融合登山观光、果蔬采摘，发展短途乡村文旅，构建起特色农业加红色文旅多元发展格局，拓宽村庄增收渠道。产业兴旺，村庄焕新的同时，孙桂奇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完善全村防汛应急体系，积极对接市应急局，将孙湖沟村定为防汛首环试点村庄，为防汛工作做好数字化保障。细化党员网格包保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村庄全域巡查，配齐应急物资，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筑牢全方位常态化乡村防汛安全屏障。刘立庙镇孙湖沟村党支

值得信任和全村百姓的期盼。本台消息，首批17名香港青年学子在怀柔科学城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岗位实习实践，深耕企业一线，近距离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 实习期间，香港青年学子扎根怀柔科学城重点企业不同岗位，结合专业所长开展实操历练。香港理工大学学生陈铎荣入驻相关科创企业，依托专属导师指导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开展专项研究，深入了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优势，切实感受怀柔顶尖的科研创新实力。 香港珠海学院学生陈宇飞聚焦人才服务领域，参与人才公寓管理系统优化升级工作，通过整合各类台账信息，优化全业务流程，助力科学城完善人才配套数字化服务。

0: 实践营将在2024年8月1日到8月15日举行，将会是科创业发展土壤。一个月的实习实践让项伦全方位触摸怀柔科学城科创基建产业培育人才保障的完整生态，有效拓宽专业视野，提升实践能力。据了解，本次实践营实习周期共计50天， 除岗位实习外，学子们还将走进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等地，全方位了解怀柔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后续实践营将开展结业总结汇报会，梳理实习成果。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科创研学、创业扶持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青年人才服务品牌，
1: 吸引更多香港优秀青年人才来怀创新创业，为区域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区文旅局消息，近日由区文旅局联合区旅游行业协会、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圆满落幕，项目收官嘉年华活动在慕田峪长城顺利举办。据了解， 该项目是我区全新生活方式型文旅IP，活动聚焦春夏旅游黄金时段，打破传统单一景区宣传模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同步实现宣传引流、消费带动与长效运营。活动设置跑车、骑行、亲子、美食等八大休闲赛道，联动行业专家、商户及网络达人开展实地采风体验。 本次活动历时1.5天，外景行程超10000公里，完成近100家文旅商户测评，推出8条特色微度假线路，同步上线短视频、游玩攻略、手绘导览等丰富宣传物料。收官嘉年华配套举办文艺演出、本土市集活动，汇集500余家本地商户。 活动现场正式上线我的怀柔朋友圈文旅联盟自在怀柔台，并为优质文旅商户授牌，评选出餐饮、服务、体验类多项文旅奖项，为市民出游消费提供权威参考。此次活动传播成果亮眼，获100余家主流媒体报道，相关话题17次登上微博热搜，全网总阅读量超1500万。 嘉年华直播观看量达60万人次，下一步怀柔将持续深耕文旅IP， 打造京津冀近郊微度假标杆。
0: 本台消息，近日科技点亮梦想公益捐赠

0: 传播的疾病。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主要通过被污染的水源、食物、餐具以及日常接触传播，具有发病急、传播快、易聚集发生的特点。市民若不慎饮用不洁水源，食用受污染食物或手部卫生不达标，极易诱发肠道传染病。环柔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
1: 一旦患者出现了一些那个脱水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全身症状，就出现发热了，就出现这种口干啊、心率快啊，或者精神不振的时候，咱们可能就需要及时就医。有些比较重的情况，就是如果说第一个是出现很明显的这种血便的，再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发热，持续性的一个腹痛的情况，就需要紧急就诊。
0: 有效规避肠道传染病风险，关键在于提前预防、科学防护，做好日常细节管控，就能最大程度降低感染概率。环柔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
1: 砧板刀具的话，就是冷收得分开，肯定是不能用生水的，应该把水烧开了然后再喝。处理这个呕吐物或者做排泄物的时候，咱们得注意，就是说得需要拿一个比较湿的毛巾也好，或者别的纸巾也好，给它铺上，然后再给它那个消毒，然后静置一段时间以后再进行一个处理，就避免这个传播。饭前便后咱们洗手，如果家里已经有肠道传染病的话，咱们需要一个消化道隔离，就建议分餐制。
2: 龙山街道消息，龙山街道温馨家园近日开展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参与学习，精准面向特殊群体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培训特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和滑坡的地域特点，定制贴合群众生活的实用课程。培训中，老师详细讲解降雨等级划分，解读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及对应防范措施，介绍辖区防汛工作情况与七包七落实责任体系。重点讲解针对独居、重度残疾人的一户一厕、一对一帮扶、优先转移等暖心保障政策。同时，讲师针对楼房居住群众普及居家防汛、下雨天出行、雨天出行避险及突发险情自救技巧，讲解断电防护、远离危险区域、险情脱困等实操知识，并用防汛顺口溜帮助大家巩固记忆。现场公布各类应急求助及网格员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特殊学员答疑解惑。据悉，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措施，全力守护辖区特殊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为纵深推进公共场所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近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广告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官委、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怀柔公安分局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行业基础数据摸排摸底工作，凝聚执法监管合力，筑牢广告治理工作基础。同时，该局强化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召开全区户外广告类电子屏播放监督管理工作部署会，面向辖区重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宣讲广告法相关规定，引导经营主体树立合规经营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此外，执法人员抓实日常巡查监管，聚焦辖区重点区域，严查户外商业广告违法发布行为。截至目前，已完成5处户外商业广告设施检查，从源头杜绝违法广告发布问题，切实净化辖区公共场所广告环境。
3: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已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新规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为适配暑期出行节奏，全市多家

0: 博物馆将调整开放机制，提升公众参观便捷度。首都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部分场馆延长开放至晚间时段。北京养老助残卡用户开通市郊铁路功能，打开北京一卡通 APP， 找到首页市郊铁路功能模块，点击立即开通按钮，并选择实体卡。开通后需等待几分钟，数据同步到市郊铁路线后，方可进站乘车。怀柔区气象台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8时，怀柔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梦的觉，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已经。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食物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加的顺畅啊，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呢？今天我们就列举其中的几种啊，他们真的是可以放到我们的食物中来吃的。
1: 确实是，中医里面呢治疗睡眠有不同的方向，曾经说到过的，说胃不和则卧不安，相对来讲你把整个消化系统弄得比较舒畅，然后这样呢它对睡眠就没有什么影响，就能保证睡眠的一个质量。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中医认为它是睡眠是一个由阳入阴的过程，就是精神人开始睁着眼的时候，他是阳气在外面，他能够关注各种东西，然后如果要是睡眠的状态呢，他就需要把这个阳气收敛到体内来。那这个过程呢就是由阳入阴的过程，如果阴分不太充足，阳就进不来，他就容易造成失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一些补阴效果比较好的食物，那这样他们就有一定的这种安神的作用。
0: 那这种补阴的效果，这样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1: 我们知道平时补阴效果比较好的，比如说百合。百合本身是有安神的作用，它就能够让人的这个就是整个神志比较镇静，比较安定。而且它呢本身的作用就是滋阴的，所以百合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安神的食品。咱们日常的生活中鲜百合可以在超市买到，干百合可能一般的熬粥的时候都能用，也超市也能有，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药店买一买，然后这个两个甭管鲜的和这个干的作用，也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的食材。
0: 这个鲜百合其实无论是西芹百合您炒着吃啊，还是做一个这个银耳羹放一点啊，它口感都挺好的。
1: 对，确实是，它是一种清甜的这种口感。然后我们还经常家里还经常做这种百合汤。就拿鲜百合配一些新鲜的这种食材，包括这个可以和栗子，也可以和莲子，也可以和芡实，加一两片薄荷，味道是非常的好。
0: 听起来就很清甜，很清爽的这么一道汤品哈。
1: 对，
0: 您刚才说的芡实就是鸡头米，也是一种米哈。
1: 对，
0: 大家记住了吗？百合可以和芡实，也就是鸡头米，还有薄荷。还有莲子，
1: 对，
0: 搭着
1: 吃，尤其是鲜莲子，效果真是绝佳，
0: 可能和百合也是一种绝配哈。看他们的这个卖相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色系的，是说到了哈。如果是阴虚导致的这种失眠，可以用滋阴的百合来进行调节。其实，说到可以调节睡眠的食物呢，还有一种就是龙眼肉。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另外中医认为容易引起失眠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血虚。因为阳入于阴以后，其实它要藏在肝里，肝是藏血的，血足的话这个神志才能比较安定。所以血虚就使得这个精神还是有浮越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失眠。那补血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我们之后还要再讲酸枣仁，也包括龙眼肉。龙眼肉的补血效果是比较强的，因为它不但补血，它本身有补血作用，然后同时呢它也有补脾的作用，就是说它是本身是甜的，而且那个味道很甘美。这样呢它对于整个消化不好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它是能够健脾养血的这样的食物。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补益，使得气血生化比较旺盛，那就能够把精神敛住，就能治疗失眠。中医里是就是讲的是这样的道理。然后那就说到另外一个食材，就是我们在治疗失眠里面最常用的一个酸枣仁儿，可能我们之前也

0: 有提到过一两句。那这个东西呢，本身是咱们吃的那个，小的酸枣那
1: 那
0: 样，
1: 个
0: 就
1: 糊，
0: 哎，对，那酸枣不太有肉，但它核挺大的。这个核呢，砸开了以后的那个仁儿，就是枣仁儿。枣仁儿在中药里面，治疗失眠是比较专长，常常用炒过的。而真正的炒过的枣仁儿，你真的拿，就是你可以，当然可以到药店去买，也可以说您自己做一些，因为酸枣外面的肉确实是没有多少。然后这样过完了之后，炒过的枣仁是挺香的。中药里头大多数用的枣仁都是炒过的，所以你就是，中药店买一点炒枣仁就可以，它有那种炒的那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入口以后也很好适应，你就空口吃，煮不煮啊什么的，这样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拿它来做粥或者做汤，做一些这个，调一些味道，它本身也没有特别重的那种味道，你就可以拿它进食材，然后就可以做菜、做汤品。然后同时呢，一般我们炒枣仁做的用到这个30克左右的话，对失眠的效果就有挺强，就比较肯定，相
1: 就
0: 对。
1: 是说一天能吃到30克，
0: 哎，
1: 就是不到一两，半两多一点哈，
0: 对，就好多人都会有感觉，哎，觉得睡觉要比原来安稳得多。
1: 我今天下班就去药店买 炒枣仁儿 但是吴昊老师也经常说啊，中医是慢郎中哈，他这个药效可能没有西医来的那么快。比如说很多朋友我就睡不好，那我就去西医那儿开点治疗失眠的药嘛，他可能吃上一片儿，10多分钟、20多分钟，他马上就睡着了。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肯定西医的地方。西医的药效呢，来的比较确定，然后它的起效时间也相对，至少说是比较固定，就是相对也比较短吧。但是呢，西医也有西医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强制的这样睡过去之后，常常睡眠质量并不是很高，就是睡完了之后呢，这种，疲乏的感觉还有，
1: 就是早上起来还是
0: 晕
1: 觉
0: 晕
1: 得
0: 沉
1: 很
0: 沉
1: 倦
0: 的，
1: 怠，
0: 哎，
1: 晕，
0: 对。然后同时呢，这种药吃上以后，咱们这样的强力的这种安眠药，睡觉应该是说能睡了，但是你只要一停，它依然睡不着。所以我们中医认为呢，还是相对来讲没有治到病根儿，就是你可能真的血虚或者阴虚，可能或者是肝火旺，那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对整个的机体进行调节，而是只是就是说把一时的这种症状，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调理。
1: 您刚才也说到了龙眼肉，说到了酸枣仁儿，它们有调节睡眠的这个功效。比如说像龙眼肉，那我们是不是得吃到一定量，它才能达到这个功效呢？
0: 确实是，因为这些的，我说的这些食材基本上都是食药同源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说，有非常非常吃几克，然后马上就会变得，怎
1: 就
0: 么
1: 是
0: 样，
1: 晕过去了
0: 哎，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还是比较小，酸枣仁儿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补血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治本的这种机制在里面。其实我们中药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这种，治疗失眠的药物，
1: 也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可以
0: 有一些是可
1: 当
0: 以
1: 做
0: 的
1: 食物来吃的啊，比如
0: 对，
1: 说还有什么？
0: 比如说我们还有白子仁儿，就跟松子仁儿一样。白子仁儿粒儿很小，带有柏树的清香气味儿，但是嚼起来就跟松子儿一样，有那种蛋白质的香味儿，还挺上瘾的吃的。所以完全可以用作煮粥，或者加在菜肴里面用，没有问题。它有很好的这种食疗的这种效果。同时呢，柏树我们认为它是，相对来讲是能够抑制肝火的，有清肝的作用，有理气的这种作用，然后 我们用它作为这个治疗失眠的食物也是，药物也是比较常用
1: 啊。
0: 所以如果要是肝火特别旺，尤其是您老做噩梦
1: 啊，
0: 这种情况呢，用点白子仁儿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1: 啊，
0: 更对症。
1: 收音机前经常做噩梦的朋友，可以尝试哈，就吃一点这个白子仁儿。柏是松柏的柏，这个我估计也是在中药店可以买到。
0: 对，可以买到。
1: 嗯，
0: 而且您要买啊，就建议您买那种最好还是小包装的，最好还是就是去了壳的，因为白子仁和松子儿是样子是差不多的，它外面都有一个比较
1: 坚硬的皮儿。
0: 对，有个皮儿。白子仁因为特别小，所以这个皮儿不是特别坚硬。但是它因为小，对，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刻，那可要命了就。所以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把皮儿打掉，对于存放来说，它里面有大量的油脂，
1: 容易哈喽了。
0: 哎，对，它就容易氧化，容易变味儿。如果要是不打皮儿，那它这皮儿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这种保护，它就不太容易氧化。但是不打皮儿的话，相对容易不容易吃，就是没法进食材去，你不能一个一个包。
1: 对，
0: 我就发现现在的小包装药物，质量非常干净，同时呢，它是把皮儿打掉的，然后直接放粥里就能用。对，这个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1: 这个既便于保存哈，又吃着比较方便。
0: 对，
1: 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啊，吴浩老师建议大家买小包装的，
0: 对，
1: 这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推荐哈。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的节目中呢，吴浩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有助于睡眠的食物。除了刚才说到的龙眼肉啊、白子仁啊，还有酸枣仁儿，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经常吃的粥里面哈，那就是牡蛎的壳。
0: 对，其实牡蛎壳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蛤蜊呀，或者这种水生物的这种外壳，它相对来讲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吃它，就是能吃到嘴里去，而是说你用它煎的汤没有任何味道
1: 啊，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口感。
0: 对，并不影响我们的口感。我们可以先拿它煎了汤，然后再拿这个汤去做米粥
1: 哦。
0: 然后这样呢，就是既有这个它的疗效，同时又没有中药的味道。
1: 没觉得自己是在吃药呢。
0: 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
1: 啊。那这牡蛎壳也是治疗这个睡眠障碍啊，治疗失眠的。
0: 对，我们中医认为牡蛎是软坚散结，还有就是固涩的，就是它有收敛的作用。失眠呢，它就是神往外去，没有收敛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牡蛎壳进行一下收敛，有重镇的作用，它也是能够使这个我们说肝火旺的时候，肝阳是上亢的，让这个上亢的肝阳，然后下潜，但是回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就睡眠就比较容易获得比较高质量的睡眠。
1: 其实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我们睡不好觉、入睡困难、有睡眠障碍，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哈。说到了血虚、阴虚，有些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睡眠障碍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我是不是要到医生那儿去看一看？
0: 最好去医生那边看一看。因为每个人的睡眠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是早醒的，有的是多梦的，有的是睡不着的，反正各种情况都有的。甚至也有一些，比如说咱们
1: 睡不醒的
0: 以前，对，你还别说，就是像用龙骨和牡蛎这样的治疗，之后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就从睡不着变成睡不醒了，
1: 治大发劲儿了。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一位中药的名字哈，叫龙骨。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吴浩老师给大家说说。
0: 龙骨也是一个重症安神的非常常用的药品，但是我们现在我趋向于尽量稍稍少用一些，因为中药的龙骨其实是化石，就是专门采自的化石， 不一定是恐龙的骨头哈、就是各种化石可能都叫
1: 各种动物的骨头变成了化石，
0: 都叫龙骨，都归在

0: 龙骨里面，
1: 嗯，
0: 然后龙骨的主要的成分呢跟牡蛎相对比较相似，它都是碳酸钙的制剂，
1: 哦，
0: 所以我们平时可能听到过说龙母壮骨冲剂，
1: 嗯，对，这个药大家挺熟的，补钙的，
0: 嗯，好像做的广告比较多，就是，嗯，那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钙，就是，嗯，就是碳酸钙，
1: 这个龙就是指龙骨，母呢，
0: 哎，
1: 就是指
0: 牡蛎，对，
1: 嗯，
0: 这两个药常常是相虚为用的，就是常常在一块儿是一个对药，就有你有我，嗯，然后同时呢功效加强，
1: 哦，
0: 嗯，这样的情况。然后龙骨呢，嗯，说来咱们甲骨文的发现，
1: 嗯，
0: 也和这个龙骨是息息相关，
1: 嗯，
0: 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样的古国，所以这种化石呢是并不少见，
1: 嗯，
0: 确实是比较多，对化石的研究呢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够，
1: 嗯，
0: 因为太常见了，可能不是太引起重视。那我们这个甲骨文的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一个对这个古文字比较专长的这样一位老先生，他在去药店买这个龙骨的时候，发现这个龙骨上面居然好像刻有文字，
1: 哦，
0: 然后就这样呢，他当时就跟这个店里药店里这个伙计说就不要卖这个龙骨，我都要了，
1: 嗯，
0: 然后我拿回家去研究，
1: 哦，
0: 那这样他就从药店里抢救出了咱们的一批文物，而上面呢，通过不断的去研究，就发现上面的文字是甲骨文。
1: 哦，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看人家到中药铺开个药，还发现了甲骨文。
0: 那这样我们也就说，其实，龙骨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
1: 嗯，
0: 应该说，我们平时用量呢，从我作为中医角度，相对尽量少用，
1: 嗯，
0: 能够有替代品的我们用一些替代品，
1: 哦，
0: 实在是没有什么替代品的，那我们可以用量不用太大，就尽量保护这些有限的资源吧，
1: 嗯，其实这是一个更环保的理念和做法哈。
0: 哎，对，
1: 说到这个睡眠啊，很多朋友知道这句话，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属于一直都是那个迷迷糊糊的状态，没有多少精神，这时候呢他们也会对这种状态进行一些饮食调节，比如说我喝点咖啡，我喝点浓茶，好像也有效果。
0: 其实使用的都是一些兴奋，有兴奋功能的这种食物，
1: 嗯，
0: 所以他们确实是会有效，
1: 嗯，
0: 会提高这个大脑的兴奋度，甚至提高这个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1: 那究竟在中药的领域里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巧克力和咖啡的这种食物哈，我们吃起来能让自己兴奋呢？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开辟出时间，让吴浩老师给大家讲讲吃什么能让自己更精神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了。

0: 欢迎各位跟着这样非常年轻的舒畅的歌声来到我们的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呢，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播放了这样青春洋溢的歌曲，来自于 Wire 这个乐队的歌曲叫做啊知啊，非常谢谢我们林老师的推荐。这是他女儿喜欢的歌。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说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呢，希望有各种年龄段的群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希望很多的青少年朋友通过 Wanner 这个乐队来到我们的节目，拉近彼此的距离，发现放这个歌的时候不由语速也变得阳光了，也变得快开心起来了啊。但是无奈电乐马上冷静了下来，也许这就是心性岁月带给我们的变化吧。啊，今天我们
1: 好切题呀。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心性有关系哈。那说到心性呢，特别是心理的工作者，我们的林老师，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一定对这个词深有感触。
1: 是的，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啊，我突然间觉得哇，怎么说，就是心里就是柔柔的一震啊。
0: 它有流动的部分在被激活。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心性这个词真的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文化里面才有的这样的一个词。它不同于国外的人说的它是一种性格人格特质或者是一种状态。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词很浪漫的感觉。
0: 是的
1: 啊，像是心有了一个归属，有了一种状态，有了一种美好的这种感觉。
0: 家园。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就是爱的家园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1: 对，
0: 硕果累累。
1: 对，
0: 而且在生根发芽、硕果累累的同时，还会来客人。
1: 对，
0: 我们的心性就稳住了。
1: 是的，而且当你

0: 说心性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每个人的心性不一样。
1: 是的，
0: 就是你感觉就是好像每个人都是一株不同的植物啊，它有它自己的样子。所以这个词它是一个让人一种很有联想，而且就是很美的意境的一个词汇。
1: 对，记得莫文蔚有一首歌叫做《岁月里的花》，说我们要养花，先要什么呀？先要种泥巴。
0: 哦，
1: 我们要结出美丽的花朵，我们先让它要泥巴。
0: 哦、
1: 有种子，
0: 对，
1: 要发芽，然后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要清理泥巴。
0: 哎呀，
1: 泥巴也许是我们心里的那些所谓的壁垒啊、负担啊，慢慢清理才结出果实。
0: 我怎么觉得泥巴才是心性啊？
1: 也是，
0: 对吧？
1: 对吧？
0: 对
1: 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非常的宽泛，非常的辽阔。
0: 是的，厚重。
1: 对的，对的。当然也不要特别的那个限制大家的那个聊天方式哈。我们今天聊这个心性哈。最先跟我们话题相关的朋友，他说这个传统常心性合一，性为心之体，心为性之用，性静藏于心，心动则显于情与行。
0: 哦，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专有概念的名词能联系在一起，
1: 是
0: 我也本着学习的态度哈，
1: 嗯，
0: 问问大家，替大家问大家，想想会有哪些心理的专有名词会跟心性联系在一起啊？您举几个例子？
1: 对对对，其实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呢，就是就是这个心理的韧性。
0: 韧性，
1: 心理韧性，就是指当我们在挫折或者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遭受到一些创伤的时候，你的心理的复原力很快的适应新的生活的这种能力，
0: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需要大家了解的能力。
1: 对，
0: 韧性，
1: 对、啊、心理韧性，
0: 它其实是一个弹性的概念。
1: 是的，
0: 是吧，大家有时候说遇到一件挫折的事情，很多没有经验的，比如说朋友，年轻的朋友，一下就折了，
1: 就崩了，
0: 就崩掉了，
1: 心态崩掉了
0: 、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灾难性的后果的想象啊，
1: 对，
0: 落差呀、啊、恐惧啊、自责，都会是这种崩塌的结果和呈现。
1: 嗯，
0: 那如果是一个韧性比较好的朋友，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之后，他知道了这个事情本来的内核，你自己处理这个问面对这个问题，那你自己的调整能力和处理问题就会变得很有秩序。那我们的心性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被击溃掉，就我们韧性会变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前提很残酷，得有些经历才行。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嗯，是。
0: 您刚刚说韧性会跟心性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还有哪些关键词会有呢？
1: 比如说人的这个智慧
0: 啊，智慧，
1: 这个智慧这个词
0: 可不是单纯是脑子啊，不是，智慧是很综合的一个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如果我们从单纯就是从这个智力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在30、35岁之前，我们的流体智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记忆力，就这些流体智能。
0: 对，就是现在记单词没有年轻时候记得快。
1: 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就是你也知道好多方法，但是记得快也忘得快。
1: 对啊，对啊，对。
0: 很残酷。
1: 但另外一方面，好消息就是晶体智能在增长。
0: 怎么理解晶体智能？
1: 就是它像一个固态的东西，它的那个部分更跟我们的意志力相关，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心性，
0: 就跟移动硬盘一样大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就它变大了，变重了，可以放更多东西了？对吧？
1: 换句话说，就是它可以去弥补和消解由于我们的智力、体力，就是我们的记忆力的这个衰退带来的一些不足的东西。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运动员，尤其是一些需要耐力的运动员，或者说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些运动员他的运动生命是越来越长了。
0: 对，
1: 其实是跟他的这个晶体智能的发展和他运用是有关系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苏炳添就说到，他说我是特别会去琢磨就是我的这个比赛，就是我会专门练我的哪一些项目，就是他会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那个优势，而去，当然他的体力各方面没有他年轻的时候好，但是他更稳定了，他的心态更稳了，而且他知道当出现一些小状况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调整好自己。
0: 对，
1: 这个部分他是可以盖过的。
0: 苏炳添是男子100米，
1: 对，
0: 亚洲飞人。
1: 是的，
0: 让我又想起了一个就是晶体很厉害的运动员，像迈克尔乔丹，像现在的勒布朗詹姆斯。勒布朗已经41岁，而且场场数据非常棒，超距离非常好啊，他每次进攻都是用超级劲爆的灌篮结束这次进攻。现在勒布朗打球用于身体，他那个就是所谓那个晶体那个硬盘硬盘他都分了区了。以前你看年轻的人这个硬盘就是一个 C 盘，也许年长之后我们的晶体多了之后呢， C 盘D 盘、E 盘、C 盘是系统盘，这个地方一定是保持安全运转的。D 盘也许是技能盘、技巧盘，也在很多的时刻满足球迷的需要，勒布朗会扣一个。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 D 盘和 C 盘的运作，把一些东西调整好，
1: 对，
0: 让它更好的运作，才能把 D 盘的技巧调出来。C 盘很重要。
1: 对，
0: 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晶体智能是在逐渐的增长，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运用我们自己，而不像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被外面扎一下，我们就跳起来，我们是受外界的影响更多。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自我运用自己的这个能力会变强。
0: 您刚才说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年轻的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也很年轻，只不过比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年轻而已，我们心态很年轻，对不对？
1: 好吧，
0: 是吧？是这样的。 您刚才说扎了一下，我们的反馈很直接，
1: 嗯，
0: 我们直接会喊出来，
1: 嗯，
0: 我们说哎呀好疼，
1: 嗯，
0: 现在同样是扎我们一下，
1: 嗯，
0: 其实不是一种说什么悲哀，不是，是，哦，不就是扎一下吗？
1: 对，
0: 对吧？也许我们不有别的方法去表达，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第一，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扎它会带它大概有的一个后果和结果是怎样的，不是一个颠覆性的，
0: 对
1: 对，
0: 也会知道。
1: 第二个，我们的那个忍耐力也是在增加的，
0: 嗯
1: 嗯，特别明显，就是有一个词说叫为母则刚，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嗯，
1: 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她没有当妈妈，没有经受过分娩的痛苦和带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爸爸也是一样，就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其实会更容易觉得累或者烦。可是当经历过这个孩子出生，然后在一岁以内，就是每天晚上都要起来给他一次次的喂奶、换尿不湿，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真的是
1: 一点一点一点磨练出来了以后，他自然就会觉得，嗯，可以，我可以扛一下，我没问题。就这个话就是。你当然在处在那个期间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0: 嗯，
1: 可是当那个时段过去了之后，你突然就觉得你的那个容器就变大了，
0: 对，
1: 嗯，容量变大，
0: 体量变大，
1: 体量变大
0: 啊，我们都是从这个一张白纸，
1: 嗯，
0: 啊，这个哎呀都是白纸，简简单单，然后在白纸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有时候白纸被人划了一下，有时候一个油点子，
1: 嗯，
0: 有时候一个墨汁甩一身啊，
1: 嗯，
0: 有时候呢被人撞一下。掉了一个角，
1: 嗯，
0: 这都是生活带给我们的一些考验，
1: 对，
0: 仅此而已。
1: 对，
0: 大家请相信，我们虽然是一张白纸，但是我们这张白纸够有韧性，
1: 嗯，
0: 大家记住哈，也许这张白纸上有我们的勋章，有我们的记忆，有我们的挫折，但最后都是一幅属于这张白纸的画，也许画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您刚才说因为每个人的个体不一样，
1: 嗯，
0: 承受能力、感官能力、反馈能力、智商、情商，
1: 嗯，
0: 都不一样。

0: 听友里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欢迎各位新来的朋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200，这些新朋友欢迎大家，还有飞鸟乐逍遥，您刚才说的特别棒，这个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3: 嗯，
0: 就想起很多动画片里的场景，那种非常有气质哈，现实里也有哈，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在岁月会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
3: 嗯，
0: 现在是2026年，
3: 嗯，
0: 如果回到2000年、千禧年那个时候，
3: 哦，
0: 那个时候《爱在2000年》那华语乐坛非常好，那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那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已经26岁了，
3: 哦，
0: 谁会想到26年之后我们的时代是这个样子？
3: 对，
0: 2000年大家也还在做饭吧？
3: 哦，
0: 对吧？
3: 哦，
0: 还在做饭吧？不是点外卖吧，想吃什么一取一求吧，拿出一个外卖软件来，想吃还要看一下好评，还要想看一下这个饭馆的资质，对吧？然后我没有想到 AI 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就连考试题都跟 AI 有关系，
3: 嗯，
0: 好烦呐、啊、是吗？科技改变了我们，谁会想到一个智能手机，它是我们生活当中80%的可能性都在里面，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密码，我们的信用，我们的信息全在手机里，
3: 这真的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0: 未来以来，
3: 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报告和这个政府，国家政府的政策都在倡导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结合和对。
0: 是的，我们今天说了一些概念上的心性的稳定。我们刚刚从母性、母亲、母体，其实男性也是一样的。
3: 对，
0: 男性在成长这一路上也没少受罪，是吧？没少变化。那大家在这一路上，您的心性是不是在某一刻因为一个感受忽然就变得稳定了？这个瞬间很奇特。心性的稳定和成熟，我觉得不是一回事。就是你心性忽然一天有一下一件事情让你忽然安静了，这个安静跟你稳定不稳定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安静也许就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举个残酷的例子，他离开我了。你也许很纷乱，之前很烦乱，没有答案，各种猜测，然后忽然知道，他就是离开我了，不爱我了，不爱你了。你那个时候心忽然就安静了，这个时候的心性是安静了，是知道这个结果了，但是不一定你成熟了，对吧？就是大家有没有
3: 听起来有一些无奈的接受，
0: 没有办法。
3: 对，
0: 但是你接受的这个事实，就意味着你变成熟的开始，你不再为这件事情而纠结，你不再为这件事情而声嘶力竭。

0: 既残酷又现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些，
1: 对，
0: 对，
1: 就是好多小，就是好多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会提到一些故事，比如说，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我长大了。
0: 写作文都可以写的这个东西，那一刻我突然长大了，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1: 是是是，对，
0: 是吧？
1: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作文前段时间就写到了这个，那一刻我长大了。
0: 真的吗？
1: 你这押题押真准。
0: 五年级的孩子他们会都写什么呢？哎，我好想当五年级的这个作文老师，看到孩子们写的内容。哎，我说一个教育哈，教育很有趣哈。我相信，当我们在白纸的五年级的时候，作文是没有模板的。

0: nowadays
1: 是
0: 什么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啊、就这些词就给框架分里面就写
1: 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不非不刚刚说五年级的小孩写哪一刻忽然什么您刚才说
1: 长大了
0: 那
1: 一刻
0: 我您有了解孩子们都写什么内容吗有没有了解
1: 我不知道孩子们都写什么但我知道一些孩子会写什么 啊通常就是写
0: 你说之前大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大家如果您是五年级的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都从那个五年级过来过您那个时候能经历什么或者您现在想到您如果有小孩他会写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您说说孩子们都写什么呢有些、
1: 通常就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平时可能就是很熟视无睹的一个场景、
0: 哎呀妈熟视无睹
1: 但是突然间就引起了他的这个注意
0: 比如说
1: 妈妈很疲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了饭菜然后额头上的一滴汗
0: 哎呦
1: 我突然间我长大了
0: 哦，他明白了那个妈妈的辛苦做饭
1: 辛苦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还

0: 就是他如果只是在这里切换，他其实没有什么人。
1: 刚说作文的事情，不是自由发挥吗？
0: 对，
1: 就是想自由一下。然后有的听友就说，是这样啊，那个自由发挥可能得不了高分，
0: 稳定了。
1: 你看哈、啊，我们作为过来人，我们都考过很多次试，我们都希望这个试呢顺利通过，拿了一个不错的分数，大家想没想过，阅卷的老师，看到了作文之后，他真的会一个词一个词的看吗？我不确定，但是卷面你写的好看，一定是有优势的，你字迹工整，写的很漂亮，有大写，有空格，有段落，有关键词，
0: 对，
1: 何乐而不为呢？你要发挥，要发挥那些关键词后面的句子，那些句。

0: 的，
1: 其实我们都是一步一步变成更好的自己，这三个兴趣吧。
0: 是 的，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节目呢，跟我们一起探讨每晚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可以去关联到各个方面的话题啊，心性成熟啊，为什么有些人跟这个同龄看起来显得苍老，或者他看起来显得年轻，是有一些原因的，那个原因也许是表面的，也许是内部的、内核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更加了解心理问题跟心理存在的问题和谐相处，对吧？
0: 对，
1: 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下面呢还有大概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畅所欲言，把自己慢慢成熟、如何成熟的这些感受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歌来自于梁静茹，刚刚有个歌词是有真正活着的感觉啊，这个挺重要的。如果大家在我们呼吸的心跳的白天和睡觉的黑夜里，你感觉不到踏实和幸福感，也许我们的心性就没有那么稳定。希望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好像离开你很久的一个稳定性和乐趣性和感受哈，这个很重要。坐在我对面的是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那也谢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看到的。

0: 之后会有三个性质表现出来，一个是稳定性，一个是宜人性，另外一个是，
1: 哎呀，突然间
0: 稳定性、宜人性、
1: 情绪的稳定性、宜人性，还有一个尽责性。

0: 大家觉得呢？我觉得30岁好像也好像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呢，
1: 去扛那些你原来觉得扛不了的了。
0: 是的，这样说是可以了解到的。
1: 对
0: 对, 对的，
1: 就开始进入，可能40岁会更稳定一点，晶体智能更多
0: 是，然后大家再说，哎。

0: 着滋养着你。
1: 好极了，好极了，
0: 真好。
1: 嗯嗯，老师也挺
0: 对，还在朋友圈里。
1: 对，
0: 可以可以。
1: 大家在说朋友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圈，一个圈层，一个领域。
0: 嗯，
1: 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天天发，一天发五次。
0: 啊、哦，
1: 有的人五年发一次，有的人离开了朋友圈。
0: 哦，
1: 大家又是同龄人呢，你发现很奇怪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分享的意愿、目的都发生了变化，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会给他点赞？有的人不给他点赞、
0: 哦、
1: 朋友圈嘛，大家都认识，谁点赞谁都看得出来的、
0: 哦、
1: 大家就揣测他是什么心态、
0: 哦、
1: 啊，其实大家其实也就会在很多的时候通过朋友圈看待，哎，我们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的人就是消失在了朋友圈，
0: 嗯 嗯, 嗯，
1: 有的人还在朋友圈写作文心得，老师给的互相评价，我觉得这蛮好的，
0: 嗯，
1: 开心就好，
0: 对，
1: 适宜就好，
0: 对，感觉更像是一个这种可以沟通和维系关系哈，这样的一个换了一个空间和场所、嗯、
1: 是的。我们的飞鸟乐逍遥新朋友他说，我31我还觉得自己不想长大呢，怀念上大学的时光、
0: 嗯、
1: 林老师，现在你怀念上大学的时光吗？你问问自己。
0: 也还挺怀念的吧。
1: 怀念的那嗯。
0: 就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很亮点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大学真的是无忧无虑，因为你既不需要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

0: 对，
1: 有的是考上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是在一个大学保了这个同一个大学的研究生，
0: 哦，
1: 有的是在外地考到这个大学的研究生，
0: 哦，
1: 你就会发现这两种研究生他。

谢谢大家。嗯，还有朋友说，痛到一定程度啊，磨练到一定程度，真的会被激发出来，就像打怪升级一样。是的，嗯，我们都是在慢慢的变得更

0: 你这脑洞够大，
1: 早就不来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岁月不败真赤子，所谓年轻不是无知无畏，而是阅尽千帆依然选择热爱，像生活一样哈。
0: 对，
1: 罗曼·罗兰早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了，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还要热爱他。后边一个小人说，我不为什么我不想认识罗曼·罗兰。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其实还是很有成长的一些经历的朋友吧。
0: 是的，
1: 就是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百忙之中能够来节目聊天互动。我觉得就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广播节目。周准谢谢大家，林老师谢谢大家。我觉得广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它能存在多久，我不确定哈。但是我们作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每次打开话筒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在那些不太顺利的时刻，只要迎着阳光，那些郁闷就被晒干了一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的嗓音充满着阳光一样的感染力，就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感受绿光带给你的能量吧。

0: 月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法语的爵士有特别的浪漫，下面的这首 La Mer 让人有一种身处海边海风拂面的温暖感，乐曲流过，心中充满温柔和自由，想起和爱人共度的那个下午，一抹羞红荡漾在微风当中，在这如画的风景中拥抱彼此，又各自睡觉。

物皆可音乐。眼泪都是爱的体会，心痛的滋味。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范晓萱在小魔女时期也有这样的深情演绎，用充满灵气的嗓音唱出了雨天的思念和忧伤，眼泪当中带着敢爱的倔强。

日升日落当中，人生也一分一秒的划过。一条河流发呆或者思考呢？还记得那条河流的名字吗？每一场相遇都是生命的奇妙体验，经历不同，但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相似。或许已经不记得当时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却依稀记得身边的风景，那条河，那天的日落。一起来听白皮书乐队的《清河》。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有晴天，自然也会有雨天。下雨天给人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身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周围被雨滴的白噪音紧紧包裹，这是雨天特有的安全感。于是，心中的爱意便更加清晰明了了。用这一首来自杨成民的《雨爱》，体会那个想爱的瞬间。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业，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娃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调研成果进行协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

0: 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

0: 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现身。
0: 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
6: 太划算了，
4: 买
7: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
6: 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全面落实各项降雨应对措施，暴雨来临前安全转移超10万人。
0: 本轮强降雨预计持续约40小时，局地单点降雨量将超300毫米。
1: 风雨坚守显担当，本市多区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安稳生活。
0: 专家解读暴雨天气为何北京容易积水内涝。
1: 铁路、民航启动雨天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公交专用道临时向社会开放获点赞，周五晚高峰路况平稳，通行顺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受暴雨影响，截至昨晚9点，本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全都转移到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14户，102859人。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到今天夜间，本市迎来一次暴雨天气。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迎来大暴雨。针对本轮降雨，本市积极落实各项降雨应对措施。市防汛办提前开展风险研判，加密气象会商，全市应急响应启动后，持续督促各区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响应各项措施。市水务局开展河道及洪水调度，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约5亿方库容，加大官厅、密云、斋堂、海子、白河堡、沙峪口预泄流量，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开始预泄。截至昨天早上6点，已经腾出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滚动加强地质灾害监测，研判山区道路沿线崩塌灾害气象风险。市住建委组织3318个房建市政工程落实停工措施，全体房管物业人员在岗在位。市交通委召开全市交通系统防汛部署会，提示做好城市交通运行保障、指挥调度、市民出行安全引导等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到13个涉农区督导防汛抗台，指导23家临山临水的养殖主体和316家农业休闲园区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1级响应，同步启动跨区域增援机制，第一批次200人到重点区域前置备勤。当前本市已启动暴雨橙色预警，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7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市防汛办提示，暴雨期间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暴雨拉开序幕，预计整个降雨过程将持续约40个小时，明天白天逐渐减弱结束。昨天一早降雨已经陆续开始，但白天的降雨多以阵性降雨为主，下一会儿停一会儿，接近傍晚时分多地雨势加强。截至今早5点，平均降水量21.8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平谷区大桃市场，达到了196毫米，为大暴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电，早晨至上午降水具有间歇性，下午逐渐加强，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请大家及时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0: 风雨最前线，转移安置是应对极端暴雨天气的重要措施之一，特别是在山区，群众转移安置至关重要。密云区是去年汛期受灾严重区域，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一早奔赴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见证了一次与暴雨赛跑的群众转移。来听报道。
2: 10号早晨7点多，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突然暴雨如注。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村党支部书记韩德威与村两委干部商定好最后一批居民群众转移安置细节，紧接着大家冒雨趟水走街串户进行通知动员。
3: 都安排好了。
4: 好嘞，
3: 这么着啊。行。
2: 捧河岩村沿白河而建，共有191户人家，村民350人，这次需要转移的村民共22户39人。韩德威说，9号下午开始，村里已经安排部分村民前往城区投亲靠友，剩下的10几名村民要在当天早上10点之前转移完。在村的路口，记者见到了村民李少波。
5: 您都带了哪些东西啊？请问
6: 带的都是生活用品、内衣之类的，因为那儿管吃管住。
2: 随后，记者跟随韩德威书记来到村民汪俊林大娘家中，村党支部副书记唐卫国正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7: 有吃的，有喝的，
8: 家里好几个小鸡子呢。
7: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一个月，是这个一过来还回来。
8: 回来那，
7: 你们回头我给您喂。
8: 你这在哪给我？
7: 我那地里有生菜之类的，让他吃去吧。
2: 韩德威和唐卫国担任村干部多年，像这样的场景几乎天天都会经历。他们说，要做通工作，就得想办法为村民们排忧解难。75岁的谭凤林家是村里最后一户需要转移的。谭大爷瘫痪在床，行动不便。收到需要转移的通知后，老伴孙桂华早早的就收拾好行李，等着在城里的儿子来接。
9: 被子还得穿着药，乱七八糟的，纸尿裤了，尿不湿了，他的衣裳得拿哈，他的这所有的就垫子都得拿。
2: 9点多钟，谭大爷的儿子赶到家里，跟大家一起将谭大爷抱上轮椅。韩德威书记推着下坡出门，众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紧随其后。孙大妈锁好家门，朝车走去。
10: 别磕脑袋，别磕头，磕头。坐着，
3: 系上安全带。儿子照顾我父亲啊，
9: 挺好的。
3: 慢点，嫂子啊。
2: 随着谭凤林、孙桂华老两口坐车离去，捧河岩村的群众转移工作顺利完成。原本可以想着歇息片刻的韩德威，又开上车，沿着白河巡查去了。
1: 7月9号，怀柔区拉响暴雨红色预警。当天中午，怀柔区首个区级转移安置点紧急启用。截至昨天下午5点，这里已经接收琉璃庙镇、燕栖镇等地360多名转移群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1: 好，停这儿吧。好。
12: 7月10号下午4点，一辆大巴缓缓驶入军训基地大院，车门一开，来自四川的蒋秀云笑脸盈盈，第一个走下车。
13: 我是四川在这边打工的，当帮我。
12: 7月9号，怀柔发出暴雨红色预警，蒋秀云服务的雇主家接到转移通知。让他没想到的是，村干部特意叮嘱，这次转移一个不落，包括他这个外地来的保姆。这天，像蒋秀云一样从燕栖镇各村转来的有将近90人，而更早一步，278名琉璃庙镇的村民已经提前安置就位。一间小屋里，林女士正通过视频哄儿子吃饭。
14: 你吃几块啦？
15: 这是第3个。
14: 啊，待会儿喝点水啊。
12: 林女士一家7月9号接到转移通知，因为家里老人腿脚不便，她担心在安置点照顾不过来，便把8岁的儿子先送到亲戚家。可到了安置点一看，工作人员根据她家的特殊情况，特意安排了一间5人间，有空调，能洗澡，一家人刚好住下。她有些后悔没把孩子接过来。
14: 挺好的，环境也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床单被罩什么的都是新换的，干净卫生。二位老人家腿脚不好，所以都安排在1层比较方便。
12: 琉璃庙镇是去年汛期怀柔水毁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说起那场大雨，林女士至今心有余悸。
14: 去年那是夜里发的水，等到第二天晚上才转移的，因为那会儿所有的通讯已经没有了，有的那房子1层都淹没了。
11: 所以今年格外的重点，
14: 提前的赶紧就转移过来了。
12: 转移群众中老人居多，医疗保障成了重中之重。安置点配备了11名专业医护人员，储备了50多种常见药品，覆盖常见病、慢性病和应急救治。针对老弱病残群体，医护人员逐一建立健康档案，每天监测血压、血氧。更贴心的是，这里还专门备了一台小冰箱。池永存老人的老伴正在喝煎好的中药，原本担心药汤放不住，没想到冰箱解了燃眉之急。
16: 这冷藏不是时间长点。
12: 傍晚6点，食堂开饭，人生渐渐热闹起来。饭菜都是软烂易嚼的菜式，自助取餐，吃多少拿多少，避免浪费。一张餐桌前，来自河南的张潘正大口吃着，还不忘拍照发给家人。
17: 鸡块、西红柿炒蛋、木须肉、青菜、
4: 还有水果困送大飞厅。狱警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在村里也备案了，我们在那施工幺幺国道，很感激。
12: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本轮暴雨预警发布后，怀柔区闻讯而动，高效完成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从不落一人的兜底安置，到适配老人的食宿、专属医疗保障，细微处的贴心服务让临时安置点充满温情，用稳稳的守护为群众挡去风雨，守住安宁。
0: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左天池昨天探访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桑峪村。这个村曾在2023年因暴雨受灾，如今村委会成了门头沟区着力打造的140处汛期高地堡垒之一。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夕，村委会已经完成了对村民的转移安置。来听报道。
5: 随着一声柴油发动机的轰鸣，桑峪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启动了停放在村委会院子里的应急发电车。
17: 237大水之后，村里边这些电线被水毁了之后，主要是断电，断了电之后，然后我们配备了发电机，能简单的供这个高地堡垒的供电。
5: 除了供电以外，院子里的储水罐也提前存储了3吨的饮用水，满足避险村民的应急需求。而在村委会的办公室内，卫星电话、150兆电台等高科技装备则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
17: 这个卫星电话就直接拨就可以，
18: 没有通信情况下，基站比如说不工作的情况下，用它就可以直接拨出去。
5: 在桑峪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已经给数十位老人分发了行军床、毛巾被等物品。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告诉记者：“
17: 我们红色转移是18户57人，现在已经转移了13户43人，剩余的那5户投亲靠友，在台账之外的，我们转移了6户，我们觉得比较危险的，这个转移率达到100%。”
5: 接近晚上6点，大家已经开始排队领取自热饭、泡面等晚餐，屋子里香气扑鼻。刘志新带我们看了下村里的救灾物资储备室，里面各色物品满满当当，俨然一个物品充足的小超市。
17: 都是今年4、5月份新预备的，保质期我们已经都检查过了。牛奶、自热饭、面包、
19: 卤蛋，
17: 还有榨菜、方便面，还有那种应急的药品，还有水。
5: 2023年以来的多次实操演练以及充足的物资和设备，让桑峪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底气十足。
17: 从各种预警、各种等级开始，包括这个电台，还有我们那个手机的卫星电话，所有的要求两委干部全部会操作。我们已经桌面演习过很多次，
19: 有情况随时随地可以启用。
17: 对，就确保万无一失。
1: 为应对本轮汛期风险，丰台区第一20年值守经验的防汛老兵坚守一线，筑牢首都安全防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0: 咱们现在这个点位就是京广铁路桥堵口，丰台区的5大堵口之一。
21: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副所长夏强介绍情况的位置是永定河京广铁路桥东北口，这里位于永定河左堤，东侧紧邻西五环，西侧是永定河，是防汛防守的关键要害点位。他指着铁路桥东侧的险情豁口介绍，永定河丰台段的河床比天安门高15米左右。
20: 这块豁口就那个桥中间，这个长度大概是18米，高度大概是4米左右。如果想把它完全封堵，大概需要17500个沙袋。永定河流量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需要进行对这个堵口进行封堵。
21: 京广铁路桥堵口只是丰台防汛防线的其中一个点位。
20: 永定河丰台段全长堤防是20.693公里，20.693公里我们都需要巡视。
21: 漫长的堤防防线离不开一线抢修队员日常坚守。在忙碌的作业现场，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抢险队队长张英伟始终步履不停。汛期险情紧急，现场调度

0: 隐患排查，人员调配任务繁重，他几乎随时处于待命出征的状态。深夜的河堤漆黑潮湿，他和同事手持手电徒步巡查整条地段，一寸寸排查地深，严查管涌渗漏等各类隐患，守住每一寸地方安全。
1: 手机24小时开机，晚上随时电话，预警一来就直接现场就得报到了，拿着手电筒什么的检查有没有管涌病害。
0: 张英伟在永定河畔坚守20多年，在他眼中，每年的防汛任务越来越科学，预案越来越细化，各类应急处置前置防范更加周密完善。
1: 感情挺深的，从工作到现在20多年了，这有点现在离不开这边，就是最怕下雨了。小雨还行，大雨这玩意儿压力挺高的。
0: 采访间隙，急促的手机铃声多次响起，他都迅速接听，快速处置。唯独几通来自孩子的电话，他匆匆看了一眼，选择暂时挂断。
1: 也挺担心的，电话不断，现在都是视频嘛，一般都是说让我注意安全嘛，挺温暖的。
0: 短暂的雨歇时段，现场依旧潮湿闷热，细密的水珠顺着张英伟的头发、脸颊、脖颈不断的滴落，雨水、汗水交织在一起，他的裤腿、鞋面沾满了厚重的淤泥。
1: 我们在这儿呢，说虽说自己苦点累点呢，能保住市民的安全，我们是挺心满意足的。
2: 自北京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一些低洼处容易出现积滞水和短时内涝，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北京暴雨天为何会出现积水内涝？市民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专家。
3: 预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就是积水内涝。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苏闯分析说，北京发生积水内涝主要是受自然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自然方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
4: 截至目前，北京市降雨比多年平均超过4场。
3: 李苏闯认为，城市管网老旧且难以改造，也是积水内涝产生的一大原因。
4: 因为我们这个排水管网大部分都是建在50-60年之前，因为改造的过程当中还要统筹考虑路网还有其他管线，包括城市建设更新，所以改造难度比较大。
3: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积滞水。针对积水内涝防护，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用几句顺口溜为市民群众做了提醒：
5: 汛期出行看预警，低洼路线提前绕，驾车涉水稳慢行，熄火撤离速报警，不蹲桥洞不抄近，远离井盖防险情，听从指挥守秩序，平安出行度汛期。
6: 新闻广播消息，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大车站从旅客服务、物资储备、信息发布等方面同步发力，保障旅客出行。北京站开展疏导分流，向旅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北京南站备足沙袋、应急食品等物资，动态增开退改签窗口，调度网约车、出租车运力，保障旅客接驳顺畅。北京北站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调度，增加雨天接驳运力。铁路部门对封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7月10号到12号，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针对降雨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增开退改签窗口。已购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日期起30天内，在12306网站或车站窗口办理免费退票。
2: 另据报道，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首都机场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如所乘航班因特殊天气出现异常，旅客可通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微信小程序或 APP 的航班退改签功能模块，了解首都机场主要运营航空公司的退改签办理流程。
6: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如遇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

0: 市民朋友可以选择附近高地式停车场避险停车，具体点位可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
1: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应对此次降雨，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昨晚5点到8点，本市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由于部分单位提前下班，不少市民减少出行，加之公交专用道临时向社会车辆开放，城市路网运行平稳，路况比往常的周五晚高峰顺畅，收获市民点赞。截至昨晚6点左右，全路网交通指数4.72，比上周同期下降41%，比去年同期下降42%。
0: 下面请听本台短评：一条公交道的调整，读懂雨中城市治理的温度。一场强降雨是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考，也藏着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温情。面对本轮强降雨叠加周五晚高峰的双重考验，北京交管部门临时放开公交专用道，看似小小的政策变通，背后是民生为先的治理思路，只为减少市民路上拥堵，让大家早点平安到家。单是一条车道的优化，背后是全市各部门协同联动的防汛一盘棋。水务部门依托密云水库提前腾出库容，全域布局排水设施，交警坚守积水点位疏导交通，消防队伍前置备勤，随时处置险情，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城市老旧小区隐患，郊区上演转移安置，温暖接力，各方力量紧密配合，信息互通，共同织牢雨天安全防护网。一次灵活的调整，没有拘泥刻板条文，真正站在百姓角度解决出行难题。大雨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座城市的治理成色不只显现在平日井然的秩序里，极端天气下主动变通，靠前担当，全力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归家，这才是城市最深厚的底气。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近日联合高德地图上线山区道路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系统整合了北京市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点位数据与气象预报信息，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提醒。如果遇到中雨及以上降雨时，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高德地图将播报风险提示及通行注意事项。
0: 据北京南站官方微博消息，因台风和强对流天气，今天到明天，中国铁路南昌局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扶贫县、杭深县、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受此影响，北京南站京沪高铁今天始发的多趟列车停运。
1: 因极端天气影响，北京大学原定于今天启动的暑期校园开放参观推迟，调整后的开放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16号。特别提醒，开放期间如遇校内重大活动或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暂停对外开放。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9摄氏度。

0: 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半米窄道错身难，烟墩保护与群众出行如何兼顾？
2: 保护文物和便利人民的生活，它并不妨碍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烟墩是永定门外标志性市级文物古迹，也是烟墩公园的核心景观。近日，公园周边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烟墩修缮配套防护护栏占用人行道，剩余通行步道仅40-50厘米，行人错身困难，轮椅难以正常通行。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调整护栏位置，兼顾文物保护与群众出行。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3: 烟墩始建于元代，是元明两代京城五镇之一，现存为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墩台。1984年，烟墩正式列入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市区文物部门先后开展多轮保护性修缮，配套增设外围防护护栏、筑牢文物安全屏障。而近日，家住烟墩附近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护栏建成后，人行空间被大幅压缩，日常通行十分不便。
2: 修烟墩的时候，现在用栅栏把那个人行道给占了，只留了大概40-50公分的一个小小的窄道。不是说我这个困扰，应该说所有走这条道的人都很困扰，因为他两个人稍微胖一点都无法错身。第二个呢，好多老人无法通行。
3: 刘女士介绍，步道紧邻大型商场与永定门地铁站，早晚高峰人流集中，狭窄通道极易出现拥堵。在他看来，文物保护与居民出行并不冲突，只需将防护护栏向内平移约1.5米，既能拓宽通行路面，墩台外侧仍留有1米多缓冲距离，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触碰损伤。
2: 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烟墩保护和群众的正常生活它并不相悖，实际上它并不是说是烟墩的高台占用了这个人行道，而是他弄了一个很宽的护栏占用了人行道。他只要把那个护栏往里面去个1.5米左右，然后立那个烟墩的底座的台子，可能还有将近1米多远，人也够不着。他并不妨碍对烟墩的保护。
3: 针对居民诉求，记者首先联系到东城区文物局，工作人员解释说，现场防护护栏属于市级统一修缮工程配套设施，此前街道区级多部门曾共同研讨护栏内移方案，相关论证工作目前仍在推进，暂未形成可落地的实施计划。
4: 因为那个护栏不是我们设的，它那个燕墩是市保，那是市里边当时修缮完燕墩之后就设立了这么一护栏。我们之前区里边包括街道那就是也研究过，但是具体要实施哪个方案，就其中有一个就是把那护栏往里推，但是那个方案好像正在研究过程当中呢。
3: 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这条狭窄通道最初仅作为文物修缮施工临时通道，并非规划市政人行道。一方面，单纯向内移动护栏不符合现行文物保护距离相关管理规范；另一方面，若向外拓宽步道，需要开挖烟墩基台周边土体，墩台基底承担整体承重功能，施工扰动会破坏结构稳定性，存在不可逆的文物安全风险，方案可行性较低。
4: 那个过道吧，它是当时修燕墩的时候留的一个修缮通道，所以它其实不是路，等于就是说它没有说按照那个道路，然后说你要留多宽，就没有按照那个进行设计。原来还想把那个道扩宽，请了一些专家研究过，就是因为燕墩上面那底下那个基台是承那个燕墩的那个重的，如果你把一边扩宽了，相当于把基台缩短了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
3: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还联系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城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烟墩护栏与道路挡墙仅0.7米宽，紧邻永定门地铁站，不少行人因步道狭窄走上辅路非机动车道，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市交通委早在2022年便联合市文物局、市交管局等多部门推进市级疏堵工程，通过压缩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在铁路桥下新建了一条长约200米、宽1.6米的人行步道，开辟全新通行路径，分流行人。
5: 为了解决这个烟墩里通行空间不足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这市交通委啊，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与市文物局啊，包括市交管局等等相关的单位啊一块研究过，通过市级疏堵工程呢，就组织实施了永定门外大街西侧辅路的这个步道拓宽的工程。我们解决的思路呢，是在永定门外大街的这个 西侧辅路这铁路桥下的步道缺失了这块呢，通过压缩机动车

0: 车道的宽度和非正车道宽度呢，新建了一条 1.6 米宽的人行步道，长度大概200米左右，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供行人通行的一个空间。
1: 记者现场实地观察，新建分流步道确实分担了一部分通行人群，而受文物保护相关法规、墩台结构安全等客观条件限制，紧邻烟墩的原有步道暂不具备拓宽改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小，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孙贵起，请起英烈接力棒，重建家园兴乡村，用实干造福百姓。追光逐梦，青雁起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青年学子沉浸式研学实践，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园林绿化局发布2025年度园林绿化统计数据，我区生态建设载体质效，森林覆盖率达77.69%，森林面积达164,916.42公顷，两项核心指标持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8.28平方米，位列全市第二，全域生态优势持续巩固。
3: 依托花园城市提质建设，怀柔多处城市绿地实现升级。我区完成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纪念公园丽湖家园游园无界化改造，打破传统公园封闭格局，绿地空间全面对外开放。张科长代征绿地、怀柔生态检查园、科学城东干渠、一支渠绿道等一批重点绿化工程同步完成投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进一步拓展。
4: 感觉呢，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周围环境啊、植被啊，它都还不错，人也比较多。
3: 聚焦街巷细微绿化短板，我区持续开展精细化养护提升。2025年全年完成街巷乔灌木补植4.6万株，更新地被9.26万平方米，精准优化道路绿化景观，补齐植被薄弱区域。通过点状打造、连片提升，全区建成一个花园示范街区，7,000平方米小微绿地，全域均衡便民的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加速成型。在城市绿化提质的同时，我区持续夯实山区生态基地，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林地管护，推动森林资源提质增量。燕山山地南部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区域造林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完工，有效修复山区生态薄弱区域。持续推进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常态化开展平原生态林科学管护，

0: 断稳固全域森林生态基本盘。与此同时，我区持续优化森林结构，提升林地质量，通过科学森林抚育、林下植被补植、林分结构优化等精细化举措，持续提升森林生态稳定性，依托疏整促专项行动，不断拓展城市生态空间，实现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双向提升，持续筑牢首都北部生态涵养屏障。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花园城市建设和全域林地精细化管护，持续放大生态核心优势，把生态禀赋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区域发展优势，筑牢首都北部坚实生态屏障。
1: 本台消息，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村党支部书记孙贵启扛起灾后重建重任，抢通基础设施，复苏特色产业，打造红色文旅，筑牢防汛防线，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路，用实干造福百姓。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共产党员。走进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平整柏油路连通九个自然村，蜜蜂养殖基地、古法榨油房有序运转，村容村貌显著提升，党员干部正将烈士精神融入工作。去年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全村道路、水电通信全部中断，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孙贵启临危扛起重担，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分片包户转移安置群众，组建突击队翻山报送灾情，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洪水退去，满心焦虑的村民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启说，
2: 洪水过后，村民们心里都没底儿，村干部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守护好家园，发展好产业，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儿。
1: 重建攻坚阶段，孙贵启带着喊出“白天抢着干，晚上接着干”的口号，带领村干部全员冲锋，清理村内淤泥，抢修损毁道路，仅一周便打通全部自然村应急通道。依托各级党委政府帮扶支持，村里全面翻新基础设施，泥泞土路全线改造为柏油大道，损毁大队部升级为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老年驿站复原体制，村庄防灾避险便民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琉璃庙镇孙湖沟村村民说，
3: 受灾之后，这个路我们是重新铺的，然后通往各家各户的路也都是新铺的柏油马路，但是又宽又整洁。
1: 安居之后，重在乐业。孙贵启牢牢守住老书记打下的村集体经济根基，依托雁鸣起风党建联建机制，打破单一种养发展思路，深耕蜂蜜养殖、古法杏仁油加工两大核心产业，推动榨油坊灾后快速复工，稳定蜂蜜杏仁油产销渠道。琉璃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启说，
2: 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小米产业把它规划种植起来，形成一个产业，准备种植一些白花茶，把它做一个深加工，联合红叶星潮这个联合支部啊，借助蓝天白鸽这个合作社，把它推向市场，进一步壮大这个咱们集体经济。
1: 为延伸发展链条，孙贵启积极探索红色旅游发展思路，计划依托本村抗洪抢险英雄事迹，打造红色教育基地，融合登山观光、果蔬采摘，发展短途乡村文旅，构建起特色农业加红色文旅多元发展格局，拓宽村庄增收渠道。产业兴旺、村庄焕新的同时，孙贵启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完善全村防汛应急体系，积极对接市应急局，将孙湖沟村定为防汛首环试点村庄，为防汛工作做好数字化保障。 谢化党员网格包保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村庄全域巡查，配齐应急物资，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筑牢全方位常态化乡村防汛安全屏障。刘立庙镇孙湖沟村党支部书记孙贵启说：“
2: 老书记的接力棒，我会一直扛牢，持续夯实防汛保障，做强特色产业，做优红色文旅。”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村百姓的期盼。
4: 本台消息，近日追光逐梦青燕启航香港高校英才怀柔实践营顺利开展，首批17名香港青年学子在怀柔科学城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岗位实习实践，深耕企业一线，近距离感受怀柔浓厚的科创氛围与优质人才发展环境。实习期间，香港青年学子扎根怀柔科学城重点企业不同岗位，结合专业所长开展实操历练。香港理工大学学生陈铎荣入驻相关科创企业，依托专属导师指导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开展专项研究，深入了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优势，切实感受怀柔顶尖的科研创新实力。香港珠海学院学生陈宇飞聚焦人才服务领域，参与人才公寓管理系统优化升级工作，通过整合各类台账信息，优化全业务流程，助力科学城完善人才配套数字化服务，深入了解怀柔针对青年人才推出的住房、生活等暖心扶持政策后，他坦言十分看好怀柔发展前景，期待毕业后前来就业创业。香港青年敖亚新则深耕科学仪器与传感器产业领域，协助推进部门规划业务、赛事筹备等工作，全程参与创客中国相关创新创业大赛筹备事宜，真切体会到怀柔以赛事集聚科创资源，培育创新业态的发展优势，认可当地优质的创新创业发展土壤。一个月的实习实践，让香港青年学子跳出书本理论，全方位触摸怀柔科学城科创基建、产业培育、人才保障的完整生态，有效拓宽专业视野，提升实践能力。据了解，本次实践营实习周期共计50天，除岗位实习外，学子们还将走进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等地，全方位了解怀柔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后续实践营将开展结业总结汇报会，梳理实习成果。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持续深化京港青年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科创研学、创业扶持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青年人才服务品牌，吸引更多香港优秀青年人才来怀创新创业，为区域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1: 区文旅局消息，近日由区文旅局联合区旅游行业协会、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圆满落幕，项目收官嘉年华活动在慕田峪长城顺利举办。据了解，该项目是我区全新生活方式型文旅 IP， 活动聚焦春夏旅游黄金时段，打破传统单一景区宣传模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同步实现宣传引流、消费带动与长效运营。活动设置跑车、骑行、亲子、美食等8大休闲赛道，联动行业专家、商户及网络达人开展实地采风体验。本次活动历时10余天，外景行程超10000公里，完成近100家文旅商户测评，推出8条特色微度假线路，同步上线短视频、游玩攻略、手绘导览等丰富宣传物料。收官嘉年华配套举办文艺演出、本土市集活动，汇集500余家本地商户。活动现场正式上线我的怀柔朋友圈、文旅联盟、自在怀柔通行证2大长效平台，并为优质文旅商户授牌，评选出餐饮、服务、体验类多项文旅奖项，为市民出游消费提供权威参考。此次活动传播成果亮眼，获10余家主流媒体报道，相关话题17次登上微博热搜，全网总阅读量超1500万。 嘉年华直播观看量达60万人次。下一步，怀柔将持续深耕文旅 IP， 打造京津冀近郊微度假标杆。
4: 本台消息，近日科技点亮梦想公益捐

0: 活动在槐树区唐河口镇中心小学顺利举办，两台人形智能机器人正式入驻校园，化身科创助教，为乡村课堂注入前沿科技力量。活动现场全新亮相的人形智能机器人凭借灵活的动作、趣味的人机交互功能，吸引了全体师生的关注。学生们近距离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 捐赠企业工作人员开设特色科创好奇课堂，通过趣味问答、实操演示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解机器人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据了解，此次捐赠的两台智能机器人将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长期投入使用。后续将辅助教师开展科创教学、科普宣讲、趣味课堂等教学工作，补齐山区学校科创硬件薄弱，
1: AI教学资源部还可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搭建常态化科普学习平台。
0: 本次活动是市区两级精信部门助力乡村教育提质的务实举措，也是科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赋能基础教育的生动实践。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沉浸式科创体验，让科技扎根乡村校园，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探索创新的科学种子，助力城乡科创教育均衡发展。
2: 本台消息，近日我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 气温和湿度相继升高，加速肠道致病菌的滋生和繁殖，再加上一些市民又爱吃冷饮、凉拌菜、生食海鲜等习惯，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时段。肠道传染病是一组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 主要通过被污染的水源、食物、餐具以及日常接触传播，具有发病急、传播快、易聚集发生的特点。市民若不慎饮用不洁水源、食用受污染食物或手部卫生不达标，极易诱发肠道传染病。槐树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
3: 一旦患者出现了一些脱水的症状， 还有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全身症状，就出现发热了，就出现这种口干啊、心率快啊，或者精神不振的时候，咱们可能就需要及时就医。有些比较重的情况，就是如果说第一个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血便的，再一个就是出现这种发热、持续性的一个腹痛的时候啊，就需要紧急就诊。
2: 有效规避肠道传染病风险，关键在于提前预防、科学防护，做好日常细节管控，就能最大程度降低感染概率。
3: 槐树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永强说，砧板刀具的话就是冷收得分开，肯定是不能用生水的，应该把水烧开了然后再喝。处理这个呕吐物或者就排泄物的时候，咱们得注意，就是说得需要拿一个比较湿的毛巾也好或者别的纸巾也好给它铺上，然后再给它那个消毒，然后静置一段时间以后再进行一个处理，就避免这个传播。
0: 饭前便后咱们洗手，如果家里已经有肠道传染病的话，咱们需要一个消化道隔离，就建议分餐制。龙山街道消息，龙山街道温馨家园近日开展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参与学习，精准面向特殊群体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培训特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槐树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和滑坡的地域特点， 定制贴合群众生活的实用课程。培训中，老师详细讲解降雨等级划分，解读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及对应防范措施，介绍辖区防汛工作情况与七包七落实责任体系。重点讲解针对独居、重度残疾人的一户一厕、一对一帮扶、优先转移等暖心保障政策。同时讲师针对楼房居住群众普及居家防汛、 下雨天出行、雨天出行避险及突发险情自救技巧，讲解断电防护、远离危险区域、险情脱困等实操知识，并用防汛顺口溜帮助大家巩固记忆。现场公布各类应急求助及网格员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特殊学员答疑解惑。据悉， 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措施，全力守护辖区特殊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 为纵深推进公共场所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近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广告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规范辖区广告市场经营秩序。此次整治工作强化多部门联动协作，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城管委、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怀柔公安分局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行业基础数据，摸排摸底工作，凝聚执法监管合力，筑牢广告治理工作基础。同时， 该局强化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召开全区户外广告类电子屏播放监督管理工作部署会，面向辖区重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宣讲广告法相关规定，引导经营主体树立合规经营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此外， 执法人员抓实日常巡查监管，聚焦辖区重点区域，严查户外商业广告违法发布行为。截至目前，已完成5处户外商业广告设施检查，从源头杜绝违法广告发布问题，切实净化辖区公共场所广告环境。
3: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装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宜优先配备 AED， 居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新规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为适配暑期出行节奏，全市多家博物馆将调整开放机制，提升公众参观便捷度。 首都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部分场馆延长开放至晚间时段。北京养老助残卡用户开通市郊铁路功能， 打开北京一卡通APP， 找到首页市郊铁路功能模块，点击立即开通按钮，并选择实体卡，开通后需等待几分钟，数据同步到市郊铁路线后方可进站乘车。
2: 怀柔区气象台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8时，怀柔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听众朋友，现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大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大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